0: 相近。在这里，大豆能够享受充裕的光和热，是两种攻关的理想之地。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有一支四人育种团队，20多年来一直于此潜心躬耕。
1: 杆子很硬，你看这个接多短，是吧？
2: 用那个机车走的那个打药的位置，把那个管子埋一下，别到时候把管子都压坏了。
3: 石头吧，我记得那个地方。
2: 拍照。
0: 今年50岁的战友是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已经连续4次打破全国大豆亩产最高纪录。这是一次严苛的种子淘汰赛，为了选育出高产的大豆品种，战勇团队要从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个大豆品种中选育试种。然而，70%的种子将会在筛选环节淘汰。
4: 一个分支，底下高度10.1。
5: 新疆是一个高产区，那么我们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目标呢？我们就是要用新疆的大豆1亩顶3亩。甚至1亩顶4亩。
0: 提产是战勇团队的目标，难度可想而知。而拍照记录这一最基本的工作，看似简单，也暗藏着很多学问。
5: 所有的做高产鉴定的品种，包括一轮做高产，我们都要进行这个每一项内容都要有。这个就是我们为以后大面积推广的时候要做一个参考。
0: 上100种豆种通过种子淘汰赛进入高产试验田，开启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考验。根茎、叶片、花蕊等大豆植株的每一处细节，战勇都要每天拍照记录。他们每一刻的生长状态决定了高产的可能。除此之外，肥料配比、气象观测、收集叶片光合作用数据等等，战勇团队的工作覆盖了大豆生长的每一个环节。在艰苦的边疆育种岁月里，战勇和他的伙伴们并非单打独斗。3000公里外的北京，韩天赋带领的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举全国大豆专家之力，一直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目前，最高亩产453.54公斤的记录，就是全国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6: 不光是品种，还有这个栽培技术、植保技术、农机化技术、加工技术，就是我们把不同专业的人结合起来了，发挥了这样一个联动效应。
0: 目前，新疆的大豆种植面积已达50万亩。为了从根源上提高大豆单产，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科研人员遍布在全国各地的试验田中，正向着中国大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努力。黑龙江省黑河市是中俄边境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冷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全年只有3-4个月的无霜期。然而，大豆喜温耐凉，一般需要至少110天无霜期。所以，黑河也一度被视为大豆栽培的禁区。正是在这里，中国人培育出了早熟大豆品种，创下了在极寒地区种植大豆的奇迹。在中国的最南端，海南南繁种子硅谷，

0: 科研人员们也正在为一粒粒小小的大豆种子多方联动全力攻关。
1: 农业生产的技术的研发就像作为一个大飞机一样的，它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任何一个环节上面出问题都是不行的。那我们产业技术体系相当于把各个技术领域当中最精锐的部队集合起来了。
0: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已经愈加成熟和完善，大豆科研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技术研发集成示范链条，持续推动着大豆品种的迭代更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支持大豆等大宗油料生产基地建设及现代种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大豆的飞跃式发展打下了强大的基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大豆身上领悟着这个最为朴素的真理，耕耘必有收获。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中国人面对大豆这道重大粮食安全考题所写下的庄重答案。

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弄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5: 太阳快下山了，
6: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4: 冬天过来的话。
7: 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8: 流星鱼际乎，
7: 对，
8: 哦，
7: 非常
9: 浪漫的
7: 一个名字。
8: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0: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1: 当你看到这个。

0: 天烦心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2: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阿尼玛森脚下。
3: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筑梦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1: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今天学校组织郊游，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知道了吗？
1: 知道了，老师。
2: 我一定要我爸爸给我做好多吃的。
3: 我可以吃吗？
2: 当然可以。

0: 同学们下车跟上。接下来呢，是大家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可以在公园里自由活动，注意安全，记住了吗？
1: 今天玩什么游戏？
2: 玩捉迷藏吧，谁来第一个抓人呢？要不香菱来吧，她每次都找不到人。
3: 还是用手心手背决定吧。
1: 怎么还是我？
4: 没事，香菱，等你抓到了人，你就可以换了。
5: 这个鱼罐头可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找到你了，五冠军。五冠军，说好我们一起吃的，你怎么能吃独食呢？哼，再也不要理你了。
3: 嘿，五冠军。香菱真美丽，我来了。
2: 香菱真美丽，许博文，我在这儿呢，我们走吧。
5: 大家等等我，吃中午饭也带上我呗。
1: 五冠军，你都不和我们分享，还想跟我们一起吃，我们才不要呢。
2: 哼，就是，你还是自己去吃吧。哼哼，
5: 怎么都走了？真是的，我不过是吃了点东西，他们就不跟我玩了，搞不懂。
6: 谁叫你说大家一起分享，结果你自己把东西吃了呢？
5: 我自己也没带多少，也不够分给他们的，那我就自己吃了。
6: 香菱他们可都是给你带了。你看看吧。
7: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个五冠军居然吃独食，太可恶了！亏我的鸡翅还给他多准备了一份，哼！
1: 我本来也给他准备了。
4: 唉，怕他不够吃，我还特地给他带了两份呢。
3: 我妈妈给我做了红烧肉，我还打算给他尝尝的来着。
5: 天眼，我该怎么办，他们才能原谅我？
6: 好吧，我来帮你。
7: 大家都是朋友，朋友之间分享还是很重要的。
5: 那我该怎么做？
7: 他们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不愿意和他们分享。只要你愿意分享，这样问题就解决一半了。本来大家是要一起吃的，结果你却吃独食，哼！所以你要诚心实意地和他们道歉。
5: 谢谢你，天眼，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为了感谢你，这些都给你。
7: 这看起来一定很好吃。你去吧，我吃完冰淇淋也去看看。

0: 冠军还是很会和朋友们分享的。
1: 是的，
0: 吴冠军可是拿出了最爱的柿饼呢。
2: 对不起大家，
3: 看在你认识到错误还和我们分享的份上，我们就原谅你了。快尝尝鸡翅，还有我的，吃完了我们还玩捉迷藏吧。
4: 简董，
5: 为了感谢你帮我的忙，我再请你吃一根冰淇淋。
0: 冰淇淋真的太好吃了。
6: 失物招领。
3: 好沉啊。

0: 这不是我找了很久的书吗？香菱，谢谢你。
1: 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
2: 我是有一点儿，姚老师让我组织事务招领，一个上午我就问了许博文。
1: 为什么只问了许博文呢？
2: 东西太多，我又不知道该去问谁，正好遇见许博文。
1: 没事没事，让我来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记忆香水，只要喷一下在身上，让别人闻到香味，他们就能想起来被忘记的事情了。现在好了，你快去吧。
2: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天眼。有了这个，我一定能完成姚老师布置的任务，我一定会受到姚老师的表扬的。有天眼的道具，我肯定会做好的。那是怎么了？大哥哥，你看起来不开心啊。
3: 是啊，我弄丢了我的手表。
2: 没事，大哥哥，你再仔细想想，不会丢的。
3: 那是我妈妈送给我的。我想起来，我给放在洗手间了。
2: 那大哥哥，快去吧，拜拜。
4: 香菱，快让开！快让开！还好稳住了，我叫你怎么都不理我。
2: 我没注意。
1: 香菱，你怎么还在这儿呢？那么多的失物，你找到失主了吗？
2: 吴冠军，我想问你一下，你有丢过什么东西吗？
4: 我想想。
2: 吴冠军，你慢慢想，想想以前啊，或者最近有没有丢什么？
4: 你暂时没有，我最近在学校收纳丢什么？我差点给忘了。向玲，我想起来，我昨天踢球把足球落在操场了，我得去找找。
2: 你去事务招领处看看吧。
4: 谢谢你，向玲。
2: 现在还有事务没人领，我们去问问其他人吧。
1: 走吧。
2: 我来想问问你，
0: 怎么了？先进来再说吧。
2: 我来想问你，你有丢什么东西吗？
0: 我的记忆这么好，怎么可能丢东西呢？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在活动课上丢了一把钥匙。
2: 那你先去事务招领处看看吧。
0: 香菱，谢谢你，那我先去看看有没有我的钥匙。拜拜，香菱。
5: 香菱，你怎么来了？
2: 美丽，你有丢什么吗？
5: 应该没有。
2: 真的吗？
5: 香菱，我想起来，之前有本书被我落在操场了，还能找到吗？
2: 当然，你去事务招领处一定能找到。天童，今天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肯定完成不了任务了。现在我感觉好轻松啊。
1: 那当然了。
2: 作为感谢，我请你吃椰子味冰淇淋。
1: 椰子味的冰淇淋，我要吃两个。
6: 我要先表扬香菱同学。
2: 杨老师要表扬我，太棒了。
6: 香菱这次表现很棒，帮助了很多人找回他们丢失的物品，所以学校决定表彰香菱同学，还要给我们班级德育分加2分。就让香菱来分享一下这次的体会吧。
2: 大家要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学好分类与归纳。谢谢大家。
6: 好了，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大家拿出课本。

0: 五冠军的超能力。
1: 嘿嘿嘿嘿嘿嘿，这个甜筒我回来了都看不见，你都没看见我回来。
2: 你放开我，你干嘛呀五冠军？
1: 你难道都没看见我回来吗？作为补偿，你要帮我在学校表演中拿第一名。
2: 你这个要求有点困难。
1: 不用太麻烦，你能让我有那种变化的能力就行。
2: 行吧。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你对我做了什么？
0: 你可以变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了，而且还能随意改变物体大小和形状。
1: 真的吗？那我现在就要来试一试。
0: 你现在可以变个东西试试，直接想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1: 太好了，那给我变个孙悟空出来。
2: 我说五冠军，别人都去礼堂准备表演节目了，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不去准备呢？还在这里做什么？
1: 担心什么？我现在可是有了百变的超能力。
3: 遥看那猴子蹲在树上。
4: 小猴子扭头一看，后方正有一辆车突然停了。
1: 向凌，你看起来很紧张。
5: 我本来没打算参加演出的，这美丽非要拉着我过来，我现在很紧张。
1: 没事，向凌，等会儿我带着我的道具先上场，给你展示我的魔术。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变个小魔术，变，再变，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变，变，今天的表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
5: 五冠军，你表演的可真棒，我相信你一定会拿第一名的。
1: 偷偷告诉你，我现在可是有超能力的人，能变出来任何东西。
0: 同学们把书翻到66页。
1: 赵胜男，我求求你了，你千万别告诉姚老师。
6: 那是不可能的。
1: 我下次再也不看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6: 不可能，你就等着姚老师批评你吧。
1: 只要我把班级日志上的字换了不就行了。把日志内容变成夸奖五冠军。姚老师，我来了，您找我来干什么呢？
0: 我看了你近来课上表现特别好，以后要继续保持哦，先回去上课。

0: 板。
1: 明天我们去公园野餐吧，还有张胜男和许博文。
2: 傅冠军，都怪你非要出来玩，现在下雨了怎么办？
1: 没事，让我来想办法。我现在可是有超能力，变大变大变大，
3: 真的好神奇。虽然没办法用科学解释，它真的在快速生长。
1: 大家完全可以在这里避雨了。变小，让我来给你们看看我的超能力吧。你们就看我的吧，变多变多。救命啊救命啊！轻点，疼死了。
0: 谁叫你变了那么多马蜂呢？
1: 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的，再也不乱玩魔法了。
4: 隐形眼镜。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做个视力测试，大家准备一下，等一会儿呢我就要来给大家做检查了。
2: 是所有人吗？
0: 是的，每个人都要做，这样才能知道你们的视力情况。好了，同学们，谁要第一个来测试？
3: 老师，让我第一个来试试。
0: 不错，许博文，拿着这个挡住一只眼。
1: 测试里还戴什么眼镜啊？我来给你摘掉。
3: 你还给我，武冠军。
1: 你自己过来拿。我在你左边。
0: 吴冠军，你怎么又欺负同学？快还给许博文。
5: 老公，你说我们要不要带博文去看看眼睛，顺便给他换副眼镜，你看这样行不行？
6: 要不我们找孩子聊聊。
3: 天野，你可要帮帮我，武冠军今天摘我眼镜，让我被大家嘲笑。
7: 武冠军做的是有点过分了，
3: 爸爸妈妈还要带我检查，我不想去，你有办法吗？你说要是……
7: 好了，别说了，小事，我来帮你就行。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个是隐形眼镜，别人是看不见它的，你戴上它就和你平时看东西是一样的。
3: 这真的这么神奇吗？让我来试试。我感觉它比我之前看得更清晰了。

0: 左、下、上、下、右、左、左。
1: 曲博文全对，你之前还嘲笑人家呢，他的视力2.0。姚老师，视力测试结果出来了，许博文的视力最好。
2: 啊？同学们，你们有谁看见许博文了吗？我得和许博文家长说明情况。
3: 爸爸妈妈。

0: 啊，我现在已经好了。
1: 不对，博文，在眼科医院检查后显示，你的视力还是很严重的，视力根本无法达到 2.0。
2: 但是博文他能看得清视力表。
1: 按照这样来看，现在这个情况是有点奇怪。
2: 嗯，要不我们带博文再去检查一次，总会找到原因的。
0: 我现在真的没事了。
2: 好，那既然这样，眼镜是不是可以不用了？
1: 啊，博文，你现在能看得清吗？
0: 我的隐形眼镜在房间里。
3: 我先回房间了。
0: 只要走到房间，我就能拿到隐形眼镜了。
1: 博文，你没事吧？
0: 天童，我还是把眼镜还给你吧。视力测试是让我们了解眼睛状况，更好地帮助我们。
4: 你能明白就好，它存在就有它的作用。
5: 许博文，对不起，昨天不应该捉弄你。
0: 没事，我都不放在心上了。
5: 谢谢你，许博文。
0: 等会来我家玩吧，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飞机模型。
5: 没问题。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雪人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1: 好，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主人都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那这能进去吗？锁了吧。
1: 你先上去，我给你看着。
0: 行，你先帮我看着啊。
1: 你小心点啊。
0: 那你，我先上去。
1: 哎哎，慢点慢点啊。
0: 能哎。
1: 哎，刘
0: 哥。
1: 吴越。哎，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事儿，我就是路过你们街道办，顺便问问你在。

0: 还不在，没想到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
1: 嗨，我以为，
0: 还以为刘文山托我给你带话呢，是吧？
1: 嗨，
2: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过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请大王明察。
1: 田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
0: 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1: 田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
0: 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安将军，你有奏吗？
2: 微臣今天无奏。
0: 你直说无妨，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
1: 是，安将军不必拘束。
2: 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同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但是，他对内是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
0: 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同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2: 这不是大王？
0: 大王，请吃安大人的罪啊！
3: 这是
4: 铁元帅息怒，让安将军走。

0: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政？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接见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按唐宫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进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1: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1: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2: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退朝。

0: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1: 没有啊，铁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0: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1: 元帅，元帅，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0: 哎呀，打你已经便宜你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1: 哎呀，哎呀，哎呦啊，哎呦啊，哎呀，啊，啊，哎，
2: 啊，哎，安将军，哎呀，没事啊，
1: 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

0: 这是溪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我怎么会在这儿？哈，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
1: 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煎好的草药，趁热喝了它。
3: 这是我媳妇儿，
2: 多谢大嫂。
0: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
2: 啊，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0: 哎呀，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2: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
4: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5: 伯辽王，传，
4: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一朕呢？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枚、绛黄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石文给劫走了。
0: 什么？

0: 竟如此事，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1: 你如实说来。
0: 朕不敢。
1: 朕不会怪罪于你。
0: 谢皇上恩典，铁石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住长安，称霸中原。
1: 此话当真？
0: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1: 写在哪里？
0: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1: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2: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唉，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盟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3: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盟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2: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3: 当然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2: 王爷，
4: 王爷，
3: 参见王爷。
5: 啊啊！哎呀，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
6: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5: 啊，
2: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6: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啊。
5: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6: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
2: 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那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6: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5: 是是是，王爷。
7: 几次兴兵过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记得秦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1: 说。
7: 活捉唐童李世民。
1: 啊！大胆狂徒，
8: 皇上。一个小小的帮眷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9: 是啊，
10: 皇上，
11: 如不铲除，
12: 皇上，
11: 皇上，
12: 皇上，
13: 皇上，
14: 皇上，
15: 皇上，
16: 皇上，
17: 皇上，
18: 皇上，
19: 皇上，
2: 皇上，
8: 皇上，
12: 皇上，
3: 皇上，
16: 你一路上辛苦了，你回去的时候给铁石文带上朕的手谕，百日之内朕取他项上人头。
1: 遵旨。
6: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谢

0: 心头之恨呐、啊！
1: 启禀皇上，伯辽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啊。
2: 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士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啊。
3: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铁石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6: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5: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6: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5: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石文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
6: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5: 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石文抗衡。
6: 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5: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6: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5: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石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7: 父王。
6: 哦，昭儿。
7: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6: 昭儿，你来得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石文。
7: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您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5: 哎，朝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7: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嘛。嗯，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6: 什么？暗杀？嗯、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啊。
7: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5: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文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6: 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7: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嗯。哎，
5: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1: 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
2: 来，
0: 不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2: 别客气，别客气。
1: 哎呀，吃吧，
2: 多吃点，来吃吧，来来，快吃吧啊！
1: 兄弟啊，
0: 嗯，
1: 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住在冰山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
1: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
2: 就是啊。

0: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1: 住你这儿？不行，
0: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
1: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
2: 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
1: 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
0: 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兄弟，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1: 大哥，
2: 太好了，又多了个好兄弟。
3: 众位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
4: 我。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哎呀，
3: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4: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
3: 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哎，
5: 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3: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6: 皇上啊，俺老程比老黑更为年轻，临兵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7: 我不比你老吧？
6: 我比你年轻啊！
7: 我不比你老，
6: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4: 哎，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是比他小3个月，算什么年轻啊？
6: 就比他年轻嘛。
4: 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8: 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6: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7: 不，还是我来吧，
6: 我比你年轻。
7: 来，我争你老吗？
4: 谁也别跟我争了。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长此帅印。
5: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6: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5: 我比你年轻，
4: 我比你年轻，
6: 我比你年轻，我比你年轻。
4: 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京师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3: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8: 好。

0: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钟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1: 哎，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啊，试试啊！
2: 秦老千岁，请吧。哎，
3: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啊。
2: 你来，你来。
0: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1: 不不，皇上不必了。
2: 老夫献丑了。

0: 不行了，不行了！哎，老夫不行了！你看，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别说，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要在价钱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哎啊，
1: 您请，您请，
0: 朕拭目以待。
2: 哎，
1: 小心点，秦哥！
2: 行行，别拉他，
0: 您请。
2: 慢着点，秦哥。哎。

0: 哎呀，这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1: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0: 没事，陛下放心。

会长啊，大哥。

0: 秦王兄，秦王兄，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啊！快，传御医！传御医！快，传御医！哎呀，别吓唬小弟呀，秦哥！哎呦啊，长广兄，不要再摇了，就你这种摇法，活着也给摇死了！就是嘛，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你我驰骋沙场几十个寒暑，经历无数个战役。 什么战役没打过呀？难道一个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岁月不饶人呐！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你还要活命？
1: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0: 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进棺材底儿。
2: 是，你好了，不要再吵了。
0: 赶快把人叫醒吧，秦老将军，秦王兄，秦王兄，
3: 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秦王兄，啊，秦哥醒了，那，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啊，秦哥醒了，秦哥，醒了，醒了，醒了，秦老将军，秦老将军。
0: 我不该跟你争，跟你比呀！我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大爷真的是老了。秦王兄，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2: 是啊，是啊，
0: 快扶起来，来，哎，快，哎，哎，啊，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3: 是啊。
2: 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了。哎呦！不过，皇上若念老臣昔日威功，
0: 啊，
2: 带我回去休息休息。哎、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
0: 我好。
2: 再托他帅印呐！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0: 是啊，
4: 秦哥，
0: 辛苦走吧。
2: 既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0: 好，好，好，
4: 是啊，
0: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
5: 没事儿还好，要是有事儿啊，我找你算账。
0: 去，找你算账。
5: 慢点，秦哥，慢点，让让让让。哎，慢走。歇着吧。这不足千斤，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皇上。 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免费送，免费送！现在大街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波波炉，真的免费送。 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大街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吊顶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么好的。
6: 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5: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

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

0: 不圆巨能光不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1: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2: 好的，
1: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2: 好，
1: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2: 涂上脆皮水。
1: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2: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1: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2: 是的，
1: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2: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1: 对对对，
2: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1: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2: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1: 是不是放进去了？
2: 轻松放进去，
1: 对呀、啊，还有位置。
2: 那接下来
1: 把盖子盖上，
2: 好，
1: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2: 好的，
1: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巨能光焖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2: 是的，
1: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2: 完全没问题。
1: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2: 哎呀，
1: 你看一下，
2: 哇，闻起来好香啊！
1: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2: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2: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2: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2: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这个巨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2: 了。180度，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
2: 哦、那更快了。
1: 对对，
2: 好，
1: 哎，好，等着啊，
2: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2: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我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呀，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锅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锅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锅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 同福源多功能聚能钵钵炉，不要钱，免费送。

0: 是了，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1: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1: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1: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1: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1: 咱们
0: 这个是
1: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化磅礴，
2: 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红富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1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国喜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
14: 下去。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15: 来，
16: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石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
1: 真的？
0: 绝不食言。
1: 铁石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有异念？
0: 好，空口无凭，请安大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好，谢世子厚爱，请。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呢。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你想平安离开京师，请审时度势，谨言慎行，行差踏错，小心死于非命。
1: 哎，大嫂。
2: 啊，兄弟。
1: 啊，我来，我来。大哥呢？
2: 啊，送豆腐去了，早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大哥。
2: 啊。
1: 没事吧，大哥？
2: 哎呀，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哎，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2: 你行吗？哎，
1: 没事，你快去吧。
3: 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1: 哎，没事没事，还是我去。
3: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2: 哎，好，走，回去吧。
1: 兄弟，谢谢你啊，
3: 没事。
2: 对了，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1: 翟管家，
3: 哎，柳家庄翟管家，
4: 这，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5: 这是聘礼啊！
6: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4: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
5: 哎，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6: 你这可我女儿没同意呀、啊？
5: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4: 这，
5: 那晚生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4: 张公子，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6: 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哎，
4: 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小伙子，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出时叫他再送一单过来。
1: 哎，
0: 行了。
2: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您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0: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1: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0: 你？
1: 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
0: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薛仁贵。
0: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1: 哎，好，多谢翟管家。大哥，大哥，
3: 哎呀，
1: 我找到活干了。
3: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来来，坐坐。
1: 哎，
3: 什么活啊？
1: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3: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1: 没关系。
3: 给多少工钱？
1: 我不要工钱，晚饭就行了。
3: 哎呀，这
4: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3: 是啊。
1: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3: 怎么会呢？
1: 凡事慢慢来。
3: 哎，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
1: 管家，您看，
2: 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就放这儿。

0: 这么大力气啊？
1: 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0: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啊。

0: 哎，够了够了。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了，薛仁贵，干了那么多的活，多吃点啊。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0: 三朝国境变，修木还旧报。
1: 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
2: 啊，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1: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1: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2: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1: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2: 嫂子，
1: 嗯，
2: 我也去。
1: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2: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1: 但是
2: 嫂子，我求你了。
1: 那走吧。

0: 谢谢。
1: 别客气。哎呀，发生什么事了？
0: 翟管家。
1: 啊，大小姐，少夫人。
0: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1: 啊，是。
0: 谢谢。
2: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0: 我们走吧。
3: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啊。来，再干一杯。干。
4: 谢大王。
3: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
4: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3: 这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5: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4: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5: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

0: 大王，本王正在为大王治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此行，恳请大王恩准。
1: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
2: 还不快谢大王！
1: 谢大王恩准。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0: 这。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1: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我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0: 你。

0: 有刺客呀！
1: 抓刺客！
2: 哥，
0: 我们联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2: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0: 你再如此任性，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的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佛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做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

0: 哎，谢谢啊。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嗯，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嗯，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2: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1: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1: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2: 什么？抛绣球？
3: 抛绣球？
0: 让我去接绣球？
4: 是。
0: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4: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0: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4: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3: 还等什么呀，快抛下去吧。
2: 快点抛啊。
0: 银环，抛吧。
4: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0: 顾妈妈，算了吧。
4: 哎呀，快走。你
0: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4: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
0: 妈妈，
4: 快跟我走吧。
5: 哎，我拿到了！哎，
6: 把绣球给我！
4: 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0: 不，顾妈妈，
4: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
3: 什么名花有主？他是谁啊？
4: 他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3: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丁一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
0: 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的。
4: 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3: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7: 哎，爹，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吗？
3: 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1: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3: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

0: 个这个穷光蛋呢，他配得上你吗？
1: 哎呀，老爷，您消消气，消消气。
0: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抢绣球的这个事儿呢，不算数啊。以后我还会再为我的女儿另选佳婿。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嗯。哎呀，
2: 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哎，
3: 白忙活了。
4: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民，莫善于礼。”
5: 可惜啊，可惜啊！
4: 可惜什么？女儿有背错吗？
5: 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4: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6: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
4: 干嘛要女扮男装呢？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5: 回来。
6: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也不习惯呢。哎呀，
5: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
6: 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5: 哦，是吗？哎呀，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啊。我看看，
6: 我喂您。慢点啊，慢点，烫吗？
5: 好。
6: 来。

0: 剑山的武功越来越进步了，跟他比的人不出五招就被他打败了啊！王爷有这样一个义子，实在是福气啊！哎，剑山。
1: 过来，
2: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啊，
1: 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2: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嗯。
1: 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笑>
2: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0: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您还派他前去？
1: 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0: 你爹那边是明察。
1: 剑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啊，还是王爷想得周到。哎，
0: 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笑>
1: 王爷言重了。
0: 哦，
1: 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一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2: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太好了！<笑>
3: 等等我，我也要去。
2: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3: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2: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的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她。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
4: 这，哎，等等我，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5: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4: 你没做错什么。

0: 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1: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0: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2: 老爷，
0: 这是木匠的工钱啊。
2: 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0: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哎，
2: 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1: 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0: 你？
2: 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啊，管饱饭就可以。
0: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哎，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1: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3: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冰舞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5: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

0: 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拓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
4: 我买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 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

0: 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你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那天呢，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边人说喊我搞点艺术品投资。关于艺术品投资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是晓得的，我和爸爸还是有点眼光的哈。然后呢，我就花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哈，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000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配了，赔光了，哦吼，不得了。去过去
2: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

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

0: 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顾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1: 唉，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0: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1: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0: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
1: 那就不让他知道，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1: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0: 顾妈妈，快去吧。
1: 哎，这就去。薛仁贵，是我。
2: 顾妈妈，你来了。
1: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2: 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3: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

0: 意思吗？
1: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她。
0: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2: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0: 哼。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哦，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1: 啊，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儿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
1: 哎
0: 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缎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你去叫银环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地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了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

0: 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我是从地上捡的。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缎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1: 我不知道。
0: 这事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1: 他知道了，他刚走。
0: 坏了。
2: 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0: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3: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0: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嘛？
1: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呀！
0: 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2: 大小姐，
3: 哎呀。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4: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2: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4: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2: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4: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2: 不好，我爹来了！
0: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哎呀，现在
2: 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4: 银环，开门！
2: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0: 开门，
2: 开门！
0: 从这里走。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
2: 银环。
4: 别管我了！开开门！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跑的怎么样。快点！快走啊！快走啊！好话薛仁贵，你竟然跑到她的闺房里来私会！
0: 老爷，
5: 爹爹，
4: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
6: 哎，你别跑！
4: 再给我娘，给我抓住薛仁贵！
6: 站住！快！站住！站住！
4: 给我抓住他！
0: 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老爷，爹，哎，娘，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
7: 孩子，你怎么竟敢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0: 哎呀，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7: 什么办法？快说！
0: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红宝衣晾在走廊上。
4: 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8: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红宝衣吗？
4: 把他给我拿下！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这红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8: 绝不是我偷的。
4: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8: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4: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
8: 嘿嘿嘿，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
9: 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4: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
9: 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你去哪儿了？小姐，
9: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0: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9: 是啊，
0: 娘。 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9: 哪条路？你快说，
0: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9: 那您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0: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姑妈妈，
9: 哎，
0: 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9: 好，银环，咱们走吧。娘，
0: 女儿啊，你去吧。
9: 姑妈妈，你照。

0: 过他。
1: 英华，快
2: 走吧，快
1: 走吧，
3: 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
1: 啊，我这就去。
3: 快去！
4: 打你臭要饭的！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
1: 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4: 怎么了？
1: 英焕他投井自尽了！
4: 什么？
1: 快点啊！
5: 不好了，救人呢！小姐投井了，快救人呢！
3: 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
4: 别捞，都不许捞！
1: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4: 别叫！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儿。
3: 爹，
6: 管家，你这是干什么？
3: 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啊，
6: 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
3: 我就说你力气大，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
6: 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7: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1: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你这个遭天杀的，你还我女儿！
3: 哎，娘，你不要这样，
1: 还我女儿，
3: 先回去，先回去
1: 啊！女儿，你还我女儿！
8: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9: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达尔。
8: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疯强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10: 大元帅，王彪求见。
8: 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
10: 是。
9: 夫君，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
11: 末将参见元帅，梅丽夫人。
8: 免礼，起来说话吧。
11: 谢元帅。
8: 唐统怎么说的？
11: 回元帅，皇上，是唐统，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8: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11: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
9: 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
11: 是，末将告退。
1: 这唐统也太小看我们了。
8: 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统若敢东来，我俩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信在人在，
1: 信是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嗯，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2: 我也去。
0: 哎，稍等。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
1: 嗯，
0: 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决裂之时。
1: 明白。
0: 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1: 好，不见不散。
0: 嗯。
1: 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贵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
1: 起来，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啊，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
0: 哎，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啊！站住！
4: 来啊！
3: 来吧！
5: 站住！
3: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5: 周阳，快跑！别管我！
0: 哎！

0: 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姑妈妈，你跟小姐。
1: 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2: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

0: 行啊，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
1: 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大小姐抛了绣球，修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
0: 可是
1: 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你？
0: 啊，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怕连累了她。
1: 大小姐，说话呀！说话呀！
2: 全凭乳娘做主。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
0: 顾妈妈，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1: 太好了，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就来吧。来来来，老姐姐，
1: 好，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
1: 好好好，
0: 夫妻对拜。

0: 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1: 就是就是，
0: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姑妈，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1: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了？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8: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的话，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吗？贤弟特来探望。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4: 妥已完备。

0: 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陛下如何？
1: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2: 谢主隆恩。
0: 尉迟平身吧。
2: 谢皇上。
0: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1: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3: 老元帅有话请讲。
1: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3: 请老元帅赐教。
4: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3: 去，
4: 你跪下吧。
3: 请师父赐教。
1: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3: 是，承蒙师父赐教。
1: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5: 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哎，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呢？一介小辈，
2: 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5: 别打了！
4: 好，还孕，还孕！
5: 我是你叔父啊！
4: 别打了，还孕，
5: 还孕！
4: 怀孕！
5: 你小子，
4: 别打了！
5: 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
1: 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0: 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
2: 静罗记住了。
0: 尉迟恭听旨，
3: 臣在。
0: 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3: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4: 遵旨。
0: 张士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5: 老臣领旨。
0: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1: 领旨。
0: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1: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4: 臣在。
0: 国舅长孙无忌。
3: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6: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辅政。
7: 遵旨。
0: 亲自。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
1: 不知道啊。
0: 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我这
0: 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
2: 嗯，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
3: 呸！就此礼。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这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扬不了名，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
4: 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
3: 嗯，
4: 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3: 不吃，恢复六怎么样？他又不相信我。
4: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
3: 哼，本王知道，所以才让剑山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4: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您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5: 相公，你干什么呢？
6: 啊，我在做弓箭呢。
5: 做弓箭？
6: 啊。
5: 做它干嘛用啊？
6: 我呀，要去射大雁。
5: 射大雁？
6: 哎，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汾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
5: 嗯，这个主意不错。
6: 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
5: 设开口宴
6: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
5: 这要很高的箭法才行啊。
6: 当然了。
5: 嗯，相公，那你行吗？
6: 你看我行不行？
5: 哎呀，
6: 你看我行不行？
5: 放我下来！别闹了！哎呀！
0: 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9省4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应梦贤臣乃微臣之婿何宗宪无疑，请皇上详查。
7: 啊，皇上，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
0: 嗯，
7: 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梦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0: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7: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0: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7: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0: 既然这样的话，

0: 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1: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啊！十万之众，万一找不到呢？哈哈哈哈，
0: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哎呀，我不跟你说，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梦贤臣来。
1: 不得有误。
2: 遵旨。
1: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2: 怎么？
1: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2: 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1: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2: 哎呀，那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1: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
3: 就全把他喝光了，哼！谁让你总算计我？这，皇城，你饿吗？
4: 少爷，你饿了？我不饿，你呢？
3: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4: 嗯。

0: 剑法如此之深，能生出此剑，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砚是你射的吗？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
0: 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
1: 哎，你刚才能在大宴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
0: 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1: 这位少爷，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射个大雁，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支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告辞了。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0: 后会有期。
1: 哎，少爷。
0: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1: 哎，你的雁不要了吗？不要了。
0: 好功夫，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少爷。
1: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0: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
1: 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0: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1: 少爷，哎，
0: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1: 你快去啊，少爷。

0: 术家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竹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

0: 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紧张，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5: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 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换。

0: 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7: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

潮湿，夏天盖不边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

0: 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两三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2: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3: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黄金交给你。
1: 黄金？
2: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9: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个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
16: 祖母须知全。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4: 下去。
18: 我外
14: 头。下去。啊，
18: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2: 举起酒杯啊！
23: 来来来，
22: 就一句话，
24: 绕个圈子，环圈来，
22: 好不好？
2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8: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9: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8: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2: 想想后果。
33: 张医生，

0: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人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你他妈活的不耐烦了，老子得教训教训你，找死！哟哟哟！给你啊！多谢。王强，回来，跟他去吧。想这么就算了，没门儿！你们给我听好了。
1: 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啊，
2: 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0: 起来吧。
2: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
0: 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不用了，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1: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3: 好吧，这样也好。
1: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3: 是是是。
1: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0: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1: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
0: 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称何处？
1: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你就是薛仁贵？
0: 怎么？哦，
1: 没什么。
0: 那在下告辞了。
1: 哦，朋友，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哎，薛荣贵。
1: 好、哦，周青啊。哼。
0: 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0: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0: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0: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
1: 我当然愿意。
0: 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0: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

0: 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
1: 哎，
0: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啊，哎，我走了。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3: 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2: 哎呦，还说没事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3: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2: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4: 是。哎，少爷，哎，少爷。
3: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4: 知道。
3: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4: 少爷，这事不好办呢。
3: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4: 不敢。
3: 那还不赶回去。
4: 是。
1: 娘子多盛点。
5: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1: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5: 投军？有志气。
1: 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5: 你同意了？
1: 没有。
5: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1: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5: 哦，来。
1: 嗯。
5: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1: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5: 现在不想了吗？
1: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都不想去。
5: 不嫌害臊。
1: 来吃饭。啊，多吃点。嗯，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
5: 没事。
1: 啊，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5: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1: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
5: 你放我下来。
1: 太好了。
5: 快。
1: 哎呀，
5: 小心。
1: 小心。
5: 小心我们的孩子。
1: 太好了。
6: 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她。
7: 唐童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
6: 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
7: 哼，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是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8: 世祖被人杀害了。
7: 是吗？有这回事儿？

0: 这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
1: 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0: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1: 先把狮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云贵哥，大嫂，打鱼呢。啊，你们去哪儿啊？
1: 嗯，
0: 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2: 哦，
0: 哎，云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

0: 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0: 我明白你的心思，唉，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1: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0: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1: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0: 投军？
1: 对，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0: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1: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0: 月亮啊。
1: 不，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0: 小桂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银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休息。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
1: 要好好的相处，嘿，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3: 是，千真万确。
4: 那人看起来如何？
2: 气宇轩昂，仪表人才。哼，
3: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2: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
1: 这徐茂公牛逼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4: 少爷跟。
1: 少爷跟他比武，
4: 被他打伤了。
2: 伤得怎么样？
4: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5: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2: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4: 嗯，是。
5: 去吧。

0: 这就是义父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个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朝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
1: 谢大王！公主，今天就到长安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疗疗伤吧。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圣人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2: 不要紧了。

0: 官人，什么事儿？
1: 为何带利刃在身？
0: 小的卖艺的。
1: 走吧。
0: 谢谢官人。
2: 公子搭救，
3: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1: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你就是朝阳
0: 公主？
1: 嗯。
0: 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
1: 啊，听过，她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哼，
0: 在下便是罗通。
1: 你就是罗通，那可不可以？
0: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 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1: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0: 那怎么办？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1: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0: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1: 谢谢公子。
0: 别客气。

0: 朝阳。
1: 啊，是罗将军。
0: 朝阳，在欣赏夜色。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1: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0: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1: 为什么？
0: 啊，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1: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0: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我一猜啊，这次你一定会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4: 哎，好嘞。哎，大人。哎，快到了，
3: 你也进去吧。
4: 哎，谢大人。
2: 真是啊，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3: 好
2: 啊。哎，不好意思，接过啊，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哎，中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头巾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3: 本中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
2: 哎哎，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3: 行啊，叫什么？
2: 啊，周青。
3: 行了，进去吧。
2: 哎，哎，我先进去了。
3: 哎
4: 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5: 是啊，
4: 他不排队啊。
5: 就是
4: 啊，
5: 谁
6: 在这儿等看吗？今天。
7: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寄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8: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
7: 嗯，哦，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8: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7: 啊，让他耍耍。

0: 小人献丑了。哈哈，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1: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0: 待下就更衣吧。是。
1: 在下告退。爹，你看，真有薛仁贵。嗯，仁贵。
2: 薛仁贵，20岁，江州。果然如此啊。
0: 上的梦灵验了，徐茂公活神仙呐！啊，志龙啊，传
1: 爹，他真要是应蒙贤臣，那妹夫就没机会了。
0: 传，
3: 哎，真是太猛了。什么事
4: 儿？等了半天了，
3: 不可能
5: 等这么长时间
3: 吗？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呀？
6: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4: 是
7: 啊。谁是薛仁贵啊？啊，我是。
8: 我也想吃。我也
7: 是。行，进来。
3: 哎，你看怎么又进去一个呀？
7: 你就是薛仁贵啊？是，进去吧。
9: 啊。
7: 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
9: 啊。
7: 还有剑。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0: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
0: 力量比竹蜻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了！
2: 是。
1: 大人，大人，
2: 走，
1: 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0: 你，大人，走。
2: 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棋牌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0: 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抽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赐讳，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给你打40军棍，轰出军营。
2: 是，大人，这
0: 给我打！
2: 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

0: 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

0: 下，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

0: 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

0: 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8: 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帮我？
10: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 他们为我

0: 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那这能进去吗？锁了吧？
3: 你先上去，我给你看着。
2: 行，你先帮我看着啊。
3: 你小心点啊。
2: 那你我先上去。
3: 哎哎，慢点慢点啊。
2: 能哎。哎，刘哥。
4: 吴越。哎，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没事儿，我就是路过你们街道办，顺便问你在不在。没想到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
2: 哦，嗨，我以为
4: 还以为刘文山托我给你带话呢，是吧？
2: 嗨，
1: 去过去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号，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主持。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做表态发言。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汇报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介绍民主。

0: 监督工作安排。郑建邦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和强烈责任担当做好各项工作。要深刻认识开展本轮专项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处理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助力两省打好加强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答卷。他强调，做好本轮专项监督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要坚持民主监督性质定位，以预监督于支持之中，预支持与监督之中原则，发挥协商式监督作用，要聚焦重点任务，提升工作效能，要用好各类工作机制，充实调整1119工作体系，更好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谋思路、出主意、想办法。要注重宣传阐释正面引导，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要将严实作风贯穿始终，确保专项监督工作风清气正、扎实有效。何抱祥指出，民革各级组织和相关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及时传达贯彻此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举民革全党之力做好本轮民主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工作培训，高质量开展调查研究。各调研组要紧紧围绕监督重点内容，确保指向准、不偏题，科学合理安排调研方案，既深入一线，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又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不断提升调研质效。要结合地方的突出问题和发展需求，深入研究探讨，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高质量监督调研报告。要充分发挥联系机制作用，强化与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合作、信息共享，加强与有关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合作，以科技赋能提高监督质效。要做好与相关民主党派中央的联络协调工作，统筹安排，加强合作、资源共享、互相借鉴，为多党合作推动黄河流域保护发展不断积累经验。吴晓军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向民革中央来青表示欢迎。他说，民革中央对口青海开展民主监督工作，为青海更好贯彻落实黄河国家战略、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们将把配合专项民主监督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扎实作风做好各方面全过程配合保障，与民革中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并以此次专项民主监督为契机，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答卷，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高原儿女和炎黄各族人民的幸福河。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田红旗、王红、冯巩、吴京、欧阳泽华、陈星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省领导张景刚、班果、刘同德等出席会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和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在西宁拜会了郑建邦、何抱祥一行。
1: 6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优化政务服务、综合医改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绿电优势，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拓展绿电绿证应用场景， 深度参与和融入全国碳

0: 市场，切实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强化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把握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等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在服务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更好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合作，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青海故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项目审核把关，分类建立动态管理重大项目储备库，完善省内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实施，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齐抓共管、监督问责、长治长效的工作机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着眼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全省用地审批效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水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健康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青海辨识度的场景创新生态，促进场景资源开放和公平高效配置，以场景创新应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青海绿电累计交易电量超200亿千瓦时，源源不断的高原绿电跨越山海，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输出青海动能。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中旬，全省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折算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500万吨，真正实现清洁能源发得足、送得出、用得稳。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截至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规模达8527.8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升至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雄厚的发电产能为常态绿电交易提供坚实支撑。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青海不断完善绿电交易体系，借助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国网青海电力创新搭建以电算碳测算模型，同步推出绿电贷金融产品。目前全省989家企业建立碳账户，绿电贷累计投放553.38亿元，为企业节约利息4.07亿元，以金融活水助力绿色产业发展。
3: 我们紧扣国家能源战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精细化开展绿电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送至全国23个省市。
2: 下一步，青海将持续深化绿电与碳市场衔接，全力推动轻轨、轻越特高压输电项目建设，持续提升跨区域输电能力，助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
1: 当前全省进入主汛期，青海省水利厅综合指挥会商调度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全力保障全省汛期水利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地处江河源头，水系分布广泛，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防汛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对信息传递、应急响应、协同调度有极高要求。以往各水利业务平台独立运行，数据分散，一定程度影响防汛指挥效率。为补齐信息化短板，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省水利厅立足全省水情特点和防汛实战。

0: 按需求，高标准推进会商调度中心建设。
1: 我们利用水文水动力专业模型，对黄水干流洪水进行了演算分析。这边是三维动力场景，这边是二维模拟场景。通过演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洪水影响范围涉及的主要有住宅以及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过演算结果呢，我们可以提前生成防御预案，做好防灾救灾和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
0: 正在进行模拟演算的便是我省首个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数字孪生黄水系统”。平台整合了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库运行管理等业务平台数据，同时还利用分布式水文计算模型、水动力模型等对黄水流域全要素进行智能模拟和前瞻预演，进一步增强黄水流域干支流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此外，大屏幕可同步呈现全省207座水库实时舆情、330座淤地坝信息、35个基本水文站和32座大中型水库报汛数据等涉及汛期的关键数据。同时，平台还将青海省取用水管理平台、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青海省水情报汛平台等支撑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6大业务平台整合在一起，有效提升汛期分析研判效率，实现省级统一调度。
2: 目前，省水利厅已建成包括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等共计12个业务应用系统，实现了水利业务全覆盖。通过新建成的会商调度中心，完成了对各业务平台的整合，打破了信息壁垒，实现了数据共享和一屏统揽。
3: 立足生态优先发展定位，果洛州创新生态信贷服务模式，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绿色低碳、生态富民领域，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在果洛州甘德县雪山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工人正忙着清理盘点有机肥。这是一家集饲草种植、牦牛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循环企业。2025年，果洛农商银行为企业发放全州首笔碳账户挂钩贷款，依托这笔430万元生态信贷，企业严格遵循碳减排标准推进生产，当年实现碳减排0.356吨，既减少了化肥使用，也降低了碳排放，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5: 现在有机肥代替了化肥，牦牛养殖也实现了低碳无害化，资源利用率提高了，企业效率也上去了，环保护了草原环境，真正做到了生态和经济两头旺。
4: 碳账户挂钩贷款是果洛州创新推出的以企业绿色减碳成效为核心授信依据的特色信贷产品，碳减排成效越突出，企业能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贷款利率越优惠，真正让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除了针对企业推出碳账户挂钩贷款，果洛州还面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个体牧户推出生态养殖贷、饲草种植贷等多款生态信贷产品，覆盖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全链条，把金融活水精准引到了生态富民的关键环节。马沁县雪山乡牧民闹布一家拿到50万元生态养殖专项贷款后，完成了圈舍改造、草场改良和2种牦牛引进，养殖规模得以扩大，年收入增加到13万元。
6: 多亏绿色信贷的帮扶，现在养殖科学化了，草场保护得更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4: 截至2025年底，果洛农商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达15.1亿元，支持草场改良、种草护草，引导牧民轮牧休牧，同时为湿地保护、水土保持等重点生态工程提供配套金融服务，筑牢金融支持生态保护的坚实屏障。
7: 我们将持续深化生态信贷创新，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推出更多贴合企业发展和牧民生活需求的金融产品，以务实举措筑牢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助力果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群众共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继0612谢宁志

0: 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是海北州连接西宁的快速通道，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
1: 桥梁是黄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在桥梁施工段，旱花飞溅，钢筋交错，工人们正在进行桥面铺装和对接作业。现场压路机来回碾压，工人手持检测仪，正在测量刚铺好的水稳层。
2: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趟铺厚度、压实度、平整度等关键指标，全力保证建成通车后的使用寿命。
1: 位于海北州海晏县境内的 G0612 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三标段，全长26.053公里。项目重点工程金滩一号大桥与金滩二号特大桥正全力攻坚。针对高原高寒环境，团队创新应用反力架反压和挂栏直接合拢技术，加快桥梁建设进度。
3: 本标段途经金滩乡海晏县，终点与西海至长安路、西海至嘉定高速新城 T 型枢纽。
4: 目前黄西高速全线路基工程完成94%，桥梁工程完成75%，全线6座隧道已全部顺利贯通。
1: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衔接嘉西、西察等高速公路，进一步织密区域路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沿线旅游业及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第三次在海西开展护心高原先心病筛查救治公益行动，用精湛医术守护高原儿童健康。
5: 在海西州人民医院筛查现场，专家们一对一为孩子们听诊查体、问询病史、研判检查报告，细致排查每一处心脏异常隐患。
6: 此次公益行的话呢，我们集结了心脏领域的骨干专家，全面开展儿童先心病的智能筛查、精准诊断、现场诊疗、免费手术的全链条服务。
5: 本次行动依托先进的智能筛查体系，累计为海西州6000多名儿童开展先心病筛查，完成心脏超声检查150多人次，筛查出心脏异常儿童近40例，并为7名符合条件的患儿成功顺利实施微创介入手术。
7: 在家门口就给孩子做了诊治和手术，还享受了公益帮扶减免，现在孩子恢复得特别好，真心感谢专家团队。
6: 后续呢，我们将和海西州人民医院建立长期合作，开展技术带教、人才培养、远程会诊等工作，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当地，提升高原地区儿童心血管疾病的防治能力。
0: 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赤色峰峦气势恢宏，碧水青山相映如画，地质奇观交织成唯美生态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沉浸式领略这片山水风光。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着。

0: 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启幕，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经世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阅，新篇启航。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你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9: 下去。
4: 我外
9: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全组扛全来，
1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会。

0: 建议他们在那块吃完的送去的等到鸟类那个阴间去。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滚！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我已经答应了英环和我大哥。
2: 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啊，你真的还来啊？
0: 还来。走吧，你回去吧。哎，
2: 回去吧。那你当心啊。
1: 走吧。
2: 我罗通从16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官不入，无阵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嗯，什么关呢？
1: 美人关。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2: 是吗？
1: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她喜欢我，而且她主动嫁给了我，放弃了她的国家呢。
2: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1: 福分？嗯。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2: 为什么？
1: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
2: 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知不知道，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

0: 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
1: 哦，原来是这样。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
0: 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
1: 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
0: 对啊。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
1: 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吗？
0: 啊，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1: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0: 拉出去斩喽！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
1: 嘿，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啊！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巾，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0: 啊，董爷，万万不可！百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2: 不，
0: 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2: 好，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打八十大板，逐出军营。
1: 大人，手下留情啊！大人，手下留情啊！不能再打了，大人。

0: 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我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2: 爱妃，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简臣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嗯，哎，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还是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剑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

0: 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1: 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2: 哦，人呢？
1: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2: 你想把他打死啊？
1: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2: 哎呀，这！
0: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2: 是，早晚会在你们头上。
1: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2: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3: 少爷，喝茶。
4: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3: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4: 真的？
3: 真的。
4: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3: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4: 那就说。
3: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4: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3: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呀？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4: 什么事？
3: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4: 我义父。
5: 公主的箭毒中途罕见呐、
6: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5: 哦，难怪呢。
4: 能根治吗？
6: 是啊。
5: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4: 赵牙，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6: 我知道了。
5: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4: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4: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6: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7: 我看呢，是你细心。
3: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4: 没事。
7: 剑山。
4: 啊。义母。
7: 来，快坐下。剑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3: 是。
4: 谢义母。
7: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4: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7: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4: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7: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4: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7: 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4: 为什么？
7: 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
4: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0: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1: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
2: 谁啊？薛仁贵在吗？谁呀？在下李建山。
3: 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2: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3: 没事。请进。
2: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3: 多谢李公子。
2: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3: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2: 你想知道原因吗？
3: 什么原因？
2: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3: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3: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2: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3: 怎么了？
2: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3: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2: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3: 我当然想。
2: 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3: 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
2: 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建山就可以了。
3: 好，建山。
2: 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3: 哎，
0: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2: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0: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呐，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2: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0: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4: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0: 王爷，您的意思呢？
5: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6: 是。
5: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哎，何少将，志龙，
1: 哎呦，
0: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炖羊去喝一杯去。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0: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

0: 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1: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呐。你跟我来。这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这
1: 我告诉你了，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啊，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老夫急着赶路。哎，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1: 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0: 啊，我叫程咬金。
1: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谓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集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袭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你看看怎么办呢？
0: 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伯僚，我看用不着等应命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0: 啊，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1: 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0: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
1: 为什么呀？
0: 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

0: 哦，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哼哼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哼
1: 哼，好，
2: 站住！
3: 放肆，你敢阻拦本钱？

0: 您别这样看着我呀。程伯伯，博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1: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0: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伯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2: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亡，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1: 哎，好了，关于面见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谢谢千岁。

0: 滕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不过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3: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2: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0: 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0: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0: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0: 程伯伯，你真好。
1: 哎呀，行了。哎，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0: 多谢程伯伯。嘿，
4: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5: 是吗？
4: 快点，快点，你快点。
5: 哎，少爷，别过去了。
4: 为什么？
5: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4: 也对，来深一点。
5: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4: 少爷，
6: 这
4: 里啊，哎，来，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6: 先点啊，
5: 提防山里野兽。
6: 来帮一把。
5: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的。
6: 可以啊。
5: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4: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5: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4: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2: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1: 啊，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7: 是啊，是啊，哎，不能操之过急。
5: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7: 哎，这没外人，但说无妨。
5: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2: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5: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7: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1: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1: 是，我马上就去。
5: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0: 哥嘛，这个
1: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好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0: 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2: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0: 爱妃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1: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0: 那就是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1: 那当然了。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讲。
1: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0: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1: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0: 哈哈，明白了。
1: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0: 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1: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1: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0: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1: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0: 你了你，早有打算呢。
1: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

0: 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0: 好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

0: 捐得送完机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那天呢，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边人说喊我搞点艺术品投资。关于艺术品投资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是晓得的，我和爸爸还是有点眼光的哈。然后呢，我就花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哎，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000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配了，赔光了。哦吼，不得了。去过去
2: 故乡，别来无恙。
3: 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的，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知道了，下去吧。
0: 是。剑身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嗯，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1: 说。
0: 我想，您甲状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
1: 嗯，
0: 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
1: 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哦，只有这样了。嗯，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2: 参见皇上。嗯，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嘿嘿，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1: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2: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见他呀。
1: 这个伯辽王，搞的什么名堂啊？
2: 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嗯，
1: 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
2: 嘿嘿嘿，
1: 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2: 皇上。 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1: 什么？他就在殿外？
2: 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
1: 哎，
2: 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
1: 嘿嘿嘿，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
3: 朝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哎，
4: 好吧，传呐！嘿嘿，
1: 谢皇上，传朝阳公主觐见。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4: 谢皇上。 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1: 嗯。
4: 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

0: 暗杀一级，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1: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0: 遵旨。
1: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2: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3: 哎，又是这个小畜生，他竟给我捣乱。
2: 皇上，吐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3: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2: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哎。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了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通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份耽误，多一份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3: 是。
2: 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
2: 不能有失。
4: 是。
2: 啊，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2: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宪呢，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4: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2: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4: 好，请。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这样，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
2: 没事。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2: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3: 行了，够了吧？
4: 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2: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5: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2: 宗宪甘心受死。
4: 好，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6: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4: 怎么会是你？
7: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6: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奏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7: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6: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4: 哎，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到四十军棍。
8: 是。
4: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7: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4: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6: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7: 王成，你好愚蠢。
5: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4: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6: 谢王爷不杀之恩。
7: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
2: 王爷，

0: 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1: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谢王妃，谢王爷。
2: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1: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0: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1: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0: 不知道。
1: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
0: 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嗯，有办法。
1: 哈哈，
0: 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1: 多谢总爷。
3: 哈哈，你们聊，你们聊。哈哈，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1: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
3: 其实，我才是荣幸呢。
1: 剑山，来。
4: 你
1: 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4: 义父，
1: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
1: 嗯，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
2: 总爷。
3: 总爷 你看啊，这就是月前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4: 火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3: 怎么，你不满意啊？
4: 不是，只是……
3: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有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4: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3: 去吧。
4: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3: 哎，来来，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4: 哎，知道。
0: 小兄弟，你先劈十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龙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不同命，
0: 这样就算了。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跟你共同进退。
1: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0: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1: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

0: 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1: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
0: 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1: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
0: 哎哎，娘娘娘娘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1: 哎，你喜欢朝阳公主吗？
2: 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哼！哎呀，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哈哈，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4: 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皇上就踏实多了。
2: 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 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5: 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
2: 哎呀！
5: 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王兄，你又立了一大功。
2: 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
5: 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6: 遵旨。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鲁通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5: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6: 皇上，嗯。
5: 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6: 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嗯。
5: 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
6: 嗯。 朕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尉迟复职之时。
5: 哈，谢皇上恩典。
6: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5: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原来装病还真是累呀、啊！幸亏他兄妹俩还算有孝心，要不这样我不病也得装出病来。哎呀！
1: 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0: 哎呀，哎呀，
2: 王爷，
0: 哎呀，累死我了，
2: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
0: 哎呀，哎呀，
2: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0: 哎呀！
3: 皇上驾到！
0: 快换衣裳！
1: 吾皇万岁
0: 万
1: 岁万
0: 万
1: 岁
0: 万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
2: 王爷小心点。
4: 哎呀，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0: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4: 哎，这主意不错。
0: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啊、求皇上你明鉴啊。
4: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0: 哎，是是啊。
4: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5: 遵旨。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6: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5: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6: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权贵，过来。二位爷，什么事？
5: 怎么样，吃饱了吧？
7: 吃饱了。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6: 五边菜。
7: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6: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8: 哼，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9: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8: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9: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5: 哎，这个不错。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10: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5: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10: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鞭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好了好了，

0: 去找点新鲜的来。
1: 新鲜的？怎么了？可是这个时候不想找，想抗令吗？
2: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2: 行，那我去找找。
0: 去吧。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1: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走。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2: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1: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我都明白，可这乌漆嘛黑的，上哪儿找去？
2: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1: 哦。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3: 哇，
4: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4: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3: 嗯，
4: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
3: 嗯，
4: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5: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6: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7: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8: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

0: 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

0: 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6: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

0: 备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

0: 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乙型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一月龄和六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针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一到两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3: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宗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3: 下去。
12: 我外头。
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太阳快下山了，
17: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嗯，
18: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9: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7: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6: 流星鱼际湖。
5: 对，非常
16: 浪漫的
5: 一个名字。
16: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8: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9: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阿尼玛森脚下。
13: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您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怎么了？呸！这么重的尿味儿，你用尿做的？什么味儿？呸呸！太臭了！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洗过了是吧？你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
2: 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哎，吃啊！
3: 谁叫你吃你就吃，吃了它，吃了它，哎，快点吃了它，吃啊，吃啊，
2: 吃啊，吃啊！
3: 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
4: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

0: 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1: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0: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1: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0: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
1: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0: 什么闲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1: 啊！
0: 你说什么？闲的，反的？如果他是闲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1: 什么不错？
0: 你说什么不错呀？
1: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
0: 哎，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0: 哎，你们又跑哪儿去了？
2: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0: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0: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爹，
0: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啊？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3: 爹，不至于吧？
0: 你不要说了，忠贤，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4: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5: 你投军去吧。
4: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

0: 对对，咦咦，哎，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得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啊？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

0: 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2: 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2: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3: 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2: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3: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2: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3: 遵旨。
4: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2: 哦，什么画啊？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你看，
4: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2: 哈，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4: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2: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4: 谢皇上。
5: 去，去。
6: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7: 回来了。
6: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啊？
7: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6: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7: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6: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7: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6: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
7: 薛礼啊，回来了。
8: 哦，回来了。

0: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1: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2: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0: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2: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0: 对，
1: 好，我尽力而为。
0: 哎，你别答应的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1: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2: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3: 预备。
4: 停。
0: 哎，立着。
3: 一。
5: 二。
4: 三。四。
2: 停止操练。
4: 停。
0: 大家稍事休息。总爷。
6: 哎，就听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0: 谢总爷。
6: 哎呀。赵青啊，辛苦了啊！
0: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6: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到场，
0: 多谢总爷的夸奖。
6: 哎呀，赵青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0: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6: 嗯，那就好，那就好。
0: 总爷，
6: 哎，
0: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6: 啊、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0: 嗯，
6: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总爷，此话怎讲？哎、
6: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啊，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0: 总爷，我这
6: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1: 今天训练完了
0: 啊，
1: 周庆，
0: 嗯，
1: 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0: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1: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0: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1: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0: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1: 来
0: 啊，
1: 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
0: 嗯，
1: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一梦返尘
0: 啊。
1: 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
0: 啊，
1: 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陈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0: 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
1: 看走眼了啊。
0: 嗯。
2: 岳父大人。

0: 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1: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0: 啊，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2: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1: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3: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1: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0: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3: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1: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3: 好主意。
1: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2: 哼，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4: 哎，做什么？
5: 来，帮我盛一碗。
6: 来，
2: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6: 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2: 嗯，好。
6: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7: 没有。
6: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7: 没有。
6: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7: 啊，我知道。
6: 啊，
8: 来。
9: 张爷，
2: 嗯，
9: 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2: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9: 嗯，
2: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9: 是。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6: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2: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6: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2: 真的假的呀？
6: 真的，
2: 这么厉害吗？
9: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0: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9: 什么事啊，何言？
0: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6: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10: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6: 你就是薛礼啊？
10: 啊，
6: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10: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6: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10: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6: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10: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6: 不用说了，上。呀，
11: 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6: 别太过分了。呀，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是在干什么啊？干什么？哎呀！啊，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1: 是
2: 是
0: 是。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3: 是。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哎
4: 呀，这个薛礼还真够厉害的吧？
3: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4: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3: 你还要不要听？
4: 啊，好，你说一说。
3: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4: 怎么样了？
3: 张总爷来了。
4: 啊，那就不能打了。
3: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4: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3: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4: 那是。
3: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要受什么罚。
4: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啊？
3: 我们走，
5: 走走走走走走，哎，走。
6: 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呀？嗯，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那我们也去看看。

0: 这个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
1: 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嗯，对。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通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2: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3: 谢谢二位的关心。
4: 哎，妹夫。
1: 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嗯，
4: 盯着他们。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2: 在下薛礼。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1: 没有，没听说过。哦，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4: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2: 请，请，
1: 走。
2: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应该就是他。
4: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2: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4: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美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

0: 会不会小看咱们？哼！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啊！
1: 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1: 是。
3: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1: 你说什么？
3: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哦，是这样，放下，放下，
1: 哎，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薛丽，不错啊！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 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0: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2: 多谢大人夸奖。
0: 嗯，妹夫，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1: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哎，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呀，
0: 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哎
1: 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1: 自己人，别说这些。
0: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大哥，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

0: 作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

0: 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人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4: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那这能进去吗？锁了吧。
11: 你先上去，我给你看着。
10: 行，你先帮我看着啊。
11: 你小心点啊。
10: 那你我先上去。
11: 哎哎，慢点慢点啊。
10: 能哎。哎，刘哥。
12: 吴越。哎，
1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2: 没事儿，我就是路过你们街道办，顺便问问你在不在。没想到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
10: 哦，嗨。我以为
12: 还以为刘文山托我给你带话呢，是吧？
10: 嗨，去过去
4: 故乡别来无恙，
13: 今晚19:30。

0: 精彩上演。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来这边，快点！总爷有令，命你们火头营带领粮草做先头部队，越过大军，走到前面，由张少将压阵。
1: 是。
2: 快点！
0: 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3: 取我的兵器来。
0: 是。
3: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啊！走，接他粮草。

0: 赶快放下粮草，免你一死！
1: 大胆劳贼，姓甚名谁？赶快报上名来！哈哈哈哈哈！小辈听着，吾乃天盖山大寨主，姓董名魁，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乃大元帅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督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士贵之子张慎龙是也。哈哈哈哈，
0: 原来是个无名小辈，看锤！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是何人？
1: 我是大元帅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统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世贵的姑爷，何宗宪师爷。
0: 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
2: 看锤，
0: 炸，
2: 挑。

0: 你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月字旁，火头军军老爷，薛礼师爷。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这招算你，这。
1: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薛礼有这么厉害？
2: 不会吧？
1: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2: 记功？啊，这个功嘛？
1: 啊，怎么个技法？
2: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嗯，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1: 啊，
2: 来人呐，记功！总爷，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嗯，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3: 哦。
4: 总爷来了啊！
5: 何谦呐，饭怎么样了？
4: 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
5: 啊，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4: 嗯，何谦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5: 知道了，总爷。
4: 嗯，好好干吧。走。
5: 慢走啊，总爷。
4: 嗯。
5: 涛儿，我有个主意，能按时做好。
4: 什么主意啊？快说。
5: 我先把菜。 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4: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5: 哎。

0: 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1: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0: 啊，好，谢谢啊。
2: 那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
3: 是，
2: 走。
3: 饭来了，大人久等了。
4: 这真是火头鹰做的？
3: 是的。
2: 尝尝。祖先，尝尝。
3: 要定他们的罪，我想很难。的确挺好吃的。
2: 看来用这种方法不成。
3: 其实，留下薛礼也未必是件坏事。你看，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2: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3: 那，岳长大人，您的意思？
2: 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3: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2: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3: 是。

0: 哎，真好啊！来来来，好啊，真不错啊！来来来，多喝两杯啊！这本真好吃，多好吃啊！来，快去当去，去，快！雪莉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属下不敢。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总爷叫你去，你都不去吗？雪莉啊，去吧，去吧，啊！
1: 来来来来来来，属下参见总爷。
2: 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哎呀，雪莉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呐，我是专门为你摆的。啊，
3: 总爷，不知雪莉有何功劳？
1: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3: 对对对，
1: 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4: 哎呀，太客气了！弟兄们，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5: 吃了，
4: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4: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
7: 来来来，
4: 干杯干杯！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哥，
1: 来
0: 来，
2: 小姐们，
3: 哎，有一种呢，我们是
0: 岳父。
3: 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0: 是，
3: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岳长乐，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1: 嗨嗨嗨嗨，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2: 爹，
0: 啊，智虎，怎么样啊？
2: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 哪有不成功的？<笑>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他死了？
0: 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1: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啊，
0: 岳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1: 嗨，爹。
3: 你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他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哼哼，
4: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5: 大哥，
4: 赵青，
5: 我在这儿。
4: 大哥，
5: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1: 我先救你上来。

0: 看来大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
1: 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好。<笑>
2: 那个薛仁贵死了。<笑>
0: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李梦贤臣的事儿了。哎。
1: 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嗯，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呢。嗯，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0: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1: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0: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1: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3: <笑>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1: 爱妃太聪明了。<笑>哎呦，
3: 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4: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
3: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
4: 好香。
3: 公子，吃饭。来，给你钱，谢谢啊。彩儿，你在干嘛呢？

0: 公主，好像有人在运粮草啊！别管了，快来吃饭吧。公主，有人打劫啊！
1: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伯辽呢。
0: 好好好。

站住！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啊！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啊！
1: 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嗯，好啊，来，开门，有人吗？有人吗？啊，打扰了，我们是过路的。 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2: 进来吧。
0: 啊，谢谢啊，公主。啊，谢谢啊。

0: 你们谁呀？啊！哎呀！哎，你们为什么打人？
1: 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
0: 你们别抢来啊！我可报官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0: 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呸！就凭你，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
0: 哼，我什么？

0: 都没有，只有这个。
1: 我可以跟你走。
0: 好，算你聪明。
1: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0: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0: 小姐，
1: 壮士且慢，
2: 你想怎样？
1: 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2: 那你还阻拦什么？
1: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2: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1: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2: 好，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走。姑娘，快跑吧。
3: 不行，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
0: 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
3: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1: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0: 那我马上就去。
3: 好，你去吧。
0: 驾！
4: 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
5: 好。
1: 壮士要借宿是吗？
5: 是，就是我们。
1: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5: 是。
1: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5: 多谢庄主。
4: 吃吧。
5: 嗯。
1: 你们就吃些剩菜剩饭凑合一下吧，而且没有酒，对不住你们了。
5: 啊，庄主，这已经很好了。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哎，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呢。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0: 自己挑。
1: 我这个正合适。哼，
2: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0: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2: 什么戟？
0: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2: 庄主，

0: 走，快点。
1: 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
0: 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
2: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
3: 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
2: 来啊，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0: 子清，干嘛了？好嘞。哎呀，
4: 走，走。
0: 别动！志清，哎，把他绑了。
1: 好嘞。来吧。

0: 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啊！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等等我！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好。

0: 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

0: 肉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
4: 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9: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5: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过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5: 哇，
4: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
5: 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
13: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4: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叔叔，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你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进门就看他们两个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可不认得。
10: 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
12: 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导演，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15: 还有人嘞。
16: 还有一个叫白头，
17: 捉摸戏剧圈。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20: 小俊，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9: 你能不能别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1: 举起酒杯啊！
22: 来来来，
23: 就一句话，
24: 挂了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25: 越来越好了，我将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2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7: 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
27: 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8: 能不给我，就弄你。
27: 我错了。
2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壮士，就是他。壮壮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可是，
0: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2: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鱼肉乡里，祸害黎民百姓？这绝非大丈夫所为。今天我不杀你们，我给你们指条路，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2: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3: 对对啊，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2: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3: 对
4: 对，
3: 大哥
4: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5: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啊，
0: 怎么？
2: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周青，你也胡闹，
2: 我
0: 别瞎掺和。
3: 行行，
6: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5: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感谢你们的招待，我和兄弟们还赶着投军呢，就此告辞。
5: 啊，告辞，
0: 告辞。
6: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0: 黑风关金沙滩，黑风关金沙滩，黑风关，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1: 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1: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1: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1: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2: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2: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2: 是。
3: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4: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3: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4: 我想现在就走。
3: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4: 谢谢。
5: 驾
6: 驾
2: 驾
5: 驾
2: 驾
6: 驾驾驾
5: 驾！
7: 吁！
8: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便放你们过去。
9: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10: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驾！
8: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0: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也。
8: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魁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5: 呀呀
2: 呀
5: 呀

0: 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哥，
2: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0: 老爷啊，
3: 彩儿，彩儿，
4: 庄主，朝阳呢？
3: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4: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
3: 啊，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
3: 这位是？啊
4: 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3: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4: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0: 哎，哎，哎，啊，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4: 找公主啊。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良了。跟我走。
0: 哎，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炸
1: 周庆，哎，你带兄弟们去总研那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2: 好，哎，啊，好，兄弟们，给我来。

0: 刘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1: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2: 真是！
0: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3: 是，
0: 就是。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2: 走走走走走，
0: 来，
1: 来，
2: 哎，
1: 走吧。
0: 头儿，我回来了。哎，是薛礼啊！啊，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我没事，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0: 来，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1: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0: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儿？哼，
1: 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堆营了。
0: 刘青，
4: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5: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4: 能人？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0: 干什么？
4: 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1: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4: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0: 好，你出来。
4: 哎，
0: 总爷，您看如何？
4: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
0: 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你给我出来，走走啊！
4: 去吧，去吧，
0: 大哥，别手下留情啊！
4: 承让了。哎呀！哎，哎呦！啊！哎呀！哎呀！哎呦！啊！
6: 我们差不稀罕呢。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7: 对，
6: 是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7: 罗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6: 嗯，
7: 在哪儿干活都属于朝廷效力。
6: 对对，
7: 大哥说的有道理，
6: 有道理。
7: 介绍
8: 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儿。头儿，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
6: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9: 头儿，
8: 哎，好好好好。
9: 那就干活吧。
8: 哎，好好。
9: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8: 对，
9: 你先做吧。
8: 大哥，
9: 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知道我们好吧？

0: 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1: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0: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1: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2: 怎么会有凶手呢？
3: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2: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3: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2: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3: 是我们伯辽的人。
2: 我们的人。
3: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2: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狮文。
2: 什么？铁狮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3: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2: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3: 我见过圣主了，
2: 他怎么说？
3: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2: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3: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2: 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3: 我要见见铁狮文。
2: 哎呀，铁狮文不会听你的。
3: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2: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启禀陛下，10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1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士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4: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5: 薛仁贵就在张士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
4: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
6: 啊！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5: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要一些时候。
4: 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6: 谢皇上。
4: 张世贵，朕来问你，10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6: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4: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7: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6: 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4: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6: 是。
8: 哎，你看，是铁狮文吗？
3: 不是，是公主的队伍。
8: 什么？
3: 对，没错。走，我们过去。
9: 咦，
3: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10: 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8: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10: 多谢你了，罗公子。
8: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10: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狮文，让他停战。
8: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10: 什么意思啊？
8: 你想想看，这个铁狮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狮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狮文。
10: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8: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10: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8: 为什么？
10: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 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

0: 课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1: 哦，
2: 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1: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2: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我们边走边想吧。啊，多谢了，洛公子。
1: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好。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哎呀，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呐、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遵。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2: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2: 是，哎，
0: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0: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1: 松绑。
3: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4: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3: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10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
4: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3: 是是。

0: 大石龟，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哎，坐吧。
1: 哎，不敢。哎
0: 呀，坐吧。
1: 哎，是。
0: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七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1: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0: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1: 元帅，你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十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
0: 得，这十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1: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0: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七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1: 是。
2: 董爷在里面吗？
3: 在，还没有起床。
2: 哎，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4: 不会是生病了吧？
2: 我们去看看。嗯。岳父大人。嗯。
3: 爹，你没事吧？哎，
5: 我没事儿，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2: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5: 哎，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七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2: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3: 哎，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4: 要在七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5: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2: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3: 嗯，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5: 哎，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总县长，
2: 哎，
5: 你跟我一起去。
2: 是。
5: 薛礼啊，
6: 哎，
5: 忙着呢。哎，薛礼啊，
6: 总爷，什么事儿？
5: 我专程来找你的。
2: 哎，是这样的，
5: 哎，
2: 你会摆阵吗？
5: 对，哎，你会吗？
6: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2: 嗯，那龙门大阵呢？
5: 啊，对，龙门阵。
6: 龙门阵
5: 啊，对，
6: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5: 哦，那你会摆吗？
6: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5: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呐。
3: 总爷，
5: 啊，
3: 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6: 你说什么呢？
4: 哎，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2: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4: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5: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3: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
4: 哎，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5: 战衣？
4: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2: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6: 哎，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4: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2: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了，走吧。
5: 你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会摆阵的，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嗯，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4只角，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御，芷龙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末将得令。芷虎，在，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2: 末将得令。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

0: 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

0: 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

0: 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

0: 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0: 那天呢，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边人说喊我搞点艺术品投资。关于艺术品投资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是晓得的，我和爸爸还是有点眼光的哈。然后呢，我就花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哎，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000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胚了，赔光了，哦吼，不得了。去过去
4: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太阳快下山了，
12: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
13: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4: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5: 流星鱼际湖，
14: 对，哦，非常
15: 浪漫的
14: 一个名字。
16: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7: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8: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9: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

0: 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 我本来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2: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河。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啊，哈哈！张世贵，
1: 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0: 啊，是是是是，
1: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世贵，你立功了！哎，多谢元帅。
0: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2: 将军。
0: 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这个用得着急吗？你以为铁石文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可是他军令已出。
2: 你又不可能违抗，所以我才头痛吧。
3: 报，
2: 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
3: 嗯，
2: 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
3: 没有。
2: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石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
0: 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世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2: 将军所言不差。
0: 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2: 是，将军。
0: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是。
4: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
5: 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4: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5: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4: 没有。

0: 请问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
1: 是，这驾！不是龙门阵，请陛下看清楚了。景德啊，臣在。你辛苦了。谢皇上。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这不是龙门阵。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这不是龙门阵，请陛下看清楚了。请德。
2: 这龙门大阵呢？龙门阵？哎，皇上，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3: 我去请功啊！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0: 皇上，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2: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0: 哼，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2: 龙门大阵呢？
0: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2: 难道不是吗？
0: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2: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阵也摆不了啊。
0: 来人呐，推出去斩！
4: 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0: 唉，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2: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不过在七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2: 谢皇上。
0: 去吧。
5: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2: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6: 是。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0: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6: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0: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6: 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0: 你那也叫龙门阵？
6: 是啊。
0: 呸！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天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6: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0: 好吧，限你七日之内，不，五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6: 是是是是。

0: 是，是，
1: 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啊，差点把我害死！
0: 哎呀，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1: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雪里呀？
0: 您去吓唬他们？
1: 吓唬他？怎么吓唬啊？
0: 您就说他是应梦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1: 哎，行，这主意行，走。哎，雪里呀，
2: 总爷
1: 雪里
2: 大人。
1: 啊，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哎，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
2: 多谢总爷大人。
1: 哎呀，不过呢，这下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呢，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2: 是。
1: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那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10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3: 什么？又摆龙门阵？
1: 啊？
3: 中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4: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2: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
4: 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
1: 哎，好，好，好，
3: 不成，
1: 哎，
3: 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书的要求。
4: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狮纹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一个阵台。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啊，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
6: 哎，你看。
7: 好啊。
6: 来，
8: 大家听我说，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
9: 哎，为什么？
8: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
9: 嗯，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100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10: 你跟你儿子说呀、啊、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11: 你瞧你，你出去吧。你
10: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

0: 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1: 是是、啊。
2: 哎，少拿我开玩笑啊！
3: 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
2: 对对对对，秦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4: 对。
5: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6: 是啊，大哥。哎，
7: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8: 嗯，是啊。
7: 来来来来，
9: 干！
7: 来来来
9: 来
10: 干！
9: 都干了，
10: 来
9: 都干了啊！
10: 来
9: 干了，来。
11: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12: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11: 那是谁摆的？
12: 是张师贵摆的。
11: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12: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11: 好。

0: 中火刀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接令，接令。

0: 这是在做什么？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阵的攻防变化。
1: 这，
0: 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2: 那可以打妖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1: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靖德啊，你说这个镇台使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0: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
1: 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2: 靖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的。
3: 你才老眼昏花。

0: 官，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对，就是何宗宪，
0: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就打。
0: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把他抓了，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1: 好，
2: 你马上把他抓了。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
3: 数了。哎呦，
0: 徐王兄啊，他要说的不是薛仁贵，
3: 我也把人头数给你。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行了，我老陈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
0: 是少说一句不行吗？皇上，我马上下
3: 去把薛仁贵抓来。嗯，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
0: 这儿啊，快去。遵旨。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
4: 快跑啊！快跑啊！快跑！
0: 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
4: 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看你往那跑，我现在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薛仁贵，你在哪里啊？哎，
1: 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
1: 薛仁贵呢？
0: 什么？薛仁贵？薛仁贵哪去了？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1: 宗宪呢？你听说过吗？
0: 没有啊。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这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哎，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1: 什么？
0: 何宗宪？
1: 元帅，正是在下。
0: 狗婿，狗婿，
1: 啊，是是狗婿，狗婿。
2: 哎呀，回营！
3: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嘿嘿嘿，
2: 皇上，平身，
3: 谢皇上。
2: 敬德，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3: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 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1: 敬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
3: 不，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给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儿，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
2: 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哈哈，敬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笑>
4: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成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2: 敬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谢皇上，嗨，走吧，老黑。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伦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 他的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采怎么样。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 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

0: 平伯论。
1: 平伯论？
0: 对，平伯论。
1: 啊，这明白了。
2: 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
1: 哎，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0: 哈，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平伯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有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2: 好，那就这么办。
3: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怎么样，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嗯，下去吧。
1: 是。
2: 报！
1: 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2: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1: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石门的兵马吗？
1: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探。
2: 是。
0: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
2: 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0: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2: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0: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3: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石纹了。
0: 啊，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啊？
3: 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那，看清楚了吧？
0: 啊，清楚了。
3: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0: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3: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石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0: 啊，那就好。
3: 嗯。哦，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呀？
0: 哦，相信他不久便到。
3: 嗯，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0: 是。恭送公主。
2: 将军，你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0: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石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2: 将军有见地。
4: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5: 啊，凭什么？
4: 谢皇上。
5: 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评驳论如何？
4: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儿，哪能写什么评驳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5: 哦，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
4: 我。
5: 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评驳论来。
4: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啊。
5: 当真写不了？
4: 写不了。

0: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1: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2: 刀下留人。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 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是容量大，8升大容量。 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7: 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 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
3: 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

0: 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就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

0: 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

0: 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就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

0: 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
4: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他。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祖国戏剧圈。
15: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
17: 下去。啊，
16: 对不起，
8: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省内大部的降水天气逐渐减弱，并且呢进入到间歇期，最高气温也是上升较为明显。当然，温度升高和对流性天气的发展呢，往往是相伴的。为此，青海省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图中这些区域发生风灾、雹灾、雷击等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还是要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同时呢，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目前我省的青南地区正值虫草采挖期，采挖地区呢还是需要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乐都、互助、冈察、门议院、杂多、囊谦以及唐古拉山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唐古拉山区以及囊谦的部分地区呢，甚至会有中到大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以及天峻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小雨，9到26摄氏度。黄原晴转小雨，6到24度。海东晴转多云，10到29度。乐都区晴转多云，10到29度。德令哈晴转多云，6到22度。共和晴，6到23度。海晏晴转多云，2到20度。玉树阴转小雨，1到17度。马沁晴转阴，0到18度；铜仁晴转多云，9到25度；格尔木晴转多云，9到24度；宁河晴转多云，12到29度；邙崃晴转多云，9到22度；都兰晴转多云，4到20度。乌兰晴转多云，5到22度；大柴旦晴，5到20度；贵德晴，9到27度；九至多云转阴，3到16度；尖扎晴转多云，10到28度；河南晴转多云，1到19度。金陵市区晴转小雨，9到26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
5: 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 侏罗戏剧圈，
3: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4: 导演，
5: 下去。
4: 我外
5: 下去。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部门创新执法模式，筑牢环湖公路安全防线，用实干担当护航群众出行。
1: 我省持续优化电网布局，以优质电力服务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
0: 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8月1号起施行。
1: 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通过地面步巡加无人机空巡、路域整治加便民服务等措施，持续创新执法模式，筑牢环湖公路安全防线。用实干担当护航群众出行。
2: 按照既定计划，巡查到湖沙公路，对重点路段、桥痕进行隐患排查。
3: 在环湖干线公路上，交通执法人员采取地面步巡加无人机空巡的立体化巡查模式，全方位排查公路安全隐患，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优化通行条件。
4: 以往单一巡查方式很难发现边坡、高危区域等隐蔽安全隐患。如今实现路段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公路隐患排查更精准，整改处置更高效。
3: 针对环湖路段占道经营、违规摆摊等突出问题，青海湖大队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专项整治，坚持文明柔性执法，宣讲交通法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持续净化路域环境，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5: 请问二郎涧景区怎么走啊？
6: 您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前方33公里就到了。路上注意安全。
5: 好，谢谢。
3: 在青海湖收费站，执法人员对车辆进行分流与交通疏导，全力保障环湖路网通行顺畅。
6: 我们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让游客出行舒心，群众行路安心。
3: 立足青海湖交旅融合发展需求，当地执法部门聚焦路域治理、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着力打造环湖公路便民服务圈。
7: 我们在青海湖公路沿线推行蒲公英式普法，也在重点路段设立了移动服务岗。看着游客的笑脸，司乘人员的点赞，这些扎根在公路沿线的服务都值了。
3: 黄原干线支队特勤分队由退役军人、党员及业务骨干组成。2020年组建以来，持续深化执法规范化转型，推动执法模式全方位升级，成为守护高原干线公路安全的中坚力量。
8: 我们把无人机巡查、跨区域联动这些硬手段和说理式执法、闭环式整改这些软服务结合起来，既要守住公路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为民服务的初心。
3: 多年来，黄原干线支队执法人员扎根基层一线，全力投身科技治超、路域整治、应急抢险、保通保畅、志愿服务等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执法为民初心。
9: 我们将持续加强队伍建设，锤炼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强化便民服务效能，聚焦超限治理、涉路案件查处、安全保障、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守护公路安全，服务群众出行。
3: 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深入推进执法质量效能提升3年行动，创新巡查管控模式，深化路域综合治理，优化环湖交通保障。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公路巡查4830次，出动执法人员10600余人次，排查安全隐患1000余处，完成公路保通、应急处突420余次，疏导车辆5.3万余辆。
10: 下一步，我们将以精细化管控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以暖心化服务擦亮交通执法品牌，全力保障全省交通执法便民服务高效运行，奋力推动青海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抢抓算电协同发展机遇，推进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电力保障是关键一环。在海东市，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以优质电力服务赋能产业，提速发展。
11: 作为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

0: 色大数据中心。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对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和绿电消费有着很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为绿色算力企业运维团队开展用电政策宣讲服务。
1: 对在建重点绿色算力项目，我们实施精准对接策略，主动服务，提前掌握园区意向性新增重点项目用电需求及建设投产关键时间节点，适时提前开展接入系统方案编制、可行性研究评审等前期工作，并提供从技术咨询到装表接电一条龙服务，大幅压缩客户办电时间。
0: 线下政策宣讲服务落地见效，常态化现场电力保障工作也扎实推进。在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的配电室内，海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与企业运维人员开展设备安全巡检，细致排查电力设施运行隐患，全力保障园区电力设施平稳运转。
2: 供电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一站式报装服务，从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竣工验收，再到装表接电，全过程由供电公司专人跟踪代办，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办电成本，压缩了办电周期。
3: 针对算力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用电特点，我们重点指导企业优化交易策略，尽量签订80%以上的中长期合约，锁定基础电费，利用午间低价现货市场增购新能源，每月分析客户基本电费、立调电费、市场调节费等，协助客户优化用电策略，同时指导客户在交易平台参与绿电交易，办理绿电认购，确保绿电可追溯。
0: 十四五以来，海东市抢抓东数西算发展机遇，聚力打造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市场主体总数达到212家，数字企业经营收入突破10亿元，数字产业的蓬勃兴起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经济性和绿色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立足产业发展需求，把贴心电力服务融入园区建设各个环节，以务实举措护航数字产业稳步前行。
4: 我们紧扣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成立1+3+N 重点符合发展专班，构建起政企协同、主动服务、精准接入的保障体系，为高效服务河湟新区算力项目有序落地。国网海东供电公司投资8249万，开工建设曹家堡开关站。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全力打造海东绿色算力示范区，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5: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老有所为”的伟大号召，落实新时代引领行动部署要求，深化苏青东西部协作。2025年6月，苏青引领行动省际对口援助工作正式启动。今年是苏青引领行动实施的第二年，18位平均年龄62岁的专家奔赴高原，用引领力量助力高原民生事业提质升级。
6: 在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来自江苏医疗领域的专家王守慧正在开展带教帮扶工作，从疑难病例会诊到康复护理指导。从专科护理培训到护理科研探讨，全方位助力提升本地医疗服务水平。
7: 要做好我们的疏清情谊的连心桥和授人以渔的播种机，聚焦精准帮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技能，注重培养当地人才，为助力青海当地的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我们苏青两地的协作交流，贡献更多的引领力量。
8: 专家们手把手带教，实地查房指导，让我们对妇科肿瘤患者的精细化管理、心理护理方面有了更新的认识。
6: 据了解，2025年首批23名江苏医疗、教育、养老领域志愿者赴西宁、海东、海南州开展服务，将先进经验、成熟技术与青海实际深度融合，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动能。今年第二批志愿者进驻青海11家对口单位，在延续成熟帮扶经验的基础上，精准提质、创新模式，让苏青协作走深走实。在西宁市儿童福利院，志愿者刘红一到岗就迅速投入工作， 他不仅为福利院的老师们提供专业的教学与护理培训。

0: 训，还联系江苏省残疾人儿童康复研究中心，促成苏青两地残疾人康复研究机构结对。
1: 今后呢，我们儿童福利院的老师们可以把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跟我们江苏的同行进行交流，同时呢一起开展科技的研究，来保证我们江苏和青海一起提升服务的水平。
2: 给予了很多的资源的连接，对我院的康复和特教发展上了给予了积极的指导。
0: 在青海省老年大学，志愿者杨慧君与师生交流教学经验，探讨课程优化方向，并结合江苏老年教育的先进模式，为学校的教学管理、课程创新提供指导，助力青海老年教育事业焕发新活力。
3: 首先要了解青海省的老年教育，然后呢进行交流，寻找这个老年大学的未来的突破点，能够把我们的课程扩大到社区，服务更广泛的人群。
4: 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的办学思路彻底清晰了，江苏专家团队两次亲临指导，帮我们跳出了传统思维，从顶层设计上为教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更成熟的经验，帮助我们科学确立了老年教育加老年活动中心的双轨办学定位。
0: 跨越山海，情暖高原，这些可敬的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老有所为的时代内涵，也让苏青协作的情谊在高原上不断延续。苏青迎邻行动不仅是一场智力援助，更是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传递。
5: 5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58条，对我省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等做了全面规范。条例明确了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进一步细化占补平衡制度，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将各类非农业建设、造林种树等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条例规定，省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授权对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查。
0: 6月2号，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志文、省军区副政委高志超出席。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双拥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拥军优属举措精准有力，拥政爱民彰显军人本色，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双拥工作正确方向，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聚焦练兵备战，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优待措施，全力提升拥军之前保障治校。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军地双向发力、互利共赢，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双拥工作落地见效。6月2号，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6家单位协办的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聚焦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全力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活动持续健全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丰富数字应用场景，推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清朗的网络空间，全面提升广大群众的数字适应力、应用力。

0: 和创新力。活动期间，全省将开展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等八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体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伦理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近日，中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走进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营区，通过沉浸式情景化宣讲，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强军担当。宣讲以“永不褪色的金银滩，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为主题，分五个篇章系统回顾我国核武器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辉煌历程，再现了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金银滩草原牧民搬迁支援国防建设，无名英雄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峥嵘往事。
1: 看着台下战友们坚毅的目光，我由衷感到两弹一星精神深深融入到他们的血脉，激励他们强烈的使命担当。这份共鸣与传承是我最大的收获。
0: 90分钟的宣讲庄重热烈，为全体官兵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凝聚起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
2: 作为新时代军人，除了练就过硬本领，我一定将这份红色精神延续下去，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担当。
0: 近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举办工业地产项目推介暨融资对接会，省市相关部门、省内外优质企业、金融机构及园区国有平台公司相关人员参会，现场集中推介12宗优质工业商住用地，这些地块区位优势突出，产业适配度极高，精准匹配光伏、锂电、绿电制算、储能装备、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全面落实拿地即开工、急速落地机制，为企业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运营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部分园区国有平台公司、重点房地产企业等推介了标准化厂房、孵化载体、在建项目等产业资源。作为全省首批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西宁南川工业园区依托绿电绿算特色优势，是省内绿电绿算融合产业、光伏锂电、大数据算力产业发展的核心高地。参会各方围绕用地、融资、厂房租赁等深入交流，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下一步，园区将提供一站式全链条服务，推动意向项目快速落地，助力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陇县以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为抓手，优化种植结构，全力护航粮油稳产增产。
0: 初夏时节，化陇县群科、甘都、雅什嘎等川水乡镇的3000亩示范油菜迎来盛花期。在甘都镇东三村油菜种植示范基地，种植户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油菜叶面喷肥等田间管护作业。
4: 那种了325亩子油菜，现在肥料也追上了，油也大了，花全部开齐了。6月19日以后呢，准备种玉米。
0: 盛花期是决定油菜产量、品质的关键时期。化陇县农科局组织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巡查油菜植株长势、花穗生长情况，细致监测土壤湿度与作物种植密度，同时为农户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将农技服务送达田间一线。
5: 持续加强标准化田间管理，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县粮油产业提质增效。
0: 今年化陇县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推广面积达3000亩，当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推行春油菜加早熟玉米一年两熟高效复种模式，坚持两种粮法配套，实现一田双收良好效益。

0: 市城北区聚焦补短板、提品质、塑特色，精准推进绿化景观升级、特色花海打造等重点工程，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
1: 眼下，城北区抢抓绿化黄金窗口期，神纳遗址公园绿化提升工程稳步推进，园区迎来盎然新绿。据介绍，今年神纳遗址公园花海景观面积约13万平方米，园区精心搭配花卉品类，连片播种百日草、荷兰菊、波斯菊、孔雀草、金盏菊等八类观赏性花卉，种植面积超6万平方米。同时补植三七景天、八宝景天、狮草等花卉，丰富景观层次，延长观赏周期。通过科学造景、错落布局，缤纷花海与遗址风貌相应程序浑然相融，勾勒出自然生态与历史人文共生的独特景致。
2: 赏花期预计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中下旬，整体花卉种植规模与景观效果全面提升，进一步丰富公园绿化景观层次，为市民及游客提供兼具文化体验与自然美感的休闲空间，实现花海印古腔的有机融合。
1: 除遗址公园景观提质外，城北区因地制宜借势造景，依托曲浪城北欢乐谷汽车公园业态优势，采用规模化连片种植的模式，打造出占地13亩的特色迷宫景观区，搭配精细化游览路线规划，营造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田园花海景观。
2: 将生态绿化与趣味体验、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营地休闲娱乐业态，打造城区特色鲜明的网红打卡地与文旅新亮点。
3: 近日，果洛州斑马县举行三色斑马第八届藏血茶采摘企业，以茶为媒，以结聚力，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本届采摘企业精心组织了文艺演出、采摘与炒制技能比赛等活动内容，展示斑马藏血茶的优良品质，进一步擦亮三色斑马生态文旅与特色农业名片。
4: 在斑马当地，藏血茶种植广泛，每年5、6月份便是采摘时节，不少当地百姓也靠着种植售卖藏血茶增收致富。
3: 近年来，在国家林草局、上海市青浦区等对口支援单位及原青干部倾力帮扶下，斑马县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为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5: 通过持续规范藏血茶种植培育管理，逐步提升茶叶加工水平，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稳步推进品牌建设，藏血茶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品质稳步提升。
3: 目前，斑马县藏血茶种植面积达1.7万亩，建成标准化厂房与全自动生产线，开发红茶、绿茶、茶饼等18种系列产品，搭建起基地加实体店加电商的销售网络，累计收益达660余万元。
5: 我们将不断深耕藏血茶特色产业，持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让藏血茶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惠及群众的稳定产业。
6: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现身海西州乌兰县东大滩。
0: 它们时而伫立远眺，时而伏地休憩，灵动身影与高原大地相融，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群可爱的高原精灵。

0: 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9: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4: 我不认识
13: 他。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捉弄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下去。
20: 我外
21: 头下去。
20: 对不起，对不起，
2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12: 绕一个圈子，环圈来，
10: 好不好？
2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6: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级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0: 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15-5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

0: 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9: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2: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

0: 成熟。尽管当地八成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1: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我必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那这能进去吗？锁了吧。
3: 你先上去，我给你看着。
2: 行，你先帮我看着啊。
3: 你小心点啊。
2: 那你我先上去。
3: 哎哎，慢点慢点啊。
2: 能哎。哎，刘哥。
4: 吴越。哎，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没事儿。我就是路过你们街道办，顺便问问你在不在，没想到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
2: 嗨，我以为
4: 还以为刘文山托我给你带话呢，是吧？
2: 嗨，
5: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6: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7: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看，你的手也好像一只鸟哎。
1: 是吗？
0: 我也来一下。啊，哎，这是
1: 真的是。
0: 哇，掌柜，你写的字真的是好丑啊！
1: 我也可以，老师们、同学们，对不起，反击。
0: 哎，翅膀，你看这，啊，是不是这样？这样像点，哎，这样，这样啊。

0: 画得真好，被小草。这小伙子真可怜，年纪轻轻的，绝世了多可惜。
1: 醒了，哎，你别动，别动，我来。
2: 行吧，你怎么来了呀？我给你带早饭呀，
1: 没吃呢吧？我可多样了啊，你尝尝。不
2: 用上班呀。医生说了，你这几天很关键，有人照顾着。我请了一个护工，你回去吧。你在这儿也休息不好。那护工能一样吗？
1: 人家能陪你聊天吗？而且我看这别人都有那个家属陪护什么的。
2: 你也不是我家属啊。
1: 心情不好啊？是不是躺着难受啊？我早有准备，你看，我把这个带来。哎，好了，这光线是不太行，把窗帘拉上啊。
2: 这回怎么样？这回行了，亮了。我们分手吧。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们分手吧。你就当我之前是一时冲动，向你告白。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怎么当你一时冲动啊？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2: 很潮吗？
1: 那你什么样人我还不知道吗？我又不是傻。
2: 你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是不是发烧呀？不是刘文山，脑子烧坏了呀？还是多烧出来一个脑子呀？
1: 你就当我烧坏了吧，行吗？
0: 哎呀，你受伤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给你一次撤回的机会。
1: 不用。
0: 我给你倒点水喝。
1: 不用。你听不明白吗？我说你不是我的家属，不用。
0: 为什么呀？那你解释一下吧，我听。
1: 我解释什么呀？我现在很烦你，很烦。
2: 什么情况？该吃药了。
0: 不好意思啊。
2: 刘文山是吧？好好休息。我今天过生日啊，嗯，忘了呢。
3: 今天呢是你农历生日，
4: 爸一直记着呢。哎，姑娘，你那个眼睛怎么了？
0: 然后眼睛没有没有，感动了。
3: 我们家云妹啊，最重感情了啊，一会儿爸给你发个红包，你跟你姐他们一起出去庆祝一下啊。
0: 不用，人家这边都不兴过农历生日。大伙儿都忙着呢，
3: 是吗？哎呦，闺女啊，
4: 你一个人在外面，你受苦了啊！
3: 没事儿，你看你们不还记得我农历生日吗？
0: 那啥，我也先忙去了啊，爸。
3: 啊，那行，那你忙，那个按时吃饭，注意休息。
4: 休息啊！一会儿那个红包你一定收下啊！
0: 哎，你放心吧，拜拜。
3: 哎，好，拜拜。

0: 我们虽然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项目啊，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其实呢，它跟个人客户的概念差不多，无非呢就是在客户的预算范围内帮客户找到愿意承保的保险公司。
1: 明白了，其实也就是帮客户做需求分析、风险评估、确定险种、预测保费水平，也就是环节多了点儿，流程多了点儿，考虑的因素多了点儿。
0: 没错，
2: 主要涉及的险种是工程类和人员类，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人员意外险，还有一些附加的第三方责任险。
0: 你看，这是大的框架，你们自己都已经理出来了。无非呢，就是涉及的保额、保费呢，就得看项目方还有相关部门的具体要求，细节上呢，也根据情况做相应的调整。
3: 明白。
1: 那项目方的那些具体要求什么时候给到我们？
0: 这个要等我们返回这个投标确认函之后啊，哎，你们可以先从总部以往的案例当中呢参考一下数值。
3: 好，没问题。
0: 那行，先这样吧，我得赶飞机回北京了。
3: 你看，你这来一趟匆匆忙忙的，连顿火锅都没吃上。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呢？徐总每次提到你啊，都夸你。
3: 还商业吹捧我？
0: 行，我
3: 慢
0: 先
3: 走，
0: 走
3: 慢
0: 了啊，
3: 走，我送送你，我送送你。
0: 好。
3: 我们谈可以啊，小谭，你今天值得请一杯奶茶。
2: 我可太紧张了。
3: 这你不认识老陈啊？看老陈还紧张。
2: 项目大呀。
3: 怎么给送回北京了？不赶紧回来？
1: 陈总，刚才这是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北京。
4: 没事，我给婉拒了。说咱们呢？
3: 总公司那边怎么说？
2: 总公司说这个单呢，以川分目前的体量还是无法单独消化，所以还是会参与投标。
3: 啥得？
1: 那总公司想越过我们直接投标，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3: 我得冲一个。
1: 不，总公司都投标了，咱还冲什么？
3: 我说我等会儿要冲个咖啡。
1: 什么时候还冲咖啡？你不着急啊你？
3: 那我们就准备参加了啊，参加。
1: 哎，这怎么？

0: 还陪跑陪上瘾了，
1: 不是，像这种保额大的工程类项目，人家都是希望总对总的。
0: 什么总对总？
1: 你张嘴说话呗，总对总。
0: 什么总对总？
1: 就是项目方希望保险经纪总公司直接对接保险公司总公司，人家觉得这样稳妥一些。
0: 不，那还是不带我们玩啊？
2: 怎么会呢？这个项目最终的执行还是落在咱们川村的地盘上，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先天优势，而且从发现项目到积极推动，本身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所以呢，佩姐跟总公司沟通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是以总公司的资质去参与投标，这样呢，价格谈判上也更有利于客户。如果中标了，涉及到工程类的部分呢，就还是走总对总的方式；涉及到人员意外类的，就交给我们成都分公司来做。正好我们理赔经验也比较丰富。
0: 不是，那就是我们能分到他们一杯羹。
2: 这羹可不小，虽然说只是人员意外类这一小部分，但这就代表着我们成都分公司作为独立公司进入到了项目方的供应商名单。
1: 你听听人家小谭这个业务水准啊，这高度，你跟人学着点。
0: 主要业绩，业绩。
1: 我算了，这单要是真的做下来的话，这把全年的业绩都达标了是不成问题的。
0: 行啊，张佩，有点东西。
1: 接下来的怎么的？你是？
0: 那我就赶快去筛选资质合格的保险公司。
2: 要得，我去给总公司准备下资料。
1: 你看咱们现在多默契！我现在准备去喝个咖啡，好不好？
2: 行，
0: 我也喝。
2: 我先去了啊。
1: 要得。
3: 妈妈，我不回家吃饭了，我晚上去丹丹家。快点儿哎，祖宗哎，
4: 来了来了
5: 来了
1: 来了！哎呀，
4: 你们怎么？哎呦，这是谁的生日蛋糕呀？
5: 快快快耶！
4: 你们怎么知道我农历生日呀？是不是我爸告诉你的？
1: 没有，我是你姐，我多厉害呀！
4: 哎呀，杨队，
1: 东北话说太好了，
6: 那就都要面了。
1: 准备啊，
4: 好，
6: 来，新的一岁了，就是新的开始。
1: 许愿许愿，快把这回带好。
6: 带好了。OK，
1: 那我许愿了啊，杨队。
4: 第一个愿望呢，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尤其是我们家狗剩还有丁老师。
1: 你怎么还说出来呢？愿望？
6: 你许个你自己的。
4: 第二个愿望呢，希望我可以顺利去山区做驻村干部。
1: 嘿，哎，等会等会，小心，
6: 你许了就成真了。
4: 对呀，我去山区做驻村干部呀。
1: 不是你去山区干嘛呀？
4: 听不清啊，做驻村干部。
1: 哎，我等。耶！来，尝尝你姐给你煮的。哦，
5: 我还有面呢。
6: 也想吃。
1: 没有。

0: 真考虑好去山区了？
1: 跟我说了，人家正努力竞选呢。
2: 真的呀？你这那么苦的地方，你一个小姑娘，你这怎么想的？你这随谁了？
3: 嗯。哎呀，那要是说的话，那随我妈了吧？你看我妈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时候，就离开姥姥姥爷，从成都去东北了。
0: 那你妈还挺潇洒的。
3: 这些年她没事在家说，觉得自己对不起姥姥姥爷，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女儿。
1: 没有啊，是好女儿啊，你也是好女儿。
2: 就是。
1: 小姨会为你骄傲的。
0: 我们都为你骄傲。
3: 哎，想我妈了，我想给她打电话。
1: 你现在几点了？打什么电话？
2: 明天打。这都半夜了。
0: 那如果你这次真选上了，想要我们陪你干点啥？
3: 那当然是
0: 看熊猫、
3: 吃火锅。
2: 要得，满足你。
0: 坚持
2: 气氛整成这样，
0: 真是过生日，
1: 你可要这个？
0: 阿姨帮个忙。

0: 嘛呢？
1: 啊，没事，我找东西。
0: 找什么？我帮你找。
1: 没事，不用不用，你自己找，我自己找。哎呀，你快走吧，你看孩子哭了一会儿。
0: 哎，啊，谁欺负你了？
1: 哎呦，没有人欺负我，欺负我干什么呀？
0: 谁欺负你了？吴云，说。啊，
1: 姐，啊，我小熊猫找不着了。
0: 你看，刘云山那个小熊猫吗？姐在了，姐在了，姐在了，姐在了，姐在了啊！我姐姐呢？
2: 哎，不对，你去山区不会是因为失恋一时冲动吧？
1: 你要说冲动吧，当初确实有一点，但我后来想清楚了。去山区就是我目前人生最想做的事儿。
2: 你疯了吧你啊！你好不容易来成都，然后你现在一个人为情所伤就上山了？
1: 我都从东北跑成都来了，那我不想看看更远的地方吗？我这么年轻，我到那边待两年，我换一个人生体验多好啊！而且那边还有野生大熊猫呢，万一能看见。
2: 这边的熊猫基地你还没看够啊？多少个熊猫呢？不够你看。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一没什么本事，二没什么特长，我除了看熊猫，我都没有什么爱好。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那我需要被需要啊！你说是不是？越远的地方越需要我，那我肯定得到最偏远的地方发光发热去啊！而且那地方我上次不是去了吗？老神了，我跟你说，我所有的。成都的同事都水土不服，就我一点事儿没有。我是吃得好，睡得香。
2: 在我这儿你也吃得好，睡得香，
1: 这不得了吗？你看我到哪儿，我是不是都一样，对吧？真的，
2: 不是为情所伤，也不是一时冲动啊。
0: 行了，
2: 老婆。那你今天得跟我睡，
1: 你就是想让我给你带孩子吧？

0: 丹丹姐，姑娘，丹丹姐啊，哎呀，我看了你上次的直播，简直太适用了。本来差一点要买一个眼霜的，说明发货，赶紧给退了。下次你分享什么的时候，咱们提前透露一下。嗯，应该没有下一次了，那个账号我不打算运营了。不运营了？
1: 没事，我到时候私下跟您聊嘛。
0: 哎，你不进去坐会儿？
1: 丹姐。
0: 我先忙了啊。
1: 你坐会儿啊，刚好我还有事儿想请教你。啊，还是你做的好吃，那天我自己在家里炒了一下，特别难吃。好吃你就经常来呗，慢点别噎着。
0: 你刚说要有什么事儿找我。
1: 啊，我这儿不是推出了私厨预约和承办小型家宴吗？做了一段时间，口碑还不错，所以我考虑扩大规模。 把整个这个茶馆改建成餐馆，正式对外营业。不错啊，可以啊。但是也有顾虑，害怕到时候没那么多客人，所以我想继续运营自己的美食账号，提高一下宣传力度。之前我也拍过探店视频，但是效果感觉不太好，所以我就没对外发。我给你看一眼。
2: 这设备显示器有问题啊，
0: 光线也不行啊，你这怎么拍的跟偷拍一样，偷偷摸摸的感觉。
1: 我自己，我不好意思拍，旁边好多人看。

0: 要不你教教我怎么拍？上回我还没出师呢，你就不教了。
1: 我不行，我水平有限。
0: 你之前说我是你恩人呢，这点忙你不帮了？行，算了。
1: 帮，帮你拍呗。
0: 帮我拍？
1: 嗯。
0: 行啊，那这顿饭免费。
1: 不然呢？
0: 那我先忙去了，
1: 嗯，
0: 你慢慢吃啊。
1: 啊。

山不来救我，我便去救山。山个六啊山，我还删了得了。

0: 这啥时候发的呀？今日晴空万里，万里，万里无云呐。哎，姐，
1: 下班了没？
0: 啊，我下班了。
1: 嗯，我在外面，和你一起回去。
0: 行行，好。那个，你先回家吧，你别等我了，我这边又来点活。啊，没事儿啊，好了，拜拜。
2: 哎呀，安慰你一下。嗯。
0: 哎，没事儿，那不我大妈吗？哎呀，
3: 那我接着上次的说哈，我18岁的时候刚进厂就评为了厂花，我们厂头的小伙子迷我呀，迷得不得了。
0: 不好意思，阿姨，那接电话。
3: 你请。
0: 哎，刘姐。
1: 吴云，接待队的刘哥找你啊，你回家了吗？
0: 哪个刘哥呀？
1: 你想要哪个刘哥呀？不知道你联系方式的那个呗。
0: 哦，那行，那好了，姐。哎，啊，拜拜。
3: 哎，我想起来了。
0: 啊，
3: 35岁。我35岁的时候，我母儿不是读初中了吗？
0: 嗯，
3: 啊，开学的第一天，我去跟她开家长会。
0: 啊，
3: 哎呦，那个老师啊，他硬是不相信我是他的妈妈，非要说我是他的姐姐。
0: 哦，是吗？
4: 现在说是姐姐我都行哦。
3: 哎呀，你莫跟我的开玩笑了，没有那么年轻。
0: 你哪来的，老姐？
4: 我太想你了。
3: 哎，你们是两姊妹啊？
4: 是的。
0: 对，就是我姐。
3: 哦，哎。咋长得不像嘞？
4: 嗯，他像老汉，我像妈。
0: 啊、
4: 哦，
3: 哎，长得像妈像好，长得像妈漂亮。哎，长得像爸爸，聪明。
4: 像娘娘才好，像娘娘才更漂亮。哎、
3: 不行了，不行了，你看我现在脸上的肿肿越来越多了。
4: 哪个说的？哎，我可以给阿姨化妆嘛，化完之后皱纹看不见。
0: 对，哎，我姐专业美妆博主，好几十万人跟她学化妆呢。
3: 真的呀、
0: 啊？好，
3: 哎，那行行行，那给我画漂亮点哈啊！
4: 好的。有事儿啊？
0: 哦，没事儿。
4: 有事儿忙去吧，我要给娘娘化妆了。
3: 嗯
0: 嗯。那我先走了啊。
4: 嗯，
0: 走了，阿姨，
4: 拜拜。哎妈，娘娘。啊，娘娘，你长得好漂亮啊！给你画完之后，再把头发搞一搞，我们可以走港风路线啊！
3: 啊，
4: 还可以给你拍个视频，上传一下，做我的模特。
3: 当模特啦？哎，要得要得。哎，我拍漂亮点喽。
4: 要得。
5: 走不动了。
0: 走得动。
5: 很久没这么忙了吧？
0: 还行吧。
5: 这是最后的冲刺了。
0: 嗯。项目完成，我就该回北京了。
5: 你还有没有劲儿了？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0: 行。到了。
5: 到了。
6: 哎呦我天！

0: 你真是花样多呀！你，
1: 我今天真不是耍花样，你看，真以为咱母校马上就要拆了，最后来看一眼。啊，真的？
0: 真的。
1: 我天哪！那这能进去吗？锁了吧？
0: 哎，要不这样吧，从那儿翻上去，你先上去，我给你看着。
1: 行，你先帮我看着啊。
0: 你小心点啊。
1: 那我先上去。
0: 哎哎，慢点。
1: 能哎！要死啊你！你别笑，你开玩笑。我现在骑着我给你弄脚，
0: 我给你弄脚，别别别别闹，我错了错了。
1: 哎，李子，你好烦呀！
0: 哎呀，没事，没事，快来，没事儿，你别。
1: 你走。
0: 你不
1: 爱老子。
0: 这门都不锁了？
1: 都快拆了，还锁它干嘛呀？哎呦我天！
0: 哎呀，这个味儿感觉都没变，
1: 还是当年的感觉啊！哎，你当年坐哪儿？这儿
0: 是吗？
1: 对，<笑>
0: 我呢？
1: 你坐我后边。丹丹。<笑>哎呀，
0: 我们毕业了，咱们都毕业多少年了？
1: 不敢抱着腕子不行，这我咱差远了，是不是？
0: 这字还行，这字有点我当年的感觉。
1: 你当年写字了，你写什么？你天天在那玩，都是我写的，好吗？
0: 我也写了。
1: 写什么了？你能回忆起来？你什么也没写。
0: 再写一个。
1: 我也写一个。行。写一个长写的。
0: 行。
1: 尊敬的学校领导、老师，我错了，<笑>我再也不了。
2: 刘哥，
3: 吴越，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我就是路过你们街道办，顺便问你在不在。没想到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啊！嗨，
3: 我以为，
2: 刘文山托我给你带话呢，是吧？
3: 嗨，你我俩都分手了。
2: 哎，坐下聊聊吧。
3: 行。
2: 我呀。 确实想跟你说说关于文山的事儿。哦，怎么了？真打算分手啊？我说了也不算呢，开始和结束都是他说的呀，他多厉害呀，他比火箭都厉害。那你觉得刘文山这小子真就不喜欢你了？ 咱就说啊，那偶像剧里一般都得是得那个不治之症才提分手呢。他可倒好，他受个伤他就伤春悲秋了，他就要分手。其实我这一天我要伤心啊，难过呀，也不是因为他喜不喜欢我，那他也太怂了。不瞒你说，其实啊，我也干过这种事儿。 跟我女朋友提分手，当时就是因为我在一次救援任务当中受了伤。哎，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呢？至于吗？哎，就是害怕呗，害怕自己死了、伤了、残了，怕拖累她，但是又不想放弃救援工作。这想来想去，好像分手。
1: 成了唯一的办法了。那人家要是不介意呢？你们把人想的也太脆弱了。
2: 看不起谁呢？<笑>啊，不好意思啊，刘
1: 哥。那后来呢？后来，你们不都吃到我的喜糖了吗？<笑>哦，对哈。谢老师，你都领着我转三圈了，天都黑了。
0: 再转最后一圈。
1: 哎，你看看这些来怀旧的，啊，哪个是翻进来的？
0: 你呀，真的摔一根刺过。
4: 我也没想到你上身那么快，我就想跟你开个玩笑。
1: 那是因为我信任你，好吗？
0: 那最后谁把你弄下来的？不还是我吗？是不是还行？
1: 那样吧。
0: 哎，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你一个南方人，不远万里的。

0: 去了北方，你就从来没有不适应吗？
1: 还真没有，我觉得我哪儿都挺适应，就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0: 不是吧？可能是你太想去了，所以觉得哪儿都一样。
1: 有可能。
0: 哎，我能知道后来的事情吗？
1: 从后来呀、啊。
0: 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我不知道的一切呗。
1: 就正常考大学、上大学、毕业、找工作，没什么特别。之前我前男友老说我像一个方方正正的保险柜，老老实实待在那儿，把自己锁得死死的，去哪儿都挺安全。
0: 等会儿，前男友。
1: 我不能有前男友吗？
0: 可以，展开说说。
1: 行，你怎么那么爱展开呀？
0: 哎呀，
1: 就是第一份工作的同事，没什么特别的，都是稀松平常，平平淡淡的开始，平平淡淡的结束。好听吗？就我说呀。
0: 我的事儿你不都知道吗？就那么几段儿，
1: 我没打听过啊，都是他们不小心吹到我耳朵里的。
0: 知道，就那么几段嘛。后来都分手了，再后来，单着单着也就习惯了。
1: 你知道我早晚是要回北京的吧？
0: 知道。
1: 我回来以后，从来都没有好好的看过你。
0: 那就抓紧时间好好看看吧。

0: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没多喜欢你，我这么跟自己说。
1: 是吗？
0: 你把人看得这么穿，有意思吗？
1: 没有，我什么都没说。
0: 我一直躲着你，是因为怕结果不好。我躲着的话，结果不好也是合理的。我这么跟自己说的。我在北京也没有使劲往前冲，也是怕竭尽全力了还没有好结果。就是这样，我是个懦弱的人，先生。你越诚实勇敢，就显得我越懦弱。
1: 我知道，那天在你们家楼下，你自己跟自己生气那次，我就知道。
0: 你那天就知道我在跟我自己生气。
1: 你那天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冒出来的那么点儿冲动，现在有了吗？我不问了。
0: 有了，现在
2: 这么晚了还在这儿？
0: 谁呀？
1: 快走，快走！这管谁先走，先走。

0: 这什么情况？这谁呀？真的是太衰了吧！我天，太耽误事了！
1: 哎，行了行了，
0: 怎么回事？干嘛？
1: 别跑了，学校不让谈恋爱，现在可以了。

0: 现在想回家。
1: 啊？
0: 我现在想回家。
1: 回家呀？
0: 对。
2: 你别看我。
1: 回家。

0: 谁能想到这么多年之后还能牵着你的手往这儿走啊？
1: 还得感谢我们家没搬家，要不然你就别往别的地儿走。
0: 那也不一定，那哪儿走不是走啊？
1: 到了，回来。哎呀，
0: 这条路怎么这么近？
1: 撒上娇了，都三十来岁了。
0: 男朋友也不可以。

0: 是不太适应了。
1: 我适应啊，我可以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嗯，你上去吧。
1: 嗯。
2: 你不是让叔叔娘娘碰见了，你又不想公开我？
1: 我可以公开。
0: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1: 真的。走吧，走吧，走。
2: 啊，我上去
1: 了。啊，要得，你先走嘛。
2: 先走了。
1: 走吧。
2: 真走了。
1: 先走吧。
2: 走了。
1: 走吧。
2: 真走了。
1: 你真走啊？再见。
2: 我走了。
1: 走吧，走吧。
3: 走走走。
4: 哎，你咋回来？
3: 看啥子嘛？
5: 咋个心都不会有？是不是遭骗了？啊？
3: 可能下班了吧。明天再问一下吧。
6: 你们两个在说啥子悄悄话？

0: 你们想问啥子都问啥子，我全部都告诉你们。
1: 不问，
0: 咋的？
1: 不想问。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而且你的事情我们都不管。你想咋子就咋子，只要你高兴就可以了。
0: 你现在有点克制啊，你忍得住啊？
1: 忍得住？人家说了嘛，这人老了呢就要识时务，要是再老滴点儿就要看儿女的脸色。表现得不好，儿女就走得多远的就不回来了，妈老汉在屋头就变成了孤寡老人。
0: 哪个说的？
1: 我觉得呢，人家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你现在要回北京了，我呢变得乖乖的，不惹你生气。要不然你烦我们，回了北京多远的，我们打电话呢你也不接。你做啥子事情呢？我根本就不晓得。然后就不会来看我们了。
0: 真的是，就算我没得时间回来看你们，你们也是可以去北京的嘛。
1: 你们北京还有一套房子哎，要去写。你那个房子地点儿大，哪有成都屋头住到舒服嘛？
0: 再小的房。

0: 好像也是可以坐下我们三个的。
1: 走嘛，你明天想吃啥子？买给做。
2: 我明天早上就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
3: 你们两个套路有点深了，想搞酷哦，不可能，不存在。

0: 喂，娘娘。
1: 喂，丹丹，今天有空不得？你昨天给我拍的那个视频啊，我的姐妹们看了都很喜欢，都要来给你当模特儿。
0: 好，我晚点过去等我。拜拜拜拜。涨了这么多粉啊！
2: 娘娘可以吗？
3: 雁门乡，萝卜在村。小五要被调走啊！
4: 不会是因为我们嘛？
5: 哎，你看我王子。嗯。
6: 哎呦！哎呦！哎呦！哎
5: 呦，我说没吧？
7: 哎呦！哎呦，要干！啊！甘拜下风，甘拜下风。哎，这段时间没见到起，咋个球技提高那么大哦？
8: 我这样子的，我们早就不打麻将了，天天就晓得锻炼，所以球技啊突飞猛进的涨了。
9: 现在提倡是健康生活，麻将一去不复返了。
8: 对，甩了，甩了，甩了。
7: 健康生活，国家都在提倡，要做活力老人，是不是嘛？
10: 我们再也不给社区添麻烦了。
7: 为群众服务，咋个能叫添麻烦呢？不要那么说，不要那么说。
11: 哎，王主任，小布可以不调走嘛？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
7: 哪个说要调走？
8: 哎呀，你听那个了，
7: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小吴是要去当驻村干部，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再创乡村振兴的辉煌。那个是去锻炼，回来是要进步的。哦，
8: 王主任，啊，怎么可能呢？小吴一个东北女娃子，好不容易到这儿来，才10亿，这要把她调起走，想不通。
4: 是不是有人欺负她？
7: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不是乱说。哎，不过看你们那么关心小吴呢。作为私人，我还是可以给你们透露一点他的情况。这个小吴啊，他确实心情有点不好。
12: 准备好了吧？
13: 差不多。嗯，
12: 开始。等他们过去。
13: 你这关了没录？啊哦。
12: 还告诉我了？来来来，好了。
14: 你刚是不是那个
13: 来了？
14: 好像是。
13: 这里面加了木姜子，去腥提味，味道不错。
12: 等会儿，等会儿。不行，你这个状态太木了，那个脸你得微笑啊，自然一点，放松一点，好吧，再来一条啊，我跟你说话呢，再来一条，来，
13: 等
14: 会儿，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
12: 什么？
14: 嗯，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13: 你好，要拍就光明正大拍，别偷偷摸摸了。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你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宗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4: 挂个圈子，划个圈来，
1: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那天呢，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边人说喊我搞点艺术品投资。关于艺术品投资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是晓得的，我和爸爸还是有点眼光的哈。然后呢，我就花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嗨，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000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配了，赔光了，哦吼，不得了。
2: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
3: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0: 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好。
1: 干嘛？
2: 不干嘛，来。
1: 哎，
2: 闪弹给我。把蓝牙打开。
0: 你俩是一对吗？
2: 我俩、
1: 我们是工作呢，同事。
0: 哦，不好意思，
3: 你们继续。
1: 过来了吧？
2: 嗯，过来了。
1: 谢谢啊，不是谢，行啊，
2: 谢谢。
1: 干什么？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啊，我得说你两句。人家拍你，你要不就礼貌拒绝，要不就微笑面对。你现在这态度不好啊。
2: 十号，
1: 照片给我来，我看一眼。
2: 干嘛？我还没看呢。
1: 就在你手机里，你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给我看一眼来。
2: 你是不是要把它删了？
1: 给我看。非常好。你看你这个笑的，多自然，多开心！你这介绍菜的时候，你就要这么笑，知道吧？
2: 嗯。
1: 按这个笑啊。
2: 嗯。
1: 来，李强，你把我那个照片删了，我太丑了。行吗？
2: 行，来。
1: 笑一点，我看看。非常好，很阳光。来，准备好了？
4: 可可。
5: 可可，有你在家，我被你做绝育了。
4: 看不出来这么残忍啊 ！pass 了 pass 了。
5: 哟，我操！
6: 哎，你好。
7: 哎，你好，请问是董佳欣吗？我们是第七届蜂巢剧本大赛组委会的。
6: 嗯，您等一下啊。
4: 谁？
6: 您好，您好。
7: 啊，恭喜您的作品《双生》荣获二等奖。请您于三日内在网站签名确认。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7: 再见。
4: 咋了？
6: 我得奖了。
4: 我就知道你可以。
6: 我就知道我可以。
4: 我是不是说你可以？
6: 我可以，我可以。
1: 哎呦，
6: 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
4: 是。
6: 哎呀妈呀！喂，妈，妈。
8: 喂，
6: 西西。哎，你叫我妈接电话。
8: 啊，你跟我说嘛。
6: 我要是有事跟她说，你让她接电话。
8: 她现在不方便。
6: 怎么回事吧？
8: 我陪着她，你放心好了。
6: 我咋放心啊？今天不是说好要出院吗？
8: 就是心塞晕倒了噻。
6: 我现在过去。
4: 我跟你。怎么了？哎，你慢点，你慢点，怎么了？哎呦！
9: 投标文件安全送达了啊，记得跟你说一声。
1: 哎呦，太好了，那咱们就等通知就行了呗。
9: 那不行，万一中标了，我还得出方案、挂网，我得查资料去。
1: 行，挺积极。
6: 哎，

0: 事儿，那你这慌里慌张的，住2天就回家了，咋回事？咋又晕倒了？
1: 大夫说，
0: 大夫说，是我起猛了，大脑供血不足。那你说是心衰，吓死我了。你听他呢，没事儿啊。这2天，你在屋子里做啥呀？
2: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说嘛，
2: 我得奖了！
0: 恭喜您的作品双生，在第7届蜂巢剧本大赛中荣获2等奖。西西，你太棒
1: 了！我看一下噻。幺儿哦，就是想我噻。
0: 哎呦，跟你有啥子关系哦？我问你，俄国有个剧作家叫契沙兹夫，
1: 契科夫，你未必难得到我。
0: 叫契诃夫。
1: 你们是契前夫噻。
0: 哎，别说了，
2: 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我也以为契科夫。
0: 哎呦，好了好了，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忙了一天了，你有事儿你回去吧。哎
1: 呦，我没得事，我不累啊。哎呀，
0: 有西西在这儿陪我。
3: 我也留下帮个忙。
0: 哎呦，就这2分钟都不能分开呀。
2: 赶紧回去吧，我照顾我妈就行。
0: 西西，嗯，送一下你爸。
1: 好吧，那么我明天一早过来，早餐我带过来，要吃啥子给我发消息哈。
0: 谢谢，
3: 叔慢走啊。
1: 好，辛苦你了哈。
0: 来，小野，来，坐在这边。
1: 幺儿，你怪不怪老汉儿？
2: 怪你啥子？
1: 我一直在外面这么多年，直到你妈妈生病我才回来。
2: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这不也回来了吗？而且你照顾我妈也辛苦了。没什么事儿，我先上去了。你路上慢点。
1: 好吗？
0: 西西剧本获了奖，以后怕是没有时间给你写剧本啥了。
3: 阿姨，你想多了。我跟西西在一起，又不是为了他给我写剧本啥。
0: 你是个聪明孩子。知道阿姨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真的挺好的，总想着未来过不好现在。
0: 我的女儿我了解，她呀憋着口气，总想证明她自己，让她过安稳的日子，他不会甘心的。这孩子像我，从小就看着特别乖，可是特别倔。你越不让他干的事情啊，他越要做。
3: 我就是喜欢西西这么特别，他很有想法，不像我。
0: 你也很有主见啊，只是你们两个人是在两块滑板上飞奔。
3: 阿姨啊，我真的很爱他，
0: 所以阿姨希望你能够多理解他，包容他，在他的事业上支持他，今后你们不要因

0: 西西的选择而吵架，不要让他难过，好吗？
1: 阿姨知道这么做是有点自私的，但我也识人无多了。
2: 阿姨，我答应你。其实我跟西西在一起，我觉得只要她开心了，我就真的很开心了。
0: 阿姨特别感谢你，在西西最难的这段时间里，给了她那么多快乐的时光。阿姨，谢谢你。
2: 等你好起来了，你。西西，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玩滑板。别哭了，
0: 还是高兴。高兴。
3: 丹丹，你看怎么样？我把吃酒型的衣服都穿起来了。
4: 不用，我们先拍点平时的状态，然后再唰一下子焕然一新。
5: 那有什么好稀罕的呀？现在网上那个换装拍视频啊，那都拍烂了。
6: 哎，这就是哈，不晓得哪个说的，我们这些大妈些只晓得五十二斤，摆五角星的嘛。
4: 好嘛好嘛，那我们拍点不一样的，上彩衣。
7: 可以，要得要得，哎，要得要得，哎，要得要得，哎，我先来，我先来，我先，哎，我
8: 可以可以，再下一点，
7: 嗯，可以可以，啊，要得，啊。我退休之前是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报站名，欢迎大家乘坐45路公交车，本次车的终点站是火车南站。 We are white 61 人民 Nafter Bridge， 谢谢。
4: 太棒了。
6: 我是一名在电子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所有的螺丝我都认得到，七字头、四方头、菠萝头、皇冠头，还有扁圆头、平圆头、六个戒指头。
4: 嗯，哎哎哎，别别别，
5: 你这个就不算才艺了。哎呀，
6: 啊，你来。
5: 我说你们这个不叫才艺，你知道吧？这工作了几十年了，背都背下来了。看我的。
7: 哎，你来。
5: 告诉你们，我呢，退休之前是中学教数学的老师，那个背圆周率，听着啊。
9: 3.14159265358973238。
10: 放门口就行啊，谢谢。
9: 4.395022894150599 3751058209 7494459 20640682682િ
5: 好久嘛，我跟你说这样背，我能背1000多个数字呢。哎呀，我来。我来给大家表演过。
10: 可以，快。
5: 我跟你们说
10: 吧，没有光线。
5: 我退休前是医院的护士，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无痛打针。

0: 哎，干嘛呢？踩这么高，快下来，快下来！你要弄什么？我给你弄。
1: 哎呀，你干嘛？小心点儿呀！
0: 怎么回事？快下，先下，先下。
1: 下来，下
0: 来。这干嘛呢？别闪着腰了。这什么东西？网上买的壁画？
1: 不是，画，这个是画，我们帮朋友的忙。嗯，
0: 你朋友是印刷机啊？这是印刷的呀？什么画？
2: 没得好多钱。
0: 500，
2: 差不多。
0: 行，这一个框都得十几二十块钱，这么多500还行。
1: 你说的是一共？
0: 难道是一个吗？好嘛！
1: 哎呀，你看吧，就是我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就是上当遭人家骗了嘛。那天呢，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边人说喊我搞点艺术品投资。关于艺术品投资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是晓得的，我和爸爸还是有点眼光的哈。然后呢，我就花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哎，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000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配了，赔光了，哦吼，不得了。

0: 我们就让他赶紧把这个花接过来，我们直接卖嘛，所以他就寄过来了。
1: 哦，这人还算有良心的，还没把你们给拉黑了。
2: 拉黑了？
1: 杨秀秀，我跟你说过好多次哦，你看到是诈骗电话，你马上都要挂起。你那个手机里边的这反诈 APP 装了没有啊？
2: 装了，装了，装了。你看嘛，我真的是装了。你看，小姐，你看。啊？
0: 哟，咋了？
2: 你咋子了？
1: 哎，我头有点晕，没事，休息一下哈。头有点晕，
2: 你又头晕啊？啊！哎呦，哎呦，这不，要不得，要不得！我看我们还是去医院算了。老汉儿拿东西去医院，快点快点。走走走，去医院好吗？好。
0: 哎呦，去医院，去医院，
2: 去医院，去医院，走。
0: 哎，我停车子停了好久，佩佩呢？
2: 咋子？耳屎掉了，在里头治疗。
0: 哎，你咋不进去？
2: 哎呀，我不进去捣乱了，我就在那儿等到起嘛。
0: 咋了？
2: 我觉得我老了。你看嘛，就是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去扫码，就耽误了。你看嘛，眼就要搞忘带了，码也扫不起，转都转不出来。我就跟他说：“你先进去嘛。”结果我进来一看，人家自己挂了号，交了费，自己就来看了。我进去他就说：“你在外头去等到起嘛。”我就在那儿坐到起了，然后我就坐到这儿了。
0: 哦，你死了，娃儿大了，我们肯定要老噻。这不很正常吗？
2: 哎呀，啥子哦？正常啥子？一点都不正常！我跟你说，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老了。你看嘛，还有那个花儿，那个破花儿，咋个就老糊涂就上了当了？没有帮到佩佩的忙，还遭骗了10000多块钱。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现在真的老了，我觉得我自己没得用了。
0: 你这一人不是安人呐？娃儿出来了，佩佩。
2: 哎呀呀，咋个样哦？
3: 哭啥子？我又没得死。
2: 哪个哭了？我没有哭啊！你不要乱说话。
3: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死，我死了你们两个啥子都搞不定。
2: 谁？我们两个搞不定，你最凶了哈！
3: 啊，哦、还是有点晕了。
0: 还晕了？
3: 哦，慢点哈。嗯、哦，慢点，慢点。
0: 那宝宝就开车。啊、哦。你跟妈妈在门口等。啊、哦。好。
3: 我还有点饿。
0: 哦，好，我家里边有。给他披上。
3: 哎呀，我也不得冷了。那、
0: 哦、我就开车。
2: 开车，开车。
0: 披上。
2: 没得事哈，回去喊老汉给你整碗排骨面哈。
3: 要得。哦。

0: 会记到你们，不会。咱们上一次睡同一张床，是什么时候啊？我想是不是小学的时候吧？有那么久吗？
1: 嗯。
0: 那个时候，白天睡得多，晚上睡不着，一到睡觉的点儿，神搓搓的数有鬼。
1: 你呀，从小就是个磨人精，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我都快30了，人还担心这个？我就担心我死了，没人管你啊，一个人没得吃没得穿，睡在大街上，
0: 呸呸呸，你就是瞎说。
1: 其实啊，你读研换专业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0: 真的假的？
1: 你以为你瞒得了我呀？

0: 咋不杀到北京去抓我吗？假装不知道。
1: 那时候我不是想，你就算是换了专业，不是有我吗？我可以给你兜底呀、啊，你有试错的机会。但是后来我生病了，我就害怕了。我之所以逼着你学财务，就是希望你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从此走上一条普通的、平顺的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一辈子。最好不要有什么波澜，普通的平凡的日子才是最奢侈的呀。
0: 但是你也知道不是那样的人吗？
1: 后来我发现你比我想象的要厉害，要有韧性，我就安心了。你呀、啊，是一艘能够抵抗得住风浪的大船，不是需要我庇护的小舟了。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写过小说，被你外婆发现了，还打了我，我就躲着偷偷的写，那些草稿纸现在都不知道放哪儿了，可能家里还有。
0: 要不然咱俩一起写一个吧，
1: 写一个丁玉兰的另外一个人生。
0: 我觉得可以。我得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你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少女心事、八卦隐私之类的吧。
1: 哎，你说呢？谁没有过青春？

0: 有一个心愿。
1: 啥子？
0: 睡着了。

0: 放门口就行啊，谢谢。
1: 不好意思，我刚才把它碰掉了，这个看起来挺贵重的
0: 啊。没事，这我之前也磕过的，您去帮我看一下孩子吧，该换尿不湿了
1: 啊。好，
0: 这是我原来奖励自己的一套中古首饰，但买回来觉得太隆重了，也没有什么场合能用得上，现在更配不上了啊。
2: 配得上，你一定配得上。

0: 就是觉得还挺好看的，也没找到其他合适的壁纸，先用着呗。
1: 说实话，是不是还喜欢我？
0: 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承认，你就会拒绝，和以前一样。
1: 你看我今天的穿搭怎么样？
0: 看不懂。
1: 看不懂就对了。以前我觉得要带上它，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场合，穿的也要非常的隆重，而且要让自己是最好的状态，才能配得上它。但现在呢，我觉得把它藏起来，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把它带出来。配不配得上的不重要，喜欢就好了，不搭也无所谓。
0: 你什么意思呀？
1: 可能我们真的不太搭了，相遇的时间也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我喜欢你。很喜欢，那你也喜欢我，是不是就够了？

0: 其实我觉得也很大。谁规定居家服不能搭配浮夸的中古首饰？
1: 说谁浮夸呢？

0: 晚上在这儿吃饭。
1: 可以。哦，行。
2: 裴杰造，
3: 哪里？
4: 张佩，你怎么才来？
3: 闯祸了是不是？
4: 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4: 就是我们中标了。
3: 什么？
4: 真的？
3: 确定啊？
4: 我
3: 确定啊，刘峰。
4: 我检查了四五回，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5: 肯定是我们。
6: 小贝。
4: 部长。
3: 杨杨杨。
7: 从今天开始，我们沏茶馆就正式更名为沏小馆，以后不光只有茶点，还有我们很多的特色菜，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来品尝。然后今天把我们沏小馆链接转发到朋友圈的，一律6.6折。大家可以今天看一下，看一下。

0: 我们的菜单。
1: 你别急啊，
2: 要脸要人啊啊！开你都开边吃啊！
1: 谢谢谢谢，你
2: 尝一尝呗，像你脸六折，
3: 你让让我给你尝尝。
2: 哎，梁帅哥，这就尝一下呗。
1: 别行，里边请。
2: 六点六折了啊，花朋友圈六点六折，两个美女，你的质量。哎，请
4: 可以。
2: 进去尝一下呗，尝一下呗，六点六折，然后就进去尝一下呗，
1: 好，
2: 尝一下。
4: 林总，
2: 里面请吧，哎，里面请，六点六折了，快点大头饼啦，六点六折了，
0: 进去吧，
1: 走吧。
2: 里面坐吧，来来来，上菜上菜。
0: 老汉儿，你怎么来了？
5: 丹丹特意去齐串串请我过来，我咋个可能不来
1: 啊？真是的。
5: 你搞快点，外头十几张嘴等着吃饭呢。
0: 对对对对，
5: 老张，刮完土豆切点肉吧。

0: 这个里头是不是有盐
1: 天马？
0: 吗？
2: 好吃不？
0: 一般。
2: 那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0: 我不晓得。比我做得好。辛辛苦苦串了20年串串，为的就是你不用进厨房。结果你个瓜娃子，轻松的路不走，偏偏要走难的路。
1: 老二，我是真的喜欢做饭。
0: 天大地大，喜欢最大。你喜欢就好。好了，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2: 送您，
1: 路上慢点啊。

0: 今天我请客啊，这也别跟我抢，我这就要走了，以后你们想让我请都没有机会。
1: 你真不管刘文山了？
2: 分了就别想了，拜拜就拜拜，撒一个拱乖。
0: 那回来也是异地恋，是不是？
3: 哎，我想了，两年异地恋应该还可以吧？
0: 真假的？
2: 还要继续追啊？你都不理你，跟个倔驴一样。姐再给你介绍一个吧，好不好？
3: 哎，先不说他了。我走以后，我姐和我外甥就交给两位照顾了啊。
2: 哼，轮得到我们照顾吗？对吧？
0: 我不管哦。
2: 我也不管。也是，齐普比你们靠谱多了。
0: 就是。
1: 你俩到底怎么好上的呀？你跟我们分享点什么桥段，我到时候都能用得上。
2: 嗯。你要回北京吗？
0: 哎呀，我回去就吃不到那个正宗的成都火锅了。
2: 等你回来再一起刷嘛。
0: 嗯，好嘛。
3: 这熟了不？
2: 熟了，熟了，
1: 熟了。
2: 来，恋爱素材，在这儿呢。嗯，
1: 拿什么？
0: 好在。
2: 你刚刚一直是。
0: 来，我们亲爱的云儿。

0: 马上都要走了，有点舍不得的，但是我们会在那儿等你的，你就放心的搞你的事业，好不好嘛？
1: 好嘛，
2: 多嘛有筹嘛，
3: 干杯了。
0: 哦，真的干了、哦。
1: 嗯，我喝这么多呀。
2: 有点凶哦。
0: 我撑死我了，撑死我了，太撑了我。
4: 走吗？
0: 歇会儿呗，透透气儿。
4: 行。
0: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好不舒服，这个。
4: 这我特意给你垫的，垫子吗？
0: 我不要这个。
4: 你再试一下。
0: 我真不要，这不行。
4: 行，拿走。好了。好了。
0: 好了。我跟你说，我真得批评你。人家结婚这么大喜的日子，你说你哪有早退呢？你这一点礼貌没有。
4: 没事儿，都是哥们儿，再说也不是第一次。
0: 人家结婚你老这样是吗？你这样就不合适了吗？
4: 不是，我是说他不是第一次结婚了。啊，
0: 那你二婚也得祝福透了呀。
4: 行，后天还有一个呢，你跟我一起去，咱给他祝福透了。
0: 这怎么还有一个呀？哎
4: 呀，都到岁数了嘛，也该结婚了。
0: 你这些哥们儿朋友，这都接二连三的结婚生孩子，你是不是多少有点压力？
4: 哎呀，哎，你有压力吗？
0: 我在问你呢。
4: 你有压力，我就有压力。
0: 你这人怎么一点主见没有？你干嘛老问我呀？
4: 不是，以前我是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特别有主见的。那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现在不是两个人了吗？
0: 哎呀，真会呀！你把自己弄这么乖干什么呀？我这过两天我这项目一开我就走了，你现在乖有什么用？我走了都没有了。
4: 不是你说这话说的，你走了之后我就不能乖了是吗？
0: 那你那么远，你乖有什么用啊？哎呀，我一想起来我真是有点上火。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有点一时冲动了。我现在后悔，我现在想跟你提出分手，就是现在马上立刻。
4: 不是你说分手就分手啊？我告诉你，我就不分，哎，我就不分，就不分，我气死你，就不分。
0: 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儿。嗯，
4: 好，不说了。哎呀，
0: 我要是，
4: 你说，我听着。
0: 我要是去了看不见你，我想你怎么办？我要是病了，我要吃个药，我头抬不起来，我要够一片药够不着，没人给我递怎么办？我要洗澡的时候，我一头栽在那儿，我滑倒了，死在里边怎么办？
4: 哎，行了，别越说越吓人。就假如说你在那边。你特别需要我在的时候，但是我恰巧就是不在，你会非常难过，对吧？
0: 对呗。
4: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这些事情不是还没发生，你不还没走呢吗？我都说多少次了，明天的事咱们交给明天，咱们把今天过好，咱就把此刻过好，好不好？
0: 你可真是个成都人，你怎么能这么乐观呢？
4: 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任何事情其实只要你想解决，它是一定能解决的。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他说你不是成都人啊。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这样显得我很菜。我现在要回家了。
4: 哎呀，今天还回家吗？
0: 什么
4: 啊？明白了。
0: 哎哎，回家呀，掉头呀。
4: 晚了。
5: 你是不是气得呆一年？
4: 我气啥子呆一年了嘛？我是带你放松一下的。
5: 我放松了。
4: 嗯，放松了。
6: 你好。
4: 哎，你好。
6: 谢呀。
4: 好巧啊，在这儿碰见你了。哎呀，你不是一直在终点的嘛？哎呀，
6: 我这不是来新店当店长嘛？你也不早说，给人家配个大房间噻。
4: 哎，不用，这儿就挺好的。
6: 谢呀，这个是。
4: 啊，我同学张佩。
5: 啊，你好。
6: 张佩。哎。哎呀。哎。张佩。哎，真的是你啊！哎，你还记得我不？那会儿你去谢阳家耍的时候，我还没吃冰粉嘞，记得不？
0: 哦，有印象、啊、哎呀，好久不见。
6: 哎呀，真的是我那会儿高中的时候就看你们两个哟，腻腻歪歪的。哎呦，真是的。这样子，今天给你们两个加个 SPA， 就当随客份子钱，行不行？
4: 不用。
6: 你跟我客气啥子嘛？我去给你们拿衣服，祭祀都安排好了啊。谢阳，到时候吃席别忘了喊我哈。
4: 好，
6: 我先走了啊。好好

0: 对对对对对，你想起来是？
1: 我没有，这谁呀？于小慧。谁？我那邻居，特别能说，说的我都翻白眼，是那个吗？巨八卦那人是他吗？这谁能认出来？这太久没见了，一点没变，对吧？哎，你刚刚都说我是你同学，他都要随份子，什么意思？
2: 肯定是听到了点什么，
3: 不是他本来就八卦，完看咱们俩一起来的，猜出来的呗。
2: 不是，成都太小了，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哎，
3: 我先声明啊，你不能说的，我是绝对不会扰乱说。
2: 要得，你说过好几遍了。
3: 哎呀，
2: 招待不周哈，给你们送点花茶和水果。
3: 谢谢，
2: 没得事，怎么样，安子还可以吧？
3: 可以。
2: 你们你俩不用管我们，我忙啥呀？你们都来了，我肯定可以留着吃饭。
3: 谢谢。
2: 哎，孟一涵，你们两个是从高中走到现在呀？
3: 不是，我们最近刚联系。对对对，
2: 刚联系上呀？嗯，你看看，要不说月老会牵线呢，天注定。嗯，那多好呀。
3: 挺好。
2: 那曾沛在哪里上班呢？
3: 我在北京，我就是回来出差。
2: 哦，那谢阳，你是要跟他一起回北京啊？
3: 那我去不了，
2: 他事儿好多事儿呢。
3: 嗯，
2: 你不去啊？ 那这不太对啊！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耍个异地恋，那多辛苦啊！
3: 辛苦啥子嘛？走一步看一步嘛。
2: 哎，你过不去，他可以回来噻，是吧？啊，你看啊，我们这大成都要啥有啥，一点不被北京差。我跟你说，
3: 对，
2: 你给你们大学申请一下，调到成都来不就行了吗？
3: 对，你申请一下啊。
2: 要得要得。调回来之后，你们两个就可以好好的在一起，进行下一步，好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嘛，是不是啊？
3: 啥子？
2: 下一步呀。 哎呀，张佩，你咋不懂呢？你看，女人啊，这三十岁啊，一天不如一天，老得快，抓紧，知道吧？
3: 要得要得，
2: 你咋不懂事儿呢，谢阳？你看看，哎，你也真是不能耽误人家青春，你不着急啊？
3: 着急着急，
2: 男人觉得有担当，知道吧？把这事儿办了，来，给个时间，啥时候办？
3: 哎呀，不不，请来请来。
4: 我听他的，我听他的。
5: 哎呀，老岳，又有点疼了，有点。
4: 哎，师傅，轻点，轻点。
5: 啊。
4: 你们俩，
3: 他。
4: 都是那个，都是。
6: 因项目方预算压得过低，投标方无法支持，本轮遗憾被邀，下次开标时间为2天后。
4: 陈总，我们做的那个保费评测不是可行的吗？怎么会这样？
7: 那保四认为利润不高，但贡献较大，也不愿意投标。我们准备的那么充分，我还期待一次就能结束战斗呢。
8: 要是就是价格问题的话，我想想怎么调整一下啊。
9: 我也在看看方案，看看还能怎么调整调整。我手烟和我。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

0: 结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看您是戏文专业毕业的，那有没有兴趣来北京和我们一起进行后续的创作工作呢？
2: 不好意思，我需要想一下再回复你们，因为我妈妈现在需要我在身边。
3: 咋了姐？
4: 脚动得起，回家开水电，西西要回来了。
5: 田老师，他走了。
6: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0: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就是家乡。
8: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9: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10: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11: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2: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3: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1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刚到翡翠湖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这并不绿啊，为什么叫翡翠湖呢？后来大家告诉我说，要等到大晴天，然后阳光正照的时候，它的绿才会泛出来。那天我都准备是带着失望回去了。等到中午的时候，当我们绕到盐湖的深处，那里没有什么游客，太阳一点点从云层中出来，真的一下子那个绿就泛出来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因为它每一块绿都那么纯正，而且还泛着那个光泽。
1: 2022年起，我们提出了柴达木盆地盐湖生态综合调查这样一个地质调查项目。像我带这个队伍一共有9名同事，一般在5月底就会来。我们抓住5月到9月的一个黄金期，集中开展这个野外调查工作。今年是我们进驻青海柴达木盆地开展盐湖生态调查的第2年，我们还是以水为切入点，以水定产，对盐湖区域的水资源的一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结合水土样品它的成分分析评价，可以为我们这个区域下一步资源的一个可持续利用，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更多的一个参考信息，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积累我们地质调查的一个基础数据。

0: 还有一些那个游客。我们是要在那边去采样是吗？
1: 嗯，我们在这定一个样地，取样的样地，尽量取的，因为靠近外沿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浓度慢慢它会高一些，我们取的需要去代表性，我们稍微把它飘得远一点，再慢一点，稍微试一下就可以，可以先把咱们取样容器先洗一下。
0: 嗯。

0: 够吗？
1: 够了，我们化验其实用不了这么多水。你看这个刚才就是咱们取的一个就是自来水，
0: 嗯，
1: 我们的矿泉水的那个水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液体它的这个粘度啊，
0: 嗯，
1: 我们再晃一下，晃一下，你看它在杯壁上
0: 挂杯上，
1: 啊，你看它挂上去以后是不是很快就下来了？
0: 嗯，是
1: 很快。
0: 嗯，
1: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卤水，你看你再对比一下卤水和它谁更快
0: 啊，这感觉好像有点油乎乎的。
1: 对，我们卤水它其实有一层感觉像油质在里面，实际是因为我们这个水的浓度很高，它上去以后它有个挂壁现象，其实你看它挂上去它很多东西它下不来，折射水
0: 这里面好多，
1: 对，
0: 亮晶晶的小，
1: 有很多小盐粒，对，是有小盐粒的，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的这个水它是处于大量蒸发，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想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现在咱俩站起来看一下这个远处的这个水面，就跟咱们刚才晃这个是一样，你看那个地方咱们稍微斜着一点看，你看面上正在反光的那个地方，你看它就在逐渐的这样的往下沉降，因为咱们这个水呢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地方柴达木盆地它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干旱少雨，蒸发量特别的大，我们现在这个水呢就是不断的在被蒸发浓缩，就像咱们在家里就是和了一瓶这个一杯这个糖开水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到最后一杯这个一勺的白糖放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水也非常甜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再仔细观察我们的那个杯子的底部，有部分的糖是没有融化的，
0: 是是有一些沉淀，
1: 对，有沉淀，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也是这样的，溶解不了的盐呢它就在这个水面上就沉下来了，沉下来然后它从水面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降，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盐粒逐渐沉积，沉积以后旁边会有更多的盐呢在它们旁边就继续的在来累积，然后它们就一层一层相互的落起来，落起来就形成我们现在脚底下这种状态。从这个盐湖的汇水区的源头，然后一路沿着它一定的水系分布特征，我们进行一个加密取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取这个水样呢，可以从上游到它的这个盐湖的围里区，来综合评价它某种元素迁移转化的规律。
0: 在来盐湖之前，可能我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盐湖是天然湖泊，是一个纯自然的风光。但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有许多颜色非常漂亮的盐湖，或者说网红打卡盐湖，其实都是矿区，矿区专门用它们来提炼一些矿元素的工业池。正是因为它产业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才会让那些盐池当中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0: 你好，
1: 哎，你好，陈老师。
0: 你是李胖
1: 哎，
0: 胆是吧？
1: 对，你好，
0: 啊，
1: 陈
0: 你
1: 老
0: 好
1: 师。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你
1: 陈老
0: 好，
1: 师。
0: 这些就都是假，
1: 对，这是全成品绿化钾。
0: 我还以为是盐呢，因为看上去也是白花花的，
1: 和盐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里边成分不一样咱们这个里边主要还是以那个氯化钾为主。
2: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以后呢，顺着这个卤水的源头，一会儿我们一起到盐田现场，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生产过程。
1: 可以可以，到时候咱
2: 你
1: 们
2: 给我
1: 先
2: 们
1: 去
2: 带一个
1: 看看那
2: 路，
1: 个卤渠呗，
2: 可
1: 一
2: 以
1: 个
2: 可
1: 卤
2: 以，
1: 渠就是咱们
2: 好
1: 的
2: 嘞，
1: 源头呗，
0: 好好。但是在这样一条这个流水当中，为什么远处的颜色跟近处颜色差别就很大？是仅仅只是光的折射吗？
2: 这个卤水渠的这个深度是有深浅的，比较浅的地方它颜色会明显会淡一些。
1: 这个地方深过就成深绿色。
2: 对，包括我们这个泵站，它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它这个卤水可能会溅到这个管道上。所以我们工人，你看，他会隔一段时间用淡水来进行冲刷，
1: 对，
2: 来保证咱们这个机器周边的它这个。

0: 不容易
1: 除
0: 结
1: 非有那个
0: 炎。
1: 盐腐
0: 对
1: 蚀
0: 对对，
1: 哈，
0: 它结炎容易要严重，这个叶轮结炎特别麻烦。
1: 是吧？
0: 啊，我们盐田最怕的啥？最怕的就是淡水。所以我们这设备基本上我们是连续运转，就不让它暂停。它一暂停的话，会加速它这个结炎过程。然后中间我们会有些人为的干扰它一下，然后进行一个淡水冲刷呀，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清理，可以让这个结炎的这个速度会降一些，最终保证这个。

0: 湖之上，走在盐湖之中，就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一直
1: 往前延伸，
0: 就是那种美，让人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微微发颤的感觉。因为是我们现实中看不到的，看不到的颜色，看不到的那种天地的状态。
2: 这个地方真的就美得像仙境了哈，好像说话都得悄声说话才行，太宁静了。
3: 大教堂了啊，
2: 风一吹起来，波光粼粼的，也特别美。
4: 啊，这个风呢，不光是对这个景色，会好看，其实对我们这个晒矿啊，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2: 哦，怎么呢？
4: 像咱们这个平时如果说没有风的话，它这个一晒之后，上面盐会飘一层，就把这个阳光给折射回去了。因为咱们要的是啥？咱们要的主要是蒸发量，让它浓缩。如果说这个盐现在如果在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的话，等于说这个阳光就没作用了，
2: 是不是？
4: 它的作用很小，
2: 薄薄的浮冰一样。
5: 对，它阻止了我们水面这个水量的这个蒸腾作用。所以这个风和这个阳光是咱们盐田蒸发很重要的两个自然要素。哦，
2: 但是这正好也是青海的特色。
5: 对，是这样的，我们青海就不缺这个。
2: 是。
4: 对，阳光好，风也有。
5: 对。
2: 太美了。
4: 所以说现在你看，咱们这现在都是利用这个自然蒸发，等于说。大自然的赏赐吧。
5: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条盐田大坝就像一条水上公路一样，它是一直延伸到远方。所以这样，整个我们这个在每一块盐田里，这些水静静的在这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宝贝了。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盐湖分布区。尤其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我们分布有察尔汗、伊犁平、东台、西台以及噶斯库勒等等一系列的盐湖，它们在源源不断提供农用钾肥的同时，也为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锂、硼、锶等一系列的这个矿产资源。
2: 这边的浓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水吗？
5: 啊，可以试一下，我们现在就试一试。
2: 好，
4: 盐辣酷。
5: 对，这个位置就像刚才李矿长说，这个水真是五味杂陈了，咱们可以试一下。
2: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我知道它可能会那个浓度很高，但是它那个状态清澈程度就让你忍不住想喝一口。
5: 对，你感觉好像像是一口
2: 对，因为渴了。
5: 对，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解渴。
2: 好，就这样，
4: 慢一点，
5: 对对对，稍微蘸一点就行，蘸一点，我们尝一下就行了。
2: 哎呦，
5: 感觉到没有？是不是综合的味道就出来了？
2: 还有回甘呢，真的。但是怎么进嘴的时候那么辣呢？
5: 对，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水的这个矿物质浓度呢，它已经饱和的程度非常高了。然后像我们这水体里现在有钠离子、钾离子、镁离子。钙离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都在里边，所以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个，这有辣的、有苦的、有咸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这种离子，它带来的这个味觉体验，所以还是很明显。虽然看着它好像是很清澈，感觉应该是一个很甘醇的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
2: 刚刚那一口好像觉得把人生百味都尝尽了。是所有的池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
5: 越往后面的话，我们那个池子的味道比这还要再明显。
4: 不过辣味
2: 人生更加苦涩一些。
5: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水的最终目的呢是想要有钾肥，但现在这个池子呢它还在继续沉积钠相关的盐，所以我们继续让它晒太阳。
2: 盐湖的那个水，你去尝的时候，它是又苦又涩又辣的，很容易让人联想成是苦涩的泪水。有的时候我看见旁边很多的一些游客，我想他们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也许有很多人真的是带着泪水来的，也许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不顺，然后通过旅游或者想找一个完全纯净的地方来洗涤一下心灵。那到了盐湖边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泪水都留在那个盐湖池里，然后湖水还你一片宁静，你带着一片内心的宁静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

0: 这个盐釜冬天的跟夏天有不一样的景色。冬天的话，这个盐釜那个雨水少，它的浓度比较浓，浓度一浓的话特别清澈啊。我们的察看盐釜正好在两个大山当中，它是南面是昆仑山脉，北面是祁连山脉。特别是昆仑山脉，它到了冬季的时候，它有时下雪下下了，它就化不掉。那雪山作为景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背景，倒映在湖里面，这个也特别漂亮。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釜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我的青海基本上每个地方我都走完了，我不是说用脚步来丈量，我起码用汽车来丈量。未来青海冬季旅游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经常在外面也说了，青海也是我们第二故乡了呀。我是30出头就到青海，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想到挣点钱就回家了，没想到现在一扎根就20年。
1: 这个就是咱们盐釜集团它在生产过程中自主研发的一个专利产品。它这个采盐船，它你看它是漂浮在这个，是在相当于它是在盐水里面在作业，它一直在把咱们结晶的这个盐，然后通过这个搅动的过程中，然后这个船的整体装置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水盐共同体，就是固液共存状态的时候，通过咱们那个红色的那个漂浮的就是管道，就把它输送到咱们生产车间里面去了。下一步咱们就是做那个分离钾肥的那一步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采盐船的一个输送，然后通过这个管道，你看这管道其实挺长的，中间它会有一个增压的过程，然后一直输送到咱们那个生产车间里面去了。
2: 这个水里面的钠含量就只有5%，就很低了，是吗？
3: 很低了。通过我们浮选工艺，已经把70%-80%的钠已经除走了，
2: 亮晶晶的，是吧？
3: 亮晶晶的，这就是里面还有一个细小的那种氯化钠，然后这个透明的，你用手这样一压，你看透明的就是光乳石。它是
2: 没什么味道啊，
3: 无味道。我们这个车间啊叫这个浮选车间，它主要是去除我们低光乳石里面的氯化钠含量，然后通过我们的浮选机形成一个气泡，再加上我们的浮选药剂加进去以后，它在这个表面形成一个固而实的一个泡沫，然后把这个氯化钠泡沫我们把它刮出来。
2: 那个泡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3: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含量，它的氯化钠含量能达到80%以上。
2: 这是化工分离了。
3: 对，
2: 那我看这个好像这边的水多一点，那边像豆腐浆一样的，是不是？
3: 我们是阶梯式的浮选，因为刚进来的时候它的流量大嘛，然后从那边一层一层刮到这块，等于说它的泡沫是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精选，那是我们的粗选。下面的是我们的扫选，扫选的泡沫比这个还要实，还要糊，
2: 还要黏，是吧？
3: 对。
2: 这个脚下也都是哈。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它是这种循环，就是一级接一级的这样分离。
0: 它首先就是从井里面把那个盐水打上来，倒到盐田。冷水接上去之后，就是每3天浇一次。浇完之后，它有一个漫长的风化的过程，需要看那个天气。风刮的多了，它就会形成一个盐块。那个盐块形成之后，然后再浇。它就会从一个薄薄的一个盐块慢慢变厚，上面就是那个白盐，而下面就形成了那个红盐。以前呢就是用那个箩筐背着走，现在呢就是

0: 装到麻袋里面，用摩托车把它运到那个盐库里面。牧区里面那个红盐它就是必备的，因为牦牛它必须要吃这个红盐，如果不吃红盐的话就会显瘦，吃再多的那个草也就是，无济于事。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马队，把这个红盐驮上去，一匹马上驮两个那个袋子。招到西藏，还有四川，还有甘肃，然后就是青海的各个地方。我叫西然求家，我家就在白扎盐场这里。我们这个盐场大概面积为60多亩，产量大概为170多万斤。我大概是11岁左右就开始帮父母晒盐了。大人们说，风越大，太阳越好，盐晒得就更好。以前觉得风大的时候比较冷嘛，非常讨厌。但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知道，风越大，这个盐就风干的就越好。
1: 自然力量的强大，对于人类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是灾难，有的时候可能会是造福。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一大片的荒芜的土地，你会觉得很苍凉，你会觉得好像这片土地是不被上天所热爱、所祝福的。可是，当认识张老师像他们这样的科研人员介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加上他们的创新的方式运用到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热爱这片土地，他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宝藏，只是我们之前没有能力去获取它，它一直在那个地下静静地等着我们。

0: 张老师，你好，
1: 同
0: 早
1: 事
0: 上
1: 在
0: 好
1: 工作呢，
0: 啊，是在准备出发是吧？
2: 对，这是我们工作人员这段时间一直在野外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采集的水土样品，然后我们这些样品呢，统一都是要进行一个现场编号以后，然后每一个样它的取样的一个地理坐标，我们都会进行完整的记录。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监测的这个位置呢，一共有57个泉眼，然后我们陆陆续续正在不断的把它这个水样进行一个丰富，根据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去预测评价一下它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来诱导它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我来放。
0: 放这儿吧。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他这份工作的热爱，因为只要一聊到他的工作，他就是滔滔不绝，好像在户外不管见到什么，是跟盐矿有关的，跟这个地质有关的，还是说跟动植物有关的，他都了解。
2: 你抓住两边可能好一些，对，两边他这样用力要均匀一些。
3: 这几年我到了青海，每年在盆地里面的野外工作周期都在4个月以上。
2: 现在翻滚的这个水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淡水，它是含有各种矿物质的一个多种元素的一个混合水体。
0: 感觉好像是，如果说是这个大地之眼的话，我想象这个大地肯定是一个美丽的大地母亲。
4: 确实，
0: 那个周围的颜色好像是它涂的眼影。
2: 对，但这个水和我们普通的水呢有一个区别，它多了一种元素，就是铁元素。
3: 实际这些风景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都和它每天擦肩而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实现了人和自然的这个完美融合。你去欣赏自然的过程中，更多的认识到大自然的伟大。
0: 就这样一个石头就很好看的，
2: 对，它其实颜色是很丰富的，它有淡黄色、土黄色，然后过渡到铁锈红，然后到红褐色，最终您可以试一下，你看这个它其实挺坚硬的。
0: 嗯，上面那个白的就是盐吗？
2: 对对，它这白的就是咱们这个湖水里面的盐，然后。

0: 在那里给一个样地，6.5，重点在这儿多布几个样地。我老家是陕西汉中的。
1: 2010年，这个本科毕业以后，我是考研究生，就考到我们就位于青海西宁的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才第一次接触到了盐湖。从最初的不喜欢，然后到慢慢的喜欢，就像我们盆地里面的这个盐生植物适应这个环境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个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相互适应的一个体现。认识它，了解它，走进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地质工作最为荣耀的一个收获。

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窃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流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

0: 面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1: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0: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2: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1: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3: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1: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1: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3: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4: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3: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4: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3: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4: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3: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4: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

0: 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2: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儿了，我们就得忍受吧，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1: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量。

时代接力，青春续航，以精神为炬，赴报国之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通过地面步巡加无人机空巡、路域整治加便民服务等措施，持续创新执法模式，筑牢环湖公路安全防线，用实干担当护航群众出行。
1: 我按照既定计划巡查到沪沙公路，对重点路段、桥痕进行隐患排查。
2: 在环湖干线公路上，交通执法人员采取地面步巡加无人机空巡的立体化巡查模式，全方位排查公路安全隐患，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优化通行条件。
3: 以往单一巡查方式很难发现边坡、高危区域等隐蔽安全隐患，如今实现路段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公路隐患排查更精准，整改处置更高效。
2: 针对环湖路段占道经营、违规摆摊等突出问题，青海湖大队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专项整治，坚持文明柔性执法，宣讲交通法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持续净化路域环境，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4: 请问二来涧景区怎么走啊？
5: 您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前方33公里就到了，路上注意安全。
4: 好，谢谢。
2: 在青海湖收费站，执法人员对车辆进行分流与交通疏导，全力保障环湖路网通行顺畅。
5: 我们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让游客出行舒心，群众行路安心。
2: 立足。

0: 青海湖交旅融合发展需求，当地执法部门聚焦路域治理、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着力打造环湖公路便民服务圈。
1: 我们在青海湖公路沿线推行蒲公英式普法，也在重点路段设立了移动服务岗。看着游客的笑脸，司乘人员的点赞，这些扎根在公路沿线的服务都值了。
0: 黄原干线支队特勤分队由退役军人、党员及业务骨干组成。2020年组建以来，持续深化执法规范化转型，推动执法模式全方位升级，成为守护高原干线公路安全的中坚力量。
2: 我们把无人机巡查、跨区域联动这些硬手段和说理式执法、闭环式整改这些软服务结合起来，既要守住公路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为民服务的初心。
0: 多年来，黄原干线支队执法人员扎根基层一线，全力投身科技治超、路域整治、应急抢险、保通保畅、志愿服务等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执法为民初心。
3: 我们将持续加强队伍建设，锤炼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强化便民服务效能，聚焦超限治理、涉路案件查处、安全保障、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守护公路安全，服务群众出行。
0: 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深入推进执法质量效能提升三年行动，创新巡查管控模式，深化路域综合治理，优化环湖交通保障。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公路巡查4830次，出动执法人员10600余人次，排查安全隐患1000余处，完成公路保通、应急处突420余次，疏导车辆5.3万余辆。
1: 下一步，我们将以精细化管控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以暖心化服务擦亮交通执法品牌，全力保障全省交通执法便民服务高效运行，奋力推动青海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抢抓算电协同发展机遇，推进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电力保障是关键一环。在海东市，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通过精准政策引导与全周期运维保障，为绿色算力企业筑牢供电根基，以优质电力服务赋能产业提速发展。
5: 作为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色大数据中心，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对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和绿电消费有着很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为绿色算力企业运维团队开展用电政策宣讲服务。
6: 对在建重点绿色算力项目，我们实施精准对接策略，主动服务，提前掌握园区意向性新增重点项目用电需求及建设投产关键时间节点，适时提前开展接入系统方案编制、可行性研究评审等前期工作，并提供从技术咨询到装表接电一条龙服务，大幅压缩客户办电时间。
5: 线下政策宣讲服务落地见效，常态化现场电力保障工作也扎实推进。在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的配电室内，海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与企业运维人员开展设备安全巡检，细致排查电力设施运行隐患，全力保障园区电力设施平稳运转。
7: 供电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一站式报装服务，从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竣工验收，再到装表接电，全过程由供电公司专人跟踪代办，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办电成本，压缩了办电周期。
8: 针对算力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用电特点，我们重点指导企业优化交易策略，尽量签订80%以上的中长期合约，锁定基础电费，利用午间低价现货市场增购新能源，每月分析客户基本电费、立调电费、市场调节费等，协助客户优化用电策略，同时指导客户在交易平台参与绿电交易，办理绿电认购，确保绿电可追溯。
5: “十四五”以来，海东市抢抓东数西算发展机遇，具体打造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市场主体总数达到212家，数字企业经营收入突破10亿元，数字产业的蓬勃兴起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经济性和绿色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立足产业发展需求，把贴心电力服务融入园区建设各个环节，以务实举措护航数字产业稳步前进。

0: 行。
1: 我们紧扣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成立1+3+N 重点复合发展专班，构建起政企协同、主动服务、精准接入的保障体系，为高效服务河湟新区算力项目有序落地。广海东供电公司投资8249万，开工建设曹家浦开关站。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全力打造海东绿色算力示范区，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2: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老有所为"的伟大号召，落实新时代引领行动部署要求，深化苏青东西部协作。2025年6月，苏青引领行动省际对口援助工作正式启动。今年是苏青引领行动实施的第二年，18位平均年龄62岁的专家奔赴高原，用引领力量助力高原民生事业提质升级。
3: 在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来自江苏医疗领域的专家王守慧正在开展带教帮扶工作，从疑难病例会诊到康复护理指导，从专科护理培训到护理科研探讨，全方位助力提升本地医疗服务水平。
4: 将做好我们的疏清情谊的连心桥和授人以渔的播种机，聚焦精准帮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技能，注重培养当地人才，为助力青海当地的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我们疏清两地的协作交流，贡献更多的引领力量。
5: 专家们手把手带教，实地查房指导，让我们对妇科肿瘤患者的精细化管理、心理护理方面有了更新的认识。
3: 据了解，2025年首批23名江苏医疗、教育、养老领域志愿者赴西宁、海东、海南州开展服务，将先进经验、成熟技术与青海实际深度融合，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动能。今年第二批志愿者进驻青海11家对口单位，在延续成熟帮扶经验的基础上，精准提质、创新模式，让苏青协作走深走实。在西宁市儿童福利院，志愿者刘红一到岗就迅速投入工作。他不仅为福利院的老师们提供专业的教学与护理培训，还联系江苏省残疾人儿童康复研究中心，促成苏青两地残疾人康复研究机构结对。
6: 今后呢，我们儿童福利院的老师们可以把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跟我们江苏的同行进行交流，同时呢，一起开展科技的研究，来保证我们江苏和青海一起提升服务的水平。
7: 给予了很多的资源的连接，对我院的康复和特教发展上呢，给予了积极的指导。
3: 在青海省老年大学，志愿者杨慧君与师生交流教学经验，探讨课程优化方向，并结合江苏老年教育的先进模式，为学校的教学管理、课程创新提供指导，助力青海老年教育事业焕发新活力。
8: 首先要了解青海省的老年教育，然后呢，进行交流，寻找这个老年大学的未来的突破点，能够把我们的课程扩大到社区，服务更广泛的人群。
9: 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的办学思路彻底清晰了，江苏专家团队两次亲临指导，帮我们跳出了传统思维，从顶层设计上为教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更成熟的经验，帮助我们科学确立了老年教育加老年活动中心的双轨办学定位。
3: 跨越山海，情暖高原，这些可敬的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老有所为的时代内涵，也让苏青协作的情谊在高原上不断延续。苏青引领行动不仅是一场智力援助，更是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传递。6月2号，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志文、省军区副政委高志超出席。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

0: 双拥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拥军优属举措精准有力，拥政爱民彰显军人本色，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双拥工作正确方向，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聚焦练兵备战，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优待措施，全力提升拥军之前保障治效。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军地双向发力、互利共赢，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助力现代化新秦海建设。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双拥工作落地见效。6月2号，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6家单位协办的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聚焦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全力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活动持续健全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丰富数字应用场景，推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清朗的网络空间，全面提升广大群众的数字适应力、应用力和创新力。活动期间，全省将开展数智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等八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体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伦理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近日，中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走进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营区，通过沉浸式情景化宣讲，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强军担当。宣讲以永不褪色的金银滩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为主题，分五个篇章系统回顾我国核武器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辉煌历程，再现了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金银滩草原牧民搬迁支援国防建设，无名英雄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峥嵘往事。
1: 看着台下战友们坚毅的目光，我由衷感到两弹一星精神深深融入到他们的血脉，激励他们强烈的使命担当。这份共鸣与传承是我最大的收获。
0: 90分钟的宣讲庄重热烈，为全体官兵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凝聚起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
2: 作为新时代军人，除了练就过硬本领，我一定将这份红色精神延续下去，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担当。
0: 近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举办工业地产项目推介暨融资对接会，上市相关部门、省内外优质企业、金融机构及园区国有平台公司相关人员参会。现场集中推介12宗优质工业商住用地，这些地块区位优势突出，产业适配度极高，精准匹配光伏、锂电、绿电制算、储能装备、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全面落实拿地即开工、急速落地机制，为企业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运营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部分园区国有平台公司、重点房地产企业等推介了标准化厂房、孵化载体、在建项目等产业资源。作为全省首批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西宁南川工业园区依托绿电绿算特色优势，是省内绿电绿算融合产业、光伏锂电、大数据算力产业发展的核心高地。参会各方围绕用地、融资、厂房租赁等深入交流，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

0: 项。下一步，园区将提供一站式全链条服务，推动意向项目快速落地，助力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果洛州斑马县举行三色斑马第八届藏血茶采摘企业，以茶为媒，以结聚力，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本届采摘企业精心组织了文艺演出、采摘与炒制技能比赛等活动内容，展示斑马藏血茶的优良品质，进一步擦亮三色斑马生态文旅与特色农业名片。
1: 在斑马当地，藏血茶种植广泛，每年五六月份便是采摘时节，不少当地百姓也靠着种植售卖藏血茶增收致富。
0: 近年来，在国家林草局、上海市青浦区等对口支援单位及原青干部倾力帮扶下，斑马县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为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2: 通过持续规范藏血茶种植培育管理，逐步提升茶叶加工水平，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稳步推进品牌建设，藏血茶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品质稳步提升。
0: 目前，斑马县藏血茶种植面积达1.7万亩，建成标准化厂房与全自动生产线，开发红茶、绿茶、茶饼等18种系列产品，搭建起基地加实体店加电商的销售网络，累计收益达660余万元。
2: 我们将不断深耕藏血茶特色产业，持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让藏血茶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惠及群众的稳定产业。
3: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现身海西州乌兰县东大滩，它们时而伫立远眺，时而伏地休憩，灵动身影与高原大地相融，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群可爱的高原精灵。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日青海》。在青海有这样一支足球队，队员大多是牧民的孩子、学校的体育老师、基层的干部职工。从平均海拔4200米的三江源头，到全国绿茵赛场；从草根球队的坚守，到全网点赞的感动。他们是玉树牦牛队，一群用足球传递高原文化、用行动诠释生态初心的康巴儿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三位嘉宾，一起走进这支球队背后的故事。他们分别是青海省足球协会副秘书长郝亮，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玉树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文德诺布，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以及玉树牦牛队队员代表扎西彭措，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
0: 诺布局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支球队从组建到今天，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那这支球队是如何走出去的？您看到这支球队第一次在全国的赛场上，您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
1: 非常激动啊！
0: 嗯，
1: 我们玉树这支队伍呢是草根的一个队伍，是凭着自己对家乡的这种热爱和这种足球的热爱，大家共同努力下，走向了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也实现了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想把玉树的这种精神和足球的热爱带给全国的观众面前。
0: 那咱们的这支球队叫玉树牦牛队，背后有什么样的寓意？
1: 玉树是世界牦牛之都，所以牦牛对我们青藏高原的牧民来说的话是息息

0: 相关的，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牦牛的这种精神，牦牛的这种奉献，牦牛的这种无私，所以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1: 彭措，那在玉树这样海拔在4200米以上，空气非常稀薄，我们要组建一支足球队，开展足球运动，想必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2: 我们这支球队呢，都是土生土长的玉树青年，然后大家从小就热爱足球嘛，因为这份热爱都聚在了一起。然后玉树地处高原，氧气也非常稀薄，我们平时的训练比平原地区要更加的费力，体能消耗也更大。然后，而且早期我们的训练场地和器材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苦，因为足球是我们的梦想，大家都凭着一股牦牛般的韧劲，也是都坚持了下来。我们就想代表玉树，走出高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玉树。
1: 彭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要加入这个足球队，成为足球队的一员？
2: 加入这个玉树牦牛队，也是我们大多玉树喜欢踢球的孩子们的梦想吧。很荣幸当时就被选上了。
1: 正是这份对足球纯粹的热爱和不服输的牦牛精神，让玉树牦牛队一步步从高原走向全国。他们蝉联2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冠军，2026年1月更是站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CMG 群众足球邀请赛舞台。那秘书长，您是怎么看待这支球队的意义？
3: 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已经形成了一个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然后生命力强的一个高原特色的一个足球品牌。而咱们这支玉树队，也是这个品牌的主角。更让我感动的是呢，这支球队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我们的生命树精神。就像我们今年看到的电视剧《生命树》里的说的一样，扎根荒原，生生不息吧。他们有一种这样的精神。本届英超联赛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上一轮比赛当中，我们的玉树牦牛队客场对阵我们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5-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这个玉树牦牛队也是刚刚从这个宁夏的中冠联赛赛场上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做好调整，这还有一个海拔的这个落差，所以这种精神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是可以欣赏的。
1: 秘书长，那您从第一届我们大美青海高原足球到我们的第3届，您也是见证了玉树牦牛队的成长，
3: 对，
1: 有没有一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难忘？
3: 从第一届到第3届，我也经常去这个玉树的主场。这3年当中，从球员、教练，包括从整个的赛场的这些球迷，通过这几年他们参加了中冠联赛、CMG 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比赛，包括一些邀请赛，我觉得他们在这些联赛当中的成长，都带到了我们的青超联赛当中，也体现在了我们的青超联赛当中。
1: 彭措，那您在第一届到第3届，作为咱们这个球员的身份啊，也是参加了3届，对不对？
2: 对。
1: 在训练的过程中，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的感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去年的青超联赛的积分，迟迟就是有好几场都是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夺冠的趋势的时候，我们的队员们在平常的训练里面都会比平常更投入吧，在赛场上更拼命。看到的最狠的一次是我们的队员在对角之后，护腿板都裂开了，腿上也是就不断的有血进到球袜上，但是他还是没有要求换人，而是坚持在场上，这算是一个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个场面吧。
1: 就正如咱们这支球队的名字一样，像牦牛一样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生命树象征着扎根大地、生生不息，而玉树牦牛队的每一个队员正是这样一棵棵生命树。他们从海拔4200米的草原上走来，带着雪山的坚韧、江水的纯净、草原的辽阔，把这些最本真的东西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但真正让这支球队出圈的，不仅仅是球技。在湖南永州的足球邀请赛上，每当比赛结束，当其他队伍陆续离场时，玉树牦牛队的队员和随队人员总会留下来，弯腰捡拾赛场内外的垃圾，没有任何人组织，也。

没有刻意的表演。这一幕被现场观众、媒体拍下传播后，瞬间刷屏网络，无数网友纷纷点赞。彭措，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当时的场景吗？

0: 刻在三江源儿女基因里的生态自觉，一个很小的举动却蕴藏着很大的力量。那彭措还有诺布局长，咱们这样一个举动的背后啊，是否跟咱们玉树当地这个生态理念息息相关？
1: 可能就是本能，因为我们从小在三江源长大，那边的山水还有草原就是我们的家，看到地上有垃圾不捡的话，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在故乡，我们是守护自己的江河源头，在他乡，我们也是同样践行一个生态的自觉吧。
2: 这种行为举止，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支持你去做这个事情，但玉树人他骨子里面具有这种，
0: 生
2: 东西，
0: 态
2: 生态
0: 环保的意识，
2: 环保意识，那是应该是我们从解放孙兰达捷到可可西里坚守精神。慢慢是传承接力下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是老人到小孩，他是骨子里面有这样的东西，他就觉得我们把所有最干净的东西展现给别人。
0: 郝秘书长，那您当时看到我们的这个捡拾垃圾的新闻，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3: 看到这个新闻后，我也跟我身边的同事包括朋友，跟他们在聊，这是一种真正的体育精神。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第一，文明并列第一，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玉树牦牛队身上用最朴素的行动对这句话进行了一个注解。不光是在青超联赛，玉树队呢在咱们的主场也好啊，客场也好，每次赛后都会把这个球迷区域啊都会打扫干净。包括我们也看到了，在永州、在泰安，包括在我们宁夏的中冠赛场上，永州的和泰安的组委会对这种行为表示了肯定。
0: 在故乡，我们守护江河源头；在他乡，我们践行同样的生态自觉。这句话的分量啊，可能比任何奖杯都重。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明不需要刻意，它就长在你的骨头里。玉树牦牛队的球员们在赛场上拼尽全力，在赛场下弯下腰来，他们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表演，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这恰恰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演播室，感谢各位观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6: 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萤萤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太阳快下山了，
8: 对，这回没那么热了。
9: 冬天过来的话。

0: 在那个岩腹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 流星鱼际虎，
1: 对，
2: 哦，
1: 非常
2: 浪漫的
1: 一个名字。
3: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7: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8: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故乡别来无恙，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2: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

0: 要一环。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个忙啊，你一定要帮了啊！
1: 行行，没问题。我这个人呢，不只是好讲话，而且好讲话。你放心，这个媒我做定了，我就去跟这个许汉文说去。
0: 是啊，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
1: 哎，这充军能充出个老婆来，还有谁不愿意的？您呢，就准备请我喝喜酒吧。
0: 那还用说嘛？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我先回去了。
1: 好好，慢走，慢走。
0: 好好好。

0: 姐，
1: 青儿，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2: 没什么。
3: 恭喜了。
1: 恭喜？
3: 当然不是恭喜你了，是恭喜我们许大官人。
1: 啊，他怎么了？
3: 他给药铺的姑娘看上了，姑娘的父母也同意，现在正找人去说媒了，那不是要恭喜他吗？
1: 会有这种事？可是我不相信官人会变心，也不相信这世界上面会有抢人家丈夫的女人。
3: 姐姐，你不要这么容易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算了吧，这种负心的男人不要也罢。
1: 他不是你的丈夫，你才会这么说的。
3: 难道你还以为他还是你的丈夫吗？姐姐都已经变了。
1: 我不相信。青儿，我们去看一下，走。师叔，好大哥，这件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啊！
4: 怎么会使不得呢？我看你跟吴家小姐呀，你们两个人是门当户对，才貌相当，简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不吉利，不吉利，简直是跟天上的牛郎织女，还有人间的梁红孟光一样，怎么会使不得呢？
1: 不是啦，不是啦，
5: 贤侄啊，难道说我女儿玉莲还配不上你吗？
1: 不是这个意思，
4: 你说你不是牛郎，不是梁红，还不是？
1: 不是这么说呀。
4: 那你究竟怎么说啊你？
1: 就算我是牛郎，我也早有了织女了。就算我是梁红，也早就有了孟光了。其实我说使不得，不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我家有贤妻。
5: 你真的已经成家了？

0: 叶姐，哎，好好，你说，你既然已经成了家，有老婆了，那你这回来苏州，怎么没有她的消息呢？哦，该不会是她知道你吃了官司，就变了心，跟了别的男人了吧？哎哎，这有道是女人是水性杨花呀！
1: 胡说！
2: 好大一只蚊子啊！小青，你又使坏了。
0: 你呀，自个不妨再去打听打听看看。
3: 这一年半载，要是没有你老婆的消息的话，肯定的，他一定跟别人跑了。
0: 哎，这死蚊子！

0: 相公，相公，相公。娘子，
1: 哎，我说嘛，我哪有画的这么像？来了，
2: 许大哥。
1: 玉莲姑娘，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2: 你不是也还没睡吗？在忙啊？
1: 是，我在画画。
2: 我看你灯还亮着，知道你还在忙，所以呢，做了一点茶点来给你尝尝看。
1: 哎呀，不敢。
2: 没关系，我来，我来。许大哥，您的茶。
1: 不敢当，谢谢，谢谢。
2: 哎，这你画的画啊？
1: 哎，是啊。
2: 好漂亮啊，好像观音菩萨。许大哥，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画？帮我画一张好不好？
1: 姑娘是说要我也帮你画一张啊？
2: 嗯，跟这张一样的，来嘛。
1: 哎，不行不行啊。
2: 哼，你是不是嫌我没有观音菩萨长得好看，所以不肯帮我画？
1: 哎，不是不是，哎，而是我觉得天色已经太晚了。
2: 天色晚才好啊，夜深人静又没有人打搅，这样你画起画来才可以专心啊。你看这幅观世音菩萨画得多传神呐。
1: 可是天色实在是太晚了，改天吧。
2: 不要，我现在就要画，要不然我坐在这边我不要走喽。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你还是早点回房去休息吧。要是令尊来了看到那多不好啊。
2: 你放心吧，我爹早就已经睡了，除非打雷，否则他不会醒的。
1: 哎呀，姑娘，我求求你，你早点回房去休息吧。
2: 哼，我不要，你越要我走，我就越不走。哼，哎呀。
3: 打雷啊。观世音菩萨，您老显灵了，您是不是要点化弟子啊？

0: 怎么不见了？
1: 画
2: 啊！哎呀，姑娘，今天实在是太晚了。再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甚是不便。要是传扬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啊。
0: 多谢神明指点，保全了我女儿的名节。
3: 夜深人静，当心火烛。
4: 这是我爹的声音，我爹怎么起来了？哎呀，我先走了，不要跟我爹说我来过。
2: 我知道，我知道，快走啊！

0: 啊，贤侄啊，
1: 师叔，这么晚了，您还没安歇啊？
0: 本来已经睡了，刚才啊被雷给惊醒了，顺便啊我就过来看看门户。怎么，贤侄，你还没睡啊？
1: 我因为思念娘子，所以睡不安宁，起来画画做消遣。
0: 哦，贤侄啊，你画的是？
1: 哦，师叔请看，小侄所画的是我家娘子。
0: 贤侄的媳妇儿，怎么像观音菩萨？啊，
1: 罪过，我家娘子长得慈眉善目，所以跟观音大士有点相像，难怪师叔会这么说。
0: 哪里啊，这个，长得好，你画的也好。哎呀，这茶点是谁给你准备的？
1: 没有人替我准备的，是我自己弄的，也没有人来过，没有人来过，没有，
0: 真的没有人来过。
1: 没有。
0: 我看呢，至少有一个。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难道师叔我就不是人了？
1: 原来你是说你自己。哎，我还以为
0: 你以为是你家娘子还是观音菩萨啊？
1: 谢谢。
0: 看完呢，既然贤侄媳妇他们找来了，就暂时委屈他们在这儿挤一挤，别的事情呢以后再做安排好了啊。
2: 多谢老人家的美意，您不用费心了，我们已经在昌门那边找好了房子。
1: 啊，已经找好了房子了？
3: 官人，你不是说要开家药铺的吗？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只要等您回去，我们就可以择吉开张了。
1: 连药铺都准备好了？这使不得。
0: 贤侄啊，这可是一件大事啊，难得是媳妇贤惠，什么都给你挑办好了，你怎么又说使不得了呢？
1: 师叔，
0: 你懂得医术，这药材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是你成家立业的正事儿啊，你赶紧去做，我可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啊。
1: 师叔，你不知道。
0: 哎呀，我知道，你是怕开了药铺会影响我的生意，对不起我，是不是？哎呀，不会的，天下的药材卖给天下的病人啊，哪有一个人做得完的生意呢？
2: 老人家说的是，官人，以后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要请老人家多指导呢。
0: 好说，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的。对了，你们开这药铺这名字取了没有啊？
3: 已经取了，叫保安堂。
1: 保安堂？
0: 保安堂。好，保安堂，保君平安。这个名字取得好，好。
2: 哪有你这里好啊？既人堂，既是活人，这多好啊！
0: 啊，这。
4: 这位大哥，我听青姑娘说，我们这保安堂跟虚门的吴家的继人堂啊，两家像一家，关系挺好的。哎，有没有这么回事啊？
5: 是这话。我们许官人的师傅跟吴家老板是哥们儿，又是师兄弟，所以我们许官人就管吴大夫叫做师叔。
4: 那许官人也懂得岐黄之道了？
5: 岐黄之道是懂得了，可是呢就不太懂逃出之道，所以呢我们家小姐才聘你陶仁先生来做掌柜的。
4: 哎，好说，以后还需要您给我多兜着点儿，我这是混碗饭吃。哎，万一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呢，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5: 客气什么呢？我们官人跟娘子啊，他们一个在理，一个在情，都不是亏待人的人呢。
4: 是。你们青姑娘看起来倒是挺严肃的。
5: 她是个小辣椒，少惹她啊。
6: 四五六，
7: 来，
6: 给我四五六。
3: 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干着干着活的，怎么又赌起来了？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是赌鬼。

0: 来喝点水，来来来，
1: 喝着干活还想喝茶？
2: 有钱才能够使鬼推磨，没水，没水谁干活啊？
0: 哎，就是啊。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水，没水也得干活啊。
0: 哎，是是。
1: 讨厌，你们好好的去干活，我自然会把茶水端到你们手上，要不然休想。
3: 好了，干活干活吧啊。
4: 秦姑娘。啊。
1: 什么事啊，陶掌柜？
4: 刚才官人他们两口子在斗嘴，现在好像没事了。
1: 我说陶掌柜，我们这保安堂眼看就要开业了。
4: 啊，是是是。
1: 所以这柜台里面的事情，你要多多帮忙看管着。
4: 啊，那当然，那当然。
1: 人家被窝里的事，你就少管好了。
5: 娘子。官人，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为了你，我跟小青两人费了多少心思，受了多少罪。娘子，真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些库银原来是强盗偷来，藏到府上栽赃的。哎呀，真是用心歹毒啊！本来那些强盗是想陷害我父亲的，没想到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反而连累了你，披枷带锁，离乡背井的受了那么多罪。官人，我害苦了你。
6: 苦我倒是不怕，不过跟你成亲才三天，忽然的就要分散了，那种滋味真是不好受啊。娘子，你知道吗？自从来到姑苏以后，我真是每天都在想你，朝也思，暮也想。只是想你，什么都不要，就是想你。
5: 我都知道。官人，要是有别的女孩子喜欢你，想跟你好，你也都不会喜欢她的。
6: 娘子，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5: 我是在想，以官人你的为人，还有跟我的感情，你是不会对不起我的，是吗？
6: 当然是这样子，如果娘子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对天发誓。
5: 官人不用了，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最相信的只有你一个。

0: 娘子。
1: 哎呀，丫头，有没有伤到手啊？
2: 没有啦。娘，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大概在您许大哥家用饭吧。
2: 我们家没有饭吃啊，为什么要在人家家里面用饭才可以呢？
1: 哎呀，听你这丫头说的，那许仙又不是外人，以前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对他也不错嘛。
2: 才不呢，跟我们家不错的话他怎么会舍得走？
1: 那是因为他媳妇儿找来了，一家好几口子都在咱们这儿待着，那多不好意思啊，何况他也要求发展呢。
2: 哼，发展个鬼呢，我听说了许大哥那个保安堂啊一直都没有生意，根本没有人找许大哥看病，所以金二哥才把爹找去商量啊。
1: 就是嘛，我看他们呢也是人生地不熟的，病家呢又信不过你许大哥，所以才没生意。
2: 才不是呢，我看啊一定是许大哥那个娘子没有帮夫运，所以他的店才发不了财。如果是我啊。
1: 你是什么也不害臊。
2: 爹、您回来啦、
3: 是。
1: 怎么回事啊，新店开张怎么没人照顾啊？
3: 我也弄不懂啊。这样也好，干我们这行生意的生意越清淡对大家越好。
1: 你倒是想得开啊。那会不会是因为新店新大夫，那病家就信不过所以没生意啊？
3: 也许是吧。哎，不对呀，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一个道士在卖药，生意好得很呢、
4: 哎，诸位乡亲父老，我是神医王道陵，我这儿专卖神药万灵丹呐、这神药万灵丹很有效的，怎么样？这个药当然有效了，要不要试试看啊？你考虑一下，你呢？
3: 哎，
4: 能不能考虑一下？你呢？来来来，好，还有谁？来来好。一个一个来，不要急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一个一个来，不要抢不要抢，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

0: 我们开了店，也雇了伙计，可是却没有生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你看官人都急死了。
1: 好可怜的官人。
2: 哎呦，
0: 哎，有人上门来了。
2: 掌柜的。
3: 哦，老太太，您要抓药啊？您把方子给我。
2: 我没药方，我买两瓶万灵丹。
3: 万灵丹？小店不卖这个药啊。您治什么病啊？
2: 拉肚子的。哎，你这边不是茅山道士啊？
4: 茅山道士，您说的是那位神医王道陵啊？
2: 对对对对，王大仙。
4: 啊，我是许仙，不是大仙。您要找的神医，喏，就在那边，很多人挤在一起的那儿就是了。
2: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0: 这个书呆子，他还给病人指路呢，真是瞎热心。
5: 哎，怎么样？好了，哎，你们看到没有？好嘞，哎，我告诉你啊，你吃这个万灵丹呐，保证你百病不生啊。好，谢谢。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哎，谢谢谢谢。

0: 来嘛来嘛，别这样嘛，来，姐姐回来了啊！哎，你我同在山间住，门当户对，两相好，我们同修炼，哎，同得道，做一对神仙夫妻也是刚刚好。哎，怎么样啊？来呀，来，这不是来了吗？
1: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0: 君子报仇，三百年不晚。哎，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啊，哎，好好好好，哎哎，各位各位，别急别急，我还有更新鲜的呢，来看着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叫万灵水。哎，是啊是啊，这比万灵丹还灵呢，当然有效啦。刚才你吃过，你忘记了？来试试。
1: 不敢不敢
0: 不敢呐。哎哎，这位相公，你试试。没没事儿的，来试试。哎
2: 好好的，一下子就突然病倒了呢！
3: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又要止血了！
2: 你到底吃坏了什么东西？这怎么得了？这个晚上已经泄了七次了，
3: 不是七次，是九次啊！
2: 小心啊！

0: 哎，您是怎么了？才一晚上，人都变形了。
1: 禀来如山道，昨天一个晚上又泄又吐的，实在受不了。您歇会儿。哎呀，你快替我抓点药，我要先止住泻肚子才行。啊，
0: 是。
1: 哎，
0: 府上可有上吐下泻的病人？我王大仙。 有万灵丹包治，保证您是药到病除。
1: 万灵丹，
0: 没错，一两银子一瓶，保证是药到病除。

0: 这位相公，看你这样子，八成是昨天晚上跑了十几趟茅房，是不是？
1: 你，
0: 哎，我是王道林，人称王大仙，吃我一瓶药，疾病化云烟。
1: 我不会买你的药的，请你注意，我这里也是药铺，我自己就是大夫，有病我自己会治。
0: 哎呀，你那个药啊，治不好你自己的病的，还是买一瓶万灵丹吧。啊，
1: 就是送我也不要，请你走吧。
0: 哎，嘿嘿，这是你说的啊，送上门来你不买，待会儿啊可别上我那儿去求去啊。
1: 我就是死也不会求你。
0: 哎，好，这可是你说的啊，那就告辞了，不买就随便你了，我就走了
1: 啊。站住，我买。娘子，官人一病要紧，不要赌气了。陶掌柜，拿两银子给他。
2: 是。
0: 对嘛，这才是明理人嘛，何必赌气呢。啊，
2: 银子给你，走吧走吧走吧，
0: 告辞了啊。
2: 快走了快走。
1: 娘子，这个道人唯利是图，一点医家和出道人的慈悲水心都没有，我们干嘛要买他的药啊？不买可不行啊。为什么？这种病我自己也会治。官人，你得的不是病，是昨天喝了他的毒水已经中毒了啊。这就是解毒水的药，所以绝对会有效的。那这样说他不是在害人吗？没关系，他害人我们救人呢。好啊，我生平最喜欢救人。官人，我看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哎，这药吃了之后瓶子别丢，我有用处。啊，好。青儿来了，有什么事？来。

0: 面粉来了，面粉来了。
1: 哎、行了行了，交给我就行了。啊
0: 啊，秦姑娘，你还会做面食啊？我们今天吃包饺子，还是擀面条啊？
1: 你就知道吃。这个嘛，我是用来做药的。啊，
0: 面粉拿来做药，那能治病吗？
1: 治不好，可是也治不坏啊。只是一点点面粉，伤不了人。哦，
0: 这叫什么药啊？
1: 老牌的万灵丹。
0: 万灵丹。
1: 好了好了，没有你的事了，出去出去出去。
0: 好好好。
1: 哇，那么多的瓶子，够他们卖的了。
2: 对，等人家花钱买了，治不好病，那个时候白送给人家也不会有人要了。
1: 哎，那我现在叫五鬼过来帮忙把面粉给装进去。
2: 你们动作快一点，我先过去王道林那边看一下。哎，小青啊，小心一点，千万别给官人知道了。
1: 好啦，又是官人。
3: 哎呀，秦姑娘，又找我们有什么差事？
1: 哎，你不要啰嗦嘛。
3: 这什么宝贝？
1: 不要乱叫。哎呀，你们不要做懒鬼嘛。看着看着看着，我教你们做。把面粉装进去，全部装得满满的。
3: 哎呦，无聊。
4: 好吧好吧，
5: 快点
6: 快点
5: 快点快点，
6: 金总金总，小心一点，
1: 小心点。

0: 姐姐，
1: 啊，小青，那，你来的正好，快把瓶子摆上去啊。
0: 嗯。

0: 万灵丹变。官人，
1: 娘子，这都是些什么？
0: 官人，你不是最喜欢救人的吗？这些都是救人的药啊。
1: 哦，救什么病的？
0: 专治现在那个上吐下泻的恶症啊。
1: 不是人家王道士有灵药吗？
0: 我们的比他的更灵，因为他的药要一两银子一瓶，很多穷人家根本买不起啊。
1: 对，我们可不能卖那么贵，卖药的要趁人之危来赚钱，那样会断子绝孙的。
0: 官人你放心，我们的药根本不用钱，是免费送给病家服用的。我发愿要把这一次的食疫赶快给治好。
1: 啊，那太好太好了，娘子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过你这药会有效吗？
0: 我保证跟那个什么道士的一样有效。
1: 恐怕不会吧。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咱
11: 辣
12: 椒
13: 一边
12: 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7: 咱们四个聚齐，还得在丁老师眼皮子底下。
18: 我今天呢，有事要拜托丁老师。
19: 对。
18: 丁老师，我要娶张佩了，你同意吧？
17: 哎呦。
20: 哎，这哎，咋地？
21: 你们都成双成对的，到时候丁老师又得催我找对象了。
22: 没事，你俩过去，来，西西过来，咱俩站一块儿。
19: 去。
22: 咱不跟他们一样啊，咱先搞事业，咱不跟他们学啊。
21: 佩姐，
19: 哎，
21: 你答不答应他们？
20: 你怎么还没过去呢？
21: 你答不答应嘛？
22: 答不答应嘛？
20: 丁老师，哎，那我跟他了啊。
23: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1: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2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

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可是啊，陶掌柜跟我说，这里面装的都是面粉啊。
1: 这些不是面粉，是爱心粉，还有我师尊观音大士的灵符在里面呢。
0: 是真的？
1: 当然。
0: 不会把人吃坏吧？
1: 不会的。哎呀，官人，你太啰嗦了。你赶快去跟陶掌柜一起帮忙写几个字。
0: 写字我拿手，写什么？
1: 这些药是我们保安堂出的，那就写保安丸好了，人家一看到就会想起保安堂了。
0: 要是啊这保安丸把人给吃坏了，保安堂只好关门大吉了。
1: 哎呀，呸，你真是乌鸦嘴，快走了。
2: 哎呦，我留神点啊，我现在正虚着呢，别把我给撞躺下了哟。
3: 我也好不了哪儿去。
4: 好老头啊，怎么样啊？你好了一点没有？坐。
2: 原来是好了一点。可是昨个出去应酬了一下，又拉上了。我看啊，我还是得去找那个道士去啊。
4: 你先歇会儿啊。玉莲啊，给客人倒茶了。
5: 请用茶。
2: 谢谢啊。
5: 爹，
2: 也何该是令爱啊？红鸾星还没有动，所以上回呢，对了，您那个徒弟现在怎么样了？这药铺开了没有？
4: 药铺是开了，可是没生意啊。愁人呐。其实啊，许仙这孩子挺好的，既忠厚又机灵。可惜呀、
5: 还说呢，可惜什么？马后炮。
2: 这丫头劲儿还没过去啊。
4: 可不是嘛。
2: 没问题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以后再有什么合适的机会，我
4: 这怎么了？
2: 这不行，这
4: 又怎么了？
2: 又来了。

官人尽管放心，只要这一次舍药救人的义举做得好的话，那我们姑苏保安堂就会天下闻名，那以后就不用愁没人上门了。

0: 谢谢，回去吃完了，保证没事儿。哎，道长，这一瓶是一两银子吧？
1: 啊，不，天灵灵，地灵灵，来人是天上的玉麒麟，万灵丹这一瓶不能收他半分银。
2: 我们道长说了，您是天上的星宿，我们不能收您的银子，收下吧。
0: 这是什么话呀？买东西哪有不付钱的呢？哦，你别看我是宫门来的就乱打点啊！哎，快收下！
2: 不，天灵灵，地灵灵，不能收您的雪花银。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可以呢？还是要收一下的。
3: 不行不行！
2: 哎呦，哎呀，你这是什么万灵丹呐？根本就不灵嘛！
3: 我吃了半瓶，吐还是吐，拉还是拉。
0: 大叔，你说这万灵丹它不灵啊？
2: 是啊，你看看，这像个面粉嘛。
0: 呸！还是像面粉呢？
2: 是啊，这怎么能治病呢？你这是在骗钱嘛？你在骗钱吗你？
0: 老头，你在胡闹什么呀？
2: 胡闹？谁胡闹啊？你不信你看一看嘛。
3: 真受不了。

0: 娘，喝杯水。
1: 哎呦，什么万灵丹嘛，一点也不灵。你爹啊，就是喜欢百花银子。你爹呢？

0: 爹啊，他拿着药去药铺跟人家理论去了。
1: 哎呀，还理论什么呢？就知道把银子丢水里算了。
0: 娘，您的病还没好，怎么办呢？
2: 哎呀，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
0: 爹，
2: 这有良药了，这跟仙丹一样啊。玉兰，给你娘倒杯温水。
0: 嗯，
2: 来来，
1: 这什么药啊？万灵丹呢？
2: 哎呀，不，万灵丹现在不灵了，这叫保安丸。
1: 保安丸，哼，一定是骗钱的。
2: 哎，这药啊是人家舍得不要钱的，可是灵得很呐、啊，很多人都吃好了。我看这次药医好就全靠他了。来来来，来吃。
0: 娘，
2: 吃嘛，很多人都吃了啊。
1: 保安丸，
2: 嗯，
1: 这是哪个药堂出的？
2: 嘿嘿，我要是不说啊，你绝对猜不到。嘿嘿嘿，这是许仙的娘子配的方，因为他那个店名啊叫保安堂，所以就管他叫保安丸了。完全是针对这次十一镇所下的药，所以奇效无比，人人夸赞呐、啊。
0: 哎呀，爹，那许大哥药铺的生意一定好得不得了了。
2: 那还用说吗？哎，只可惜啊，他们是完全做好事，只舍不卖，要不然呢、啊、可真要发笔小财呢。
0: 嗯，
2: 哎，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1: 啊、哦、哎呀，我觉得舒服多了，一点都不想吐了。
2: 真的？
1: 嗯。
2: 哎哎，灵吧？
1: 真灵啊。
2: 哎
1: 请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舌头，舌头，又是保安丸一瓶
0: 啊！谢谢。
3: 哎，掌柜的，多少钱啊？
4: 哎，这是本堂新开张，不要钱的，广结善缘，不要钱的。
3: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还有许大夫的诊疗费呀、
4: 啊！哎呀，这许大夫也是义诊，也是免费的，而且呢，这也是许大夫的一个愿望。
0: 你看唐大掌柜多会说话，说得多动听啊！
5: 生意人本来就应该和气生财的嘛。
4: 免费啊，免费，免费，欢迎欢迎、
5: 哎！你看那是谁来了？
2: 对不起啊，
6: 没关系，没关系。
7: 那我们走吧。
6: 哎哎，小老弟，恭喜恭喜啊！
8: 有你的，干得不错啊！
6: 啊，白娘子、小青姑娘，恭喜你们啊！
5: 谢谢。你服了保安丸以后，
6: 啊，完全好了。你看，生龙活虎，又是好汉一条啊！我就是特别来道谢的。
5: 哎呀，真不敢。哎，娘子，你招呼好大哥到楼上用茶。
6: 哎哎哎，谢谢谢谢，你不用招呼我了，你忙吧啊。
5: 请，
6: 好好，
5: 请跟我到这边来。
6: 好好。

0: 哎，有人上门了，来，哎，怎么了？肚子疼是不是？来，我这万灵丹绝对有效，绝对有效啊！
1: 等等，哎呀，这个没有效，我带你到那边去，那个绝对有效。
0: 哎，
1: 走，
0: 哎，等一会儿，我买一瓶送一瓶，行了吧？你还睡呢？起来呀，快吹呀！声音都给你们搞砸了，快吹呀！来，吹呀！哎，对了吗？
2: 啊，怎么，白娘子？你说这一次我们苏州城的食疫都是喝这个脏水引起的？
3: 是啊，病从口入啊。
2: 可是这口水井我们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不干净啊。
1: 是啊，
2: 奇怪，
3: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坏人往井里撒毒药啊。咱们喝了有毒的水怎么能不生病呢？
2: 哎，这个下毒的人真是伤天害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喝了这种有毒的水哪还能不生病不中毒的吗？
3: 中了毒才要去买解药嘛，对不对？

0: 这么回事啊？
1: 哦，那个万灵丹，一两银子一瓶，以前还有用，后来就没用了。
0: 是是啊。
2: 幸好这回保安堂出了这个有用的保安丸，要不然的话还得了啊！真是要谢谢这位娘子。
1: 哎，是啊，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哎，对了，你们这样又不收钱，这样下去？
3: 这样下去当然不是办法。为了断绝祸根，正本清源，所以今天请了好头你来了，还有诸位乡亲来做个见证。我现在要把解毒的药下到井里去，好把水里的毒给解了，以后大家才能一劳永逸，喝了水再也不会生病了。哎呀，
4: 太好了，太好了，
5: 谢谢谢谢谢谢。
3: 白福，把带来的药拿来。
6: 好，白福。
7: 这都是我的万灵丹。
6: 哎，好，太
5: 好了。
3: 好了，
1: 这个苏州城里面这么多水井，那要撒多少的解毒药粉呢？
3: 不是每口井水都有毒的，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也不是全苏州的人都生病了。
1: 可是怎么知道哪口井有毒，哪口井没有毒呢？
3: 每口井的水我都尝了一口，有毒的我就做了一个圈的记号。
1: 行，那我知道了。哎，走，咱们看到有圈记号的就撒解毒药粉。快点，
8: 你这么样的少年老人又这么好心，我们乡亲们啊都很喜欢你，可是你的诊费药费都不收，我们真的过意不去啊。各位乡亲，你们说是吧？
9: 是啊，不收我们真不好意思啊，真
3: 的。众位乡亲千万不要客气，我是晚生后辈，又是初来贵宝地行医，理当孝敬，尔后还要请各位乡亲高龄多多指教。
8: 那也不能让你这样子亏老本啊，这么多的人用药，那要花多少钱呢？眼看这场瘟病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
3: 老人家请放心，这场时疫马上就要过去，以后不会有人再得这种病了。
8: 怎么会呢？这种病是天灾啊，怎么会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3: 大家有所不知，这一次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有人在我们的水井里下了毒药，所以我们才会生病的。
10: 下了毒药，
11: 这是太可恶了，怎么这样？
3: 各位乡亲父老，

0: 哎，客官，你要不要买一点啊？
1: 有人叫我把这个交给您。
2: 这个都是不错啊。
3: 那我们那边看看好了。
2: 好。哎，价钱。

0: 好一对清白妖精，竟敢以面粉调包盗取万灵丹来陷害本道人，有种就别躲在暗处动手脚，光明正大前来一较高低，若不将你两人铲除，难消本道人心头之恨。
1: 哼，这个王道陵竟敢明目张胆地跟我们挑战，我小青奉陪了。
0: 我早就料到你们主仆二人不简单，果然是个妖怪。
1: 你才是妖怪。
0: 贫道王道陵，人称茅山道士，你可知道我们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是什么？
1: 我当然知道了。
0: 哦，说来听听。
1: 哼，你最拿手的本领不就是在井水里下毒，然后卖假药骗人吗？
0: 哼，你少胡说，我告诉你，我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捉妖。
1: 那好啊，那就先捉你自己。
0: 哼，你少贫嘴，我是看你长得标标致致的，不忍心打出你的原形来。
1: 哦，那你想怎么样啊？
0: 哼，要我饶了你很简单，只要你跟我回去做我的夫人啊。
1: 嗯，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行哦。
0: 哦，那要怎么样呢？
1: 现出你的蛤蟆原形来。
0: 好。

0: 好了，这就行了。这是最后一口有毒的解药，以后咱们相亲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放心的用水了，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而生病了。
1: 啊，那以后你们那个保安丸也就不用再舍了。
0: 再舍也舍不起啊。
1: 啊，不过你放心，以后乡亲父老要是有什么伤风头疼三灾六症的，一定会照顾你们保安堂的。
0: 谢谢，
2: 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一定的。
0: 我知道了。好大爷，各位乡亲，我们店里面有事，我先走一步了。
1: 啊，有事你忙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啊，慢走慢走。
3: 谢谢
1: 谢谢谢谢。我看他不是什么白娘子。
4: 不是白娘子啊。嗯啊，
1: 简直就是白衣观音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4: 活菩萨。
1: 对呀。

0: 你们给我记住。
1: 小青，
2: 算了，穷寇莫追。哎，真不愧是三醉岳阳楼的洞宾老祖，果然是潇洒出众，道骨仙风。哎，弟子甘拜下风。哎，
3: 官人。
2: 哎，娘子，你回来了。嗯，辛苦了。
3: 还好。
2: 受累了。
3: 没有啊。哎，你今天是怎么啦？这么客气的，是不是又闯祸了？嗯，
2: 为人做事小心谨慎，凡事依理而行，怎么会闯祸呢？
3: 那干嘛对我这么殷勤啊？
2: 那当然是因为娘子为地方上立了大功，受到乡亲们称赞的缘故。我是在为你高兴啊。
3: 那他们怎么说呢？嗯，
2: 他们说你长得好看。
3: 哎，这什么话啊？
2: 他们还说啊，娘子不但长得标致，而且人又贤惠又能干，心肠又好，能够为乡亲们治病消灾，又能为地方上消除祸根，简直啊就是一尊活菩萨。还说我啊。
3: 还说你什么呢？
2: 说我福气好，说不定娘子哪一辈子欠了我的情，所以这一辈子才会嫁给我。

0: 官人，那你自己以为呢？
1: 不，我想一定是老天爷可怜我，看我是个穷小子，没人爱，没人疼，什么都没有，还想要做个好大夫，所以就把你从天上面赐下来给我，帮助我。我真是福大命大，不知道修了几辈子，才会有你这样好的娘子。
0: 官人，其实我哪有那么好，都是你说的。
1: 不只是我说的，大家都这么说的。
0: 我不稀罕大家说，我只喜欢你说我好。
1: 不是我说你好，你本来就好啊，人家才会说啊。
0: 但是万一人家说我不好呢？
1: 哎，怎么可能呢？
0: 万一啊，人家今天高兴了就说我是神仙，万一明天他不高兴了，也许就说我是妖怪。官人，那你相信明天还是相信今天？
1: 娘子，你又说傻话了。你我既然是夫妻，当然是今生今世一辈子的恩爱，不管是今天明天，我是永远的相信娘子，爱娘子的。
0: 官人，你真是太好了。
1: 不是人好，是命好，才会到处遇贵人。
0: 官人，既然此地的乡亲都对我们这么好，你就应该好好的把保安堂经营起来，好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
1: 这个当然了。啊，娘子，忘了告诉你，那个卖药的茅山道士不见了，药也不卖了。
0: 他不是好人，我们不要理他。
1: 啊，还有，乡亲们送来药神菩萨像，你知道是谁吗？
0: 知道，但他是个不正经的神仙，以前啊曾经欺负过我们本家一个女孩。
1: 有这回事？
0: 官人没听说过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故事吗？
1: 啊，知道，我知道。哎，你说挂到哪儿呢？
0: 当然是挂在前面的店铺里啊，他是上八洞的神仙，又是药材的祖师，总不能挂在我们的房里面呢。
1: 啊，娘子说的是，我们这房里啊只能够挂娘子的像，怎么能够挂别人的像呢？

0: 全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全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1: 各位大哥小青姐，这阵子大家可辛苦了，我应该多敬大家几杯的，可是因为酒量有限，所以只能够再喝这一杯。各位大哥请尽量开怀畅饮啊。
2: 哦，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3: 哎，好了好了，不要得意忘形，等一下喝醉了闹事。
2: 来来来，哎，怎么搞的？
3: 哎呀，你
2: 酒量不行吗？你
3: 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吧。
2: 来来来，不管他，不管他，我们再喝，再喝，再喝。来来来，
4: 啊，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官人，闹鬼啊！
1: 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不信。
4: 我带你去看看去。
3: 哎，走。
4: 去，等一下。

0: 在哪里呀？
1: 就在这花圃前面呢，你看看吧，你看，那，
0: 这陶掌柜他喝酒喝多了，眼睛花了，哪里有鬼啊？你过去看一看嘛，没有鬼的，没有鬼啊。
2: 是啊，是老农在这边喝酒，我还看见一只夜猫子蹲在这儿，哎，怎么不见了呢？
3: 夜猫子，
1: 是夜猫子啊？
2: 是啊，是夜猫子，两个眼睛绿绿的，还真怕人呢。
0: 官人跟陶掌柜还以为有鬼呢。啊，
2: 怎么会有鬼呢？要是有鬼，早就把我抓去了，
3: 是
2: 不
3: 是？
2: 啊，
1: 对不起啊，大官人，我的眼睛都喝醉了，对不起啊。
3: 都是您喝那么多干什么？
2: 哎，不要打我嘛！
3: 以后少喝点。

0: 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扶妖心切，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1: 玄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要为人间除妖心切，现有白蛇青蛇化为人形于人间陷害许仙，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玄天老祖，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谢谢恩师。

0: 今儿个4月14，是咱们药材这一行的祖师爷的生日，在咱们苏州啊，今天有很多人都要到福济观去看热闹，烧香祈福。这还有个名堂叫挤神仙。
1: 啊，什么是挤神仙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位祖师爷最爱热闹，更喜欢亲近美女。每年他过生日这一天，都会亲自下凡，变成普通人，跟着很多潮汕进香的人挤在一块儿。
2: 谁要是有缘呢，就会跟他挤在一起，所以叫做挤神仙。
1: 这位祖师爷真有点意思啊！哎，这么说来，今天福济观一定很热闹了。
0: 嘿，香火鼎盛的很呐、啊，都是来向他老人家祈福许愿的。
1: 灵不灵？
2: 哎呀，灵极了！保管是安家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求子得子。
1: 求子得子，嗯，哎，嗯，还说啊，可以安家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哦，求子得子，真有这么灵吗？嗯，想必是，要不然怎么大家都去挤神仙呢？
3: 官人，你也想去挤一挤啊？
1: 嗯，是啊，说不定啊，我这个许仙，也许。 会碰到神仙呢，<笑>
3: 我才不要你遇到什么仙呢！
1: 为什么？我怕那个风流神仙会把你给带坏了。
3: 哦，娘子放心，我啊才不会去那个什么三系白牡丹呢。
1: 那你会什么呢？
3: 我啊，我会三系白素贞。
1: 讨厌。<笑> 官人呢？那你就早去早回了。嗯。哎，官人，慢点儿。这里有30两银子，你就带着吧。
3: 哎，不用了，香火钱我已经有了。
1: 哎，木头人呢？你就不会想到替我买点什么东西回来？
3: 啊，遵命。

0: 天灵灵，地灵灵，要风要雨我最行。嗨，哎，哪位要风要雨的？哎，怎么样？要不要？你要不要雨啊？买雨啊？下雨啊？不要啊？哎，这位官人，请留步。
1: 你是叫我吗？
0: 嘿嘿，没错，正是你啊，许大官人。
1: 有事吗？
0: 哎，当然有啊。
1: 快说。
0: 哎，是家宅平安、性命交关的事儿啊。
1: 家宅平安、性命交关。
0: 没错啊。哎，有没有兴趣让我说给你听听啊？
1: 对不起，我没兴趣。
0: 哎哎哎，

0: 敬请神灵保佑弟子许仙家人平安，生意茂盛。
1: 哎哎哎，徐大官人，徐大官人，嘿嘿，请留步啊。嘿嘿，
0: 怎么又是你啊？
1: 哎，我们有缘呢、啊、
0: 鬼才跟你有缘。
1: 哎，恐怕鬼不是跟我有缘，是跟你有缘，跟府上有缘呐、啊、你仔细的想想看，最近府上是不是有点不干净啊？
0: 不干净
1: 啊，就是闹鬼呀、啊、
0: 闹鬼。
1: 嗯、啊，

0: 我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明事理的人，这没有根据的事儿，我是不敢乱说的。这闹鬼之事，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啊？
1: 有又怎么样？我才不怕呢！
0: 嗨，我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正大光明、活人济世的君子，当然是不怕鬼了。可是，要是碰上了道行高深的妖怪啊，那可就很难说了。哎，你还记得盗库银的往事吗？那一次啊，几乎把你给害死啊。
1: 这件事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0: 贫道法力无边，能知过去未来，为救官人活命，因此长街相会呀。那看到没有，这里有三道符，都是天上神仙所赐啊，只要官人请了回去，按照贫道所传授的方法，管这样的妖魔现出原形啊。
1: 要是这符不灵呢？
0: 哎，这符要是不灵啊，我不收你银子。
1: 啊，还要银子啊？
0: 嗯，哎，许大官人，你想想看，皇帝不差恶兵啊，何况是天兵天将呢？
1: 那多少钱啊？
0: 嘿嘿，不多不多，30两银子。
1: 哈，30两这么贵啊？
0: 哎，许大官人，我要多嘛你也没有，我早就算过，许大官人身上就只有30两银子，对不对？
2: 不好了，姐姐，有人在暗算我们呢。
3: 哎呀，讨厌，又是那个茅山道士。
2: 那个茅山道士心眼真坏。
3: 有人心眼坏，有人是耳根软。
2: 那是不是官人他又听了什么闲话啊？哎，姐姐，那个茅山道士他功夫怎么样？
3: 哎，他请了几道灵符来，哎呀，看来威力还不小
2: 啊。那我们
3: 小青，我看你道行还浅，我怕你抵挡不住，看来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
2: 那姐姐你呢？
3: 我不怕。小青，你在山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天。

0: 色，要是还有雷有雨的话，就千万不要出来，一定要等到雨过天晴，那才是平安无事。
1: 可是我自己走了，让你一个人去应付那个茅山道士。
0: 我算出来了，这个妖道是决意要除掉我的，所以他在玄坛祖师面前骗了三道灵符来，很厉害的。你还是赶快上山去吧。
1: 哎呀，姐姐，我们管他什么妖道，什么灵符，我们一样有我们自己的本事啊，怕他什么？
0: 不行，这次我们真的得罪不起的。
1: 好，那我就跟你一起逃命。
0: 哎呀，小青，我已经被玄坛祖师盯上了，哪里能逃呢？就算真的逃出去的话，那不等于不打自招吗？
1: 可是姐姐，你叫我一个人逃命，你自己去承担灾难，我可不干。
0: 哎呀，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了。小青，事不宜迟，你赶快逃命吧。
1: 姐姐，我要跟你一起同生共死。
0: 不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赶快逃命。
1: 姐姐，我求你，你不要叫我走。
0: 你要是不走，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1: 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小青，
2: 大官人，给祖师爷上过香了吗？
3: 今天是祖师爷的寿诞，我要给他多上一次香，礼多神不怪。
2: 啊，说的是。
0: 小青，快来不及了，你赶快逃命去吧。
1: 姐姐，我不走。
0: 小青，
1: 我不要走啊！
0: 走，
1: 姐姐，
0: 快走啊！
1: 姐姐。

徐大官人，第一道灵符焚化了之后，你自己要赶快躲起来，因为你身上已经沾满了妖气，免得被天兵天将所误伤了。

0: 哎呀，这黄梅天来的可真快，说下雨就下雨。糟了，姐姐不知道能不能逃过此难。哼，
1: 有人召请三道神符来收服你，你还想逃吗？还跪下受死。
2: 弟子白素贞，叩见赵仙君，愿仙君威武吉祥。
1: 啊，你也认识本神呐？
2: 仙君直司天庭宝库，号称武财神，天上人间谁不敬仰，谁不诚望仙君您为他们降福降财？嗯，你说的倒是实情啊。<笑>
1: 天君，我们是天君。
2: 哎，
1: 大胆白蛇，不躲在深山修炼，为何要到人间来作乱？
2: 天君明察，弟子下凡并非作乱，而是报恩。
0: 报恩，报什么恩？报我家官人昔日的救命之恩，这也是南海观音也知道的事。哦，
2: 既然如此，为何与那青蛇联手，要害那许仙的性命？
0: 那都是坏人胡说的。那许仙既是我丈夫，更是我的恩人，我爱他，报答他，都还来不及呢，我又怎么害他呢？
1: 而且弟子下凡以来，从来都不敢杀生害命，反而行医济世，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呢。
2: 此话当真，
0: 弟子句句属实，怎么敢欺骗仙君呢？这是全苏州城人人都知道的。这，求天君念弟子报恩心切，就网开一面，饶恕了吧。
1: 你们看，这个来到人间报恩行善的白娘子，像个坏人吗？
3: 我们看
1: 不像啊。嗯，好眼力，我看也不像。 白素贞，
0: 弟子在。
1: 念你一心行善，仗无恶德，这一次本神就不追究了。三道灵符收回。
0: 多谢仙君。
1: 可是，既然你有了道行，就该好好修炼，以求正果，不可多恋尘世，以免前功尽弃，知道吗？
0: 多谢仙君指点，弟子谨记。
1: 好，受了威严，回天庭奉命。
4: 是。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他。
10: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 猪猫戏剧圈，
3: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4: 导演，
5: 下去。
4: 我外
5: 头。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举起酒杯啊！
8: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8: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7: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3: 20年都不止了。
1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2: 快去！
11: 还生气，发了火。
12: 吃。
1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2: 来
11: 只回来30多个。
15: 吃饱不想家？
12: 不想家，
15: 不想家。
11: 现在只剩了7个。
13: 吃啊，吃饱不想家，
12: 不想家。
1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徐大官人，你在想什么？
1: 哎，陶掌柜，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天兵天将？
0: 天兵天将？
1: 哎哎哎，
0: 没有啊。哎呀，我说大官人，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1: 没事，没事了。
0: 哦。
2: 要是第一张灵符还没有把妖魔制服，就照我刚才告诉你的方法，联合用第二道、第三道灵符。
1: 哎，陶掌柜，我先回去一下。
0: 啊，好。

0: 这官人真是太鬼迷心窍了。不灵啊。官人，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哎呀，你看你这样子的，怎么回事啊？
1: 哎呀，都是我太糊涂了。不对，都是那个茅山道士不好，他一定要说我们家里有妖怪，如果不去掉会有灾难的。哎，所以
0: 你就听他妖言乱语的，回来抓妖了。
1: 嗯，
0: 你呀，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糊涂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那些什么江湖道士的，都是妖言惑众，骗人钱财的。
1: 哎，我真是鬼迷心窍，花钱找挨骂。娘子，都是我不好，不应该不听你的话。
0: 这是你说的哦。

0: 娘子，我下次再也不会了。
1: 许相公你，
2: 青儿，我叫你去摘几朵花，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姐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护着他，有他帮着外人来欺负我们，你也不管了。好，我现在罚你，把姐姐带上，我不管你们了。
2: 青儿，
0: 哎，娘子，青儿干嘛这么生气？
2: 没什么。
0: 哎，不行，我一定要去。

0: 找那个道士，拿回30两银子。
1: 哎，官人，你不要去。
0: 为什么？
1: 你要不回来的，那个道士花样可多着呢，你吃不住他的。
0: 那。

0: 多谢天君网开一面，弟子白素贞没齿难忘。
1: 往前走，往前走。哎哎哎哎，你们这顶轿子待会儿再下。
2: 为什么？
1: 你没看到我们要下轿吗？
2: 哎，那你们也不能占着路，叫别人不能通过。
1: 等我们家夫人下了轿，你们再下，这是个礼数。哎
2: 哎，你们这是岂有此理，等我们过去你们再下轿，这才合适啊。
1: 哎，你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我们家夫人是谁吗？
3: 赵头，
1: 夫人
3: 不许乱招摇，还是先让人家过去再说吧。
1: 是，好吧，你们先过去吧。
2: 本来就是嘛。哎，启正，
3: 白福。
2: 哎哎，娘娘，
0: 还是让他们先下轿吧。
2: 娘娘，
0: 我还想去普济观拜一下，就让他们先请好了。
2: 是，那你们先请了。
1: 哼，说请，走了走了。
2: 好，休息一下。
4: 这位夫人是谁啊？
5: 哎，她是我们苏州知府陈大人的夫人呐。
4: 怎么也来拜送子观音呢？
5: 那还用问吗？不是求子就是安胎喽。
0: 白福啊，我们待会儿再去普济观好了，我想先去拜拜观音菩萨，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2: 是。

见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明鉴，请念在我城门三代单传，至今尚无子息，请大师赐我早获灵儿，一介香烟，弟子将勇敢明谢，永生难忘。果然天赐灵儿，

0: 哎，各位看到了没有啊？哎，待会儿我运功发作的时候呢，我叫到风，你就站上去；我叫到下一个的时候呢，你就退出去，你就站进来。哎，各位明白了没有？
1: 明白，明白，
2: 明白，
1: 知道了，
2: 明白。
0: 明白就好，注意点，我要发功了啊！

0: 哎，到你了，站上去。哎，小心点，别吓着了啊！电，电，
1: 哎，没有电啊！
0: 电，电，
1: 哪来的电嘛？
0: 电，
1: 哎，根本就没有电嘛！
2: 骗人的吧你？
3: 骗人的，这是哎。
4: 是你在破坏频道的法术是吧？
5: 对，我是看不惯你骗人家的钱。
4: 谁骗谁的钱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5: 那我愿打，你可愿挨？
4: 嗯，什么意思啊？
5: 你骗了我家官人30两银子，现在还在这里招摇撞骗。
4: 哦，你是替你丈夫讨债来的？你凭什么？
5: 就凭你那3道脸符不灵。
4: 你可别忘记贫道现在的道行。
5: 有什么绝招尽管使出来。
4: 哦，好，你等着，有本事就站出来。
5: 来吧。

0: 快雷雷
1: 哪来的雷啊哈哈哈哎起来啦别装死了等着五雷轰顶啊
2: 我起来我起来哎

0: 想要回银子的跟我来。
1: 善财难舍，我要定了。
2: 弟子恭请天君。
3: 不断惊动门神，为了何事？
2: 妖魔太猖狂，弟子降不住他，所以要请天君威严相助。
3: 何方妖魔敢如此猖狂？快引本神去将他降服。
2: 就是千年的蛇妖。
1: 弟子白素贞再次叩见天君。
3: 哦，原来是你，白娘子。
1: 正是弟子。
3: 哈哈哈！哎，白娘子，你为何与他起争执来了？哎，快起来回话，快起来回话。
1: 谢天君，是他不该骗了我家官人30两银子，所以我要向他讨回公道。
3: 欠债还钱，你为何骗取人家丈夫的银钱还抵赖不还呢？
2: 启禀天君，这30两银子的事儿您不清楚啊？
3: 胡说，我乃上天财神，专管银钱之事，会有什么事情不清楚的？你们人间许多不孝之徒，往往假借神仙之名到处设庙，盖些随地敛财的勾当，你以为本神不清楚吗？
2: 可是弟子一向是循规蹈矩的。
3: 既然循规蹈矩，那就欠债还钱，把30两银子还给人家，快。
2: 是。
1: 多谢天君相助。
3: 不必客气，鱼帮水，水帮鱼嘛。你请回吧。
1: 是。
3: 耳后不可胡乱惊动本神，否则加以重责不贷，知道吗？
2: 是，恭送天君。
3: 哼，大惊小怪，走。
2: 对娘们儿就轻声细语的，对我就猛打官腔，什么玩意儿？白蛇，我跟你是没完没了。
4: 能？哇，娘子，你真是能干呐！那个道士流里流气的，我还真怕你拿不回这些银子呢。
1: 那怎么行？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骗去呢？而且那个道士一心要破坏我跟你的感情，还要给他钱，哪有这个道理啊？
4: 这就叫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娘子啊，我以后再也不会听那些人胡说八道了，我只听娘子一个人的。
1: 听我好吗？
4: 当然好啊，而且还会发财呢。
1: 谁说的？
4: 哎，不是很多人说听妻子的话的人才会发财吗？
1: 胡说，
4: 是真的。有句话，妻妻一世穷，不欺负妻。

0: 妻子又听他的话，这就是家和万事兴。
1: 嗯，那当然要发财了。
2: 官人到底是读书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
3: 可惜他做起事来糊里糊涂的，而耳根子又软，听是风就是雨。
2: 小青，你刚去哪儿了？我都找不到你。
3: 啊，我刚才帮姐姐摘樱桃去了，蛮好吃的，吃吃看。
2: 嗯，还好，就是不够酸。
3: 不酸啊，换一个。
0: 哎，娘子，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是病还是累了？
2: 我不知道，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老是想呕，可是呕不出什么东西来。
0: 老是想呕，又爱吃酸的。哎，娘子，你快坐下，快坐下，我给你把把脉细看。
2: 我没病啊，看你那个样子急的。
3: 你看他说是风就是雨，我不管你们了。
2: 官人，我到底是怎么样了？瞧你那个样子，你到底想哭还是想笑啊？
0: 我是高兴的想哭啊。
2: 为什么？
0: 娘子，恭喜你。
2: 恭喜什么？
0: 你就要当母亲了。
2: 是真的？
0: 千真万真。

0: 官人，会不会是你看错了，让我空欢喜一场啊？
1: 哎呀，我可是姑苏名医，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看错呢？娘子你放心，绝对没错。
0: 万一错了呢？
1: 错一个赔十个。
0: 讨厌。
1: 哎，你不能打我，因为我快要当老爹了。
2: 要是祈求神灵保佑安胎生子啊，那我们这儿人都喜欢去寒山寺。
1: 哦，就是那个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啊。
2: 哎，对对，很有名的。
1: 哦，哎，为什么求儿子就要到那儿去烧香呢？
2: 因为我们这儿供的寒山跟拾得两尊菩萨就像两个童男一样。
1: 哦，原来如此。哎，那应该叫做寒山拾得寺才对呀。
2: 寒山拾得寺。哎哎，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家的端午了，这是我跟姐姐一年一度的大节。其他人就好了，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河边看龙舟，庆祝佳节。可是我跟姐姐，唉，不行，我一定要想一个很好的办法，要不然这样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赶紧准备着回乡过节吧。
1: 这一年三节，我要把账弄清楚，好像东家交代，这是干我们这一行应该有的规矩，我这就弄好了。
2: 哎呀，反正你回去只是几天，也不急在这一会儿嘛。哎啊，
0: 这是我家娘子的一点心意，给大嫂和小孩添几个粽子。
1: 哎呀，这可不行啊，怎么能够让东家娘子破费呢？我无论如何不能收的。
0: 这可是我家娘子交代的，她说陶掌柜您在店里太辛苦了，这点小意思您要不收下。

0: 可会生我的气的。你也知道，他生起气来可不得了，凶来稀啊。
1: 这我可不信。我们东家娘子是出名的好人，大伙儿啊都管她叫活菩萨。
0: 哎，那活菩萨给的，你还不快收下？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等我打湖州回来的时候啊，再给你带点湖州的粽子。我们湖州的粽子啊，跟宜兴的紫砂壶一样啊，天下有名。哎，
0: 好，那你就快去快回啦。
1: 大官人啊，这是账簿都结算好了，请您过目一下。
0: 哎，不用了，我信得过你，不用了。那就放在这儿好了。
1: 这逢年过节的都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我们东家娘子那么能干，又天生的有帮夫运，到时候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人家哦。
0: 那是自然，要不是我家娘子的帮助，我许仙哪会有今日啊。
2: 姐姐，我很不舒服。
0: 小青，你怎么了？脸上那么红。
2: 现在快端午节了，我受不了，我身上好烫哦。
0: 哎呀，不行，你的功力怕抵挡不住，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
2: 对呀，我是要上山去，可是姐姐你呢？
0: 我的功力比你深一些，这些年来的端午节我都熬过去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2: 真的没有问题吗？姐姐，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了，不比从前。
0: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2: 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上山去，等端午节过了我们再一起回来。
0: 哎呀，不行啊，我们都走了，官人怎么想呢？那不是更让人家起疑心吗？
2: 那告诉官人说你要回娘家过节走亲戚，
0: 他要是一起去的话我怎么办？而且我们不是跟他讲过说我娘家都没有人了吗？还走什么亲戚啊？
3: 娘子
0: 啊。什么亲戚？娘子，你要走亲戚吗？
3: 带不带我去？
0: 是青儿，他要去无锡找他姑妈。官人，你也要去吗？
3: 哦，那就不必了。小青，你代我问候一声啊。
2: 谢谢官人。端午节过了我立刻回来。
0: 娘子，有没有给小青带够银子啊？这不用你操心了，你去忙你的事情好了。小青啊，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姐姐，听说陶掌柜他也要回家乡去了，那这里前前后后就只有你跟官人两个，那
0: 你放心好了，就算你不在我也会把饭做好的，等端午过了以后你尽快赶回来就是了。
2: 可是姐姐。
0: 怎么了青儿？
2: 不知道怎么的，我总是觉得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0: 最大的事就是怕你熬不过端午现出原形。好了，快走，你身上越来越烫了。
2: 姐姐，你要保重。
0: 会的，我们彼此都小心就是了。
3: 娘子，
0: 来了，
2: 快去吧，我走了。
0: 官人，你看，你这身打扮的，你是要上山去打柴，还是要上街去卖菜啊？
3: 不是卖菜，而是买菜，买端午节的菜呀。
0: 官人，其实你去忙咱们店里面的生意就好了嘛，这些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3: 没关系，这些事情我全都会做。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帮着姐做家事，什么挑水啊、砍柴啊、烧菜我都会做。有些菜啊，烧得比我姐还要好呢。
0: 哎，官人啊，眼看快要过节了，其实你也该去走走亲戚才对呀。
3: 你是说去看我姐姐对不对？
0: 就是啊，我们离开杭州都这么久了，你也没回去过。再说我们结婚这么久了，我都还没有见过你姐姐姐夫，真是不好意思。
3: 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我已经打算好了，等节过完他们人都回来，我们就到杭州走一趟，去看我姐，也顺便再游西湖。
0: 真的？

0: 去西湖，
1: 还要去拜谢月下老人呢。
0: 干嘛？
1: 感谢他给我们牵的红线呢、啊、要不然凭我这个穷小子怎么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妻子啊。
0: 官人，你觉得为妻好吗？
1: 哎，当然好了。哎，你知道他们在背后都管你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活菩萨。菩萨就是神仙，那我跟娘子生活在一起，过的就是神仙的生活，这当然好了。娘子，
0: 官人，
1: 哎，不知道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0: 那官人，你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1: 都要。
0: 怎么行呢？我怀的又不像是双胞胎。官人
1: 啊，
0: 要是我生的是女孩子，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嗯，
1: 娘子生的女儿就是我们许家的千金宝贝儿，为什么不喜欢？
0: 那要是男孩子呢？
1: 啊，那就更好，谢天谢地。
0: 嗯，你看你哦，一听是男孩子就马上谢天谢地的。
1: 啊，
0: 你呀、啊。都一样的，重男轻女。
1: 话不是这么说，我们许家三代单传，人丁稀薄，我又没兄没弟，就只有一个姐，所以
0: 官人不用说了，其实为了许家的香烟后代，我也希望生个男孩子，只不过这种事情谁知道呢。
1: 对，
0: 哎，官人，
1: 嗯，
0: 你姐姐她有几个小孩啊？
1: 没有。哎，在我离开杭州的时候还没有消息。哎，不过我早把娘子怀孕的消息写信告诉我姐了。
0: 你什么时候写的信啊？
1: 就在确定娘子怀胎的第二天呢。
0: 哎呀，官人，你真是嘴快啊。
1: 报喜嘛，当然要快喽。

0: 娘子，娘子，汉文来信了。他信上怎么说的？是不是还在苏州受苦啊？
1: 哎呀，他在苏州弄得可热闹呢，讨媳妇儿，开药铺，还生孩子呢。啊，
2: 我弟弟他生孩子了，他什么时候成的亲？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哦，他信上说他媳妇儿有喜了，还没生呢。
2: 哎，还是让我自个儿看吧，你粗枝大叶的。
1: 走开，走开！哎，这个孩子，还孩子，他都快当爹了，后来居上，比我这姐夫强多了。
0: 汉文呐，
1: 他说啊，过了端午节，说要带弟妹来杭州看我们呢。哎呀，
2: 这么多年了，这家伙现在才想到要回来看我们，早些时候干嘛了？
0: 哎呀！他早想回来也回不来啊，他又不是到那边去游山玩水，他是有官司在身呢。想到现在成家立业，来去自如啊，已经要感谢老天爷的保佑了。
1: 说的也是啊，感谢老天爷保佑，感谢老天爷保佑。
0: 哎，怎么了？不舒服啊？肚子疼啊？要不要去瞧医生？
1: 人家又没病啊。
0: 哎呀，没病怎么会肚子疼呢？哎呀，不要强撑的了，走走走走，看医生去吧。
1: 哎，东普，
0: 啊，
1: 知道了吧？
0: 哎呀，我李公仆也会有今日啊！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别闹别闹别闹！这端午节快到了，真是热得可怕。
3: 娘子，我去查看一下门户，马上回来陪你啊。

0: 我全都查过了。哎，今天晚上很好啊。什么好？好清静，里里外外就只有你跟我，我跟你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回家过节团圆。哎，现在也该是到我们俩好好过节团圆了。哎，官人，那里后院那边查看了没有啊？哎，
1: 都看过了，娘子放心。哎，我们。
0: 我们坐下来谈谈好了，都已经这么晚了，应该要早点休息。哎，到床上讲话也是一样啊。官人，那你早点休息，我还是在这边坐坐好了。哼，奇怪，平常都是一起休息的，为什么今天要不一样呢？常言说，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当然不一样了。对呀，我们是夫妻呀，难道你只要我做君子？
1: 不要我做夫妻啦！不，你不要误会，官人，我只不过想你坐下来，高高兴兴的聊一会儿嘛。
0: 好吧，聊什么？聊什么都可以呀。不过不能说错话，说错话要罚的。
1: 要罚？
0: 嗯，
1: 罚什么？
0: 罚你今天晚上要老老实实的睡觉，不可以胡思乱想。
1: 我没有胡思乱想啊。
0: 而是我觉得今天一个人都不在，只有我跟你两个人。哎，
1: 你说错话了。嗯，该罚。没错啊。嗯，你刚刚不是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0: 对呀，不是连小青都到无锡去见她姑妈了吗？
1: 那我肚子里面那个呢？
0: 啊，他呀。嗯，他不算是一个人吗？
1: 算算，当然算呢。
0: 说不定他将来还是我许家传宗接代的人呢，
1: 那就三个人喽，对不对？哎，原来，哎呀，哎，娘子，怎么你的手这么烫啊？哎，你是不是生病了？啊，
0: 没有。哎，有孩子的人本来体温就比正常人高一点嘛。哦，
1: 亏你还是大夫呢，这点常识都不懂。
0: 我本来就没有学过妇科嘛。哎，不懂。
1: 不懂就听我的喽，嗯，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动了胎气啊。嗯，
0: 好，好，嗯，那我现在，
1: 就找些有关妇科的书出来看一看呢，看看有些什么事情我们要防着点。要是还有空的话，你可以想一想，有什么名字可以为我们将来的孩子取一个的。
0: 这个主意好。
1: 哎。

0: 哎呀，老远就闻到了。哎呀，这粽子可真香啊！哎，来来，我先来一个啊。哎，你包的粽子可以拿到玄妙观去卖了啊？
1: 卖，送人都不够。你那些朋友哪个不爱吃我包的粽子？
2: 就是啊，我是说，如果娘拿这些粽子去卖的话，一定比爹您卖药的生意还要好。
0: 那倒是真的。不过这玩意儿可不能一年到头的卖啊。弄好了没有？人家郝大叔在外面等着呢。
1: 好了好了，这些人啊还没等到我们去送就自个儿来拿了。
3: 任杰兄啊，任杰兄啊，真是不好意思啊，每年呢都麻烦侄女啊给我送过去，今年呢干脆我厚着脸皮呢自个儿来拿。
0: 好好好，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好好，谢谢谢谢啊。大嫂啊，这个每年5月5日啊非得吃着你包的粽子呢这才算是过了端。

0: 端午节，谢了。
1: 好说好说，多谢郝大叔您捧场啊。您的弟兄多，今儿啊您就多拿点去。
0: 不能管他们了，那得多少啊？够我吃的就行了啊，就这一串吧。谢了，谢了。
2: 不怕你多拿，可是这玩意儿是糯米做的，吃多了不好哦啊。
3: 这郝大叔他才不怕呢，他越吃越馋，越馋就越爱吃。
2: 玉兰啊，你怎么没大没小的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侄女说的一点都不错。我这个人虽然长得瘦啊，可是就是嘴馋爱吃，
3: 不但爱吃还爱喝。
0: 没错没错，一点也没错。说真的，上回没吃成你的喜酒啊，我是一直感到愧疚。不过没关系，您放心好了，上回不成这回成。我保管替你找一个比许仙还要强的姑爷，你等着吧。我回去了啊，谢谢谢谢。
3: 大叔，你如果再乱讲的话，我粽子就不要给你了。
0: 那可不行啊。回见啊。任杰兄，待会儿我们一起看划龙舟啊。
2: 一定一定一定。
0: 我先走了啊。
1: 好，不送了。
0: 再见再见。
2: 慢走慢走。我想起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给许仙送一点去啊？他们家人少，恐怕没人会包啊。
1: 还要你说啊，女儿早就提醒我了。我想这么多，他们家人少，应该够吃了吧。
3: 我现在就立刻给他们送去。
4: 买粽子，过节到了，买个粽子。小姐
3: 不用了，我自己有。
4: 买一个吧。粽子粽子，过节到了，
3: 我要五个。许大哥，许大哥，
5: 玉莲师妹，你怎么来了？请坐，请坐。
3: 过端午节啊，我娘特地要我送一些粽子来让你尝一尝。
5: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3: 许大哥，你最近好不好？
5: 好，我好。师叔师娘他们好吧？
3: 谢谢，他们都很好。我告诉你哦，这些粽子啊，都是我跟我娘亲手包的哦。您尝尝看，保证比外面好吃。
5: 娘子，娘子，玉莲师妹给我们送粽子来了。
3: 许大哥，你不要那么大声嘛，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多不好意思啊。
5: 没关系啊。
3: 对了，你娘子对你好不好啊？
5: 好。好累啊。
3: 好累？怎么会好累呢？
5: 她最近怀孕了，所以比较辛苦。
3: 你要当爹了，好棒啊，真是好消息，恭喜你啊，许大哥。
6: 玉莲妹妹，
3: 许大嫂，先恭喜你，你要当母亲喽。
6: 谢谢，还早呢。玉莲妹妹好吗？
3: 很好啊。
6: 坐啊。
5: 来。娘子，这是师娘给我们送来的粽子啊。
3: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呢有一半是豆沙的，一半是火腿的，如果你们觉得好吃的话，我下次再送来。
6: 不用了，够了够了，谢谢啊。玉莲妹妹，快要到中午了，你就留在这儿跟我们一块儿过节吧，也尝尝我做的菜啊。
5: 对，就留在这儿过节吧。
3: 不行不行，今天是端午节，家家都要团聚的，我怎么可以待在外面呢？我走了，再见。
5: 再见啊。再见。
6: 官人啊，
5: 啊，
6: 想起什么开心的事情，一直傻笑啊。
5: 没有，没有什么。吃粽子去，来。
6: 官人啊，依你看来，那个玉莲姑娘是不是很可爱啊？
5: 可爱？没什么可爱。
6: 官人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对你不错呀。
5: 不错？什么不错啊？
6: 你想啊，你落难到苏州，人家收留你，还对你那么好，这大热天的，今天端午节还冒大太阳给你送粽子来，你说这样的人不可爱吗？
5: 你说的对，他是蛮可爱的啊。
6: 那他比起我呢？
5: 娘子，他怎么能跟你比？你是我的娘子，又是我的恩人，全天下的人也不能跟你比呀。你再乱说，我要不高兴了。
6: 官人，你别不高兴了，我是逗着你玩的。快中午了，我们准备过节吧。

0: 子，干嘛把门窗都关着？这不能透气呀！我就是怕外面的热气，所以才把门窗都关起来。官人，你就依我一回好不好？谢谢你。
1: 哎，不用谢，你怕热就尽管把窗关起来就好了，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0: 我们就坐吧。
1: 娘子，你先坐，我去拿酒。
0: 啊，官人，我看这酒还是不用了。
1: 哎，这是你我夫妻第一次共度佳节，怎么能不小喝几杯？哎，你先坐，我很快就回来。
0: 哎，官人。

0: 来得正好，就在这儿过节吧，我好敬你几杯啊。
1: 哎，今儿个不行，改天再来叨扰吧。
0: 好，
1: 我是专程来买雄黄好泡酒的，有吧？
0: 哦，有有有，药铺要是连雄黄都没有，那不是要关门了吗？
1: 啊，
0: 这够了吧？
1: 哎，够了够了够了，是拿它来泡酒，又不是当饭吃。哎，多少钱啊？
0: 哎，这么小的东西也要算钱，那我岂不是成了市侩了吗？哎，你就笑纳吧。
1: 啊，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哎，
0: 不用。
1: 哎，对了，你这酒里面有没有加雄黄啊？
0: 没有啊。
1: 哎呀，雄黄可以解毒辟邪的，快加点吧。
0: 哦。
1: 哎，这太少了，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来，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不给我，不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家中常备应急物资。
1: 应急食品，饮用水和牛肉干、巧克力、压缩饼干等体积小、热量高的方便食品。
0: 应急物品，手机、求生哨、打火机、防风防水火柴、兽咬收音机、兽咬发电防水手电筒、 LED 充电灯、充电宝、卫生纸、毛巾、消毒纸巾、雨衣、帽子、手套及保暖衣物、应急双肩包、现金、家庭及个人重要资料备份。
1: 应急工具：呼吸面罩、多功能刀、静力绳、救生衣、反光背心、小型灭火器、防火毯。
0: 最后，不要忘了备急救药包，里面可以放医用口罩、创可贴、止血带、医用纱布卷、三角绷带、碘伏棉棒、消炎止痛药、止泻药、退烧药等常用药品。
1: 考虑到逃生的需要，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控制背包的重量，最好每个家庭成员背包里的物品都不同。
2: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你这不就是90后的回忆杀马特吗？
3: 其实您的脸型呢，额头比较宽，需要有头发来遮挡。你看下半张脸其实肉比较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头发剪得稍微短一些来修饰一下。
2: 本来就不好看，就不招人喜欢，这怎么还四处提醒呢？
3: 我呢帮你打个折行吧。这行，我今天不收您钱了行吧，我今天免费送给你一次剪头发怎么样？
4: 吴云
3: 美女，
4: 吴云去过去
5: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

0: 守望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要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1: 能不给我不弄你。
10: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样子，在端午节喝了它，才会解五毒、避百邪、长命百岁、万事如意。
1: 谢谢谢谢郝大哥的好口才。
0: 哎，本来嘛，我好讲话不只是好讲话，而且还专门讲好话。哎，好了，哎，回见啊。对了，下午到枫桥去看划龙船比赛，带你娘子一块儿去，可热闹着呢。
1: 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您慢走。
0: 哦，太阳就在头顶上，快正午时分了。
1: 对。
0: 啊，我回去了，回见啊。
1: 慢走，慢走。
2: 怎么会不见了呢？哎，奇怪了，
1: 娘子，你在找什么？
2: 我头上戴的那根金簪子，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1: 不会吧，昨天还明明看到你插在头上的。
2: 就是啊，怎么一下子就找不着了呢？散了，官人，不要找了，我们吃东西吧。
1: 哎呀，怎么会丢呢？哎呀，不行，我非要找到不可。嗨，那不是
2: 啊，找到了。
1: 哎，娘子，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吗？忘了吗？
2: 怎么会忘记呢？那天是清明节，我跟小青到西湖去玩，我不小心掉了那根金簪子，幸亏官人你捡到了，把它还给我，我们才认识的，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呀，这根金簪是我跟娘子的大媒人，怎么能随便让它丢掉呢？来，
2: 幸亏官人那么细心，万一我不小心丢掉了，你会帮我找回来的，对不对？
1: 对，要不然要我这个老公来干什么？娘子啊，这根金簪永远是属于你的。
2: 官人，为妻的永远都是官人你的，谢谢你。
1: 不用谢，快去照照镜子，看我插的好不好看。
2: 不用了，官人每次都帮我插得很好看，你有一双巧手。
1: 不是，而是我有一个巧娘子。
2: 官人，
1: 哎，吃饭了。
2: 官人，怎么这里要喝酒啊？
1: 哎，今天是过节，怎么能不喝一点呢？啊，
2: 那好，官人你自己喝，我来帮你斟酒。
1: 嗯，常言道寡酒难喝，何况今天是过节呢。啊，
2: 那好，那我只喝一点，我怕喝多了不舒服。
1: 嗯，那娘子就随意。来，这一杯我敬娘子。干了吧。
2: 干杯。
1: 嗯，这杯酒祝我们夫妻白首偕老，好吗？
2: 好。啊，官人。
1: 哦，娘子，这杯酒祝你早生灵儿，也好为我们许家延续香烟后代，辛苦你了，再干一杯吧。
2: 孩子。啊，官人。
1: 哎，娘子，我们就快要为人父母，你还不说高兴？来，我真希望你怀的是个状元郎。
2: 状元郎。
1: 嗯，来，为状元郎，我们干一杯。

0: 官人，我真的不能再喝，你不能再倒了。
1: 娘子，这一杯你是非喝不可。
0: 为什么？

0: 官人。来，我敬你，我们干杯。啊，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1: 啊哈，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0: 雄黄，
2: 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来，娘子，
0: 我大概是醉了。官人，你不要管我，你自己去看龙舟吧。
2: 娘子，
0: 我要睡一会儿。
2: 娘子，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呀，你身子好烫啊！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
0: 不怪官人，你自己吃东西好了。我要睡一下，你千万不要吵醒我
2: 啊！娘子，来，快躺下，快躺下。怎么办？听说醋能解酒，

0: 到前面，没错。来，你小心点啊！哎，到了，这里。
1: 1500。
0: 哎，这里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啊？
2: 大概就是那头蛇的味道吧。一定是的。
1: 哎，你是不是真的看到那条蛇了？
2: 哎呦，骗你干什么？告诉你啊，那头蛇那么粗，浑身都发绿，盘起来像个大树根一样，
1: 像个大树根一样。
0: 哎，走，我们下去看看去吧。啊，
1: 走，
2: 小心点，
1: 看清楚。小心点啊！说不定啊，本来就是个大树根，是你眼睛花了，把它看成了一条蛇了。
0: 哎，对，人家说过，蛇咬一口，3年怕草绳啊。哎。你是不是以前给蛇咬过啊？
2: 吹你的，你才被蛇咬过呢。凭我会被蛇咬？我是抓蛇老祖宗，不管哪种蛇碰到我，它的骨头都酥了。不信啊，你们等着，我取它的胆，扒它皮。
0: 真的？
3: 真的？
2: 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0: 你们听，洞里面有人在哭。
2: 对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面还有女人啊！我们不要乱闯啊！快回去。
2: 等一下，看吧。
0: 哎，喊救命！
2: 我们去看看啊！走，
4: 救命啊！
2: 是姑娘
1: 啊！
2: 姑娘，姑娘，你在这儿干什么？
4: 我本来是进来躲雨的，可是我进来以后，我看见呢，
1: 看见什么？
2: 看见什么？
4: 我看见一条，
2: 是不是一条大青蛇？你看啊，我没骗你们吧？姑娘，你别怕，有我在。等一下，我来抓那条蛇，回去煮汤给大家喝啊，好不好？哎呦！
0: 姑娘怎么不见了呢？
1: 见了。
2: 会不会是妖怪啊？哎呀！救我！救我！救命啊！
0: 你怎么了吧你啊？怎么搞的？
2: 我的脚被缠住了，快救我！赶快救我！
5: 哎，伙计，你看见没有？刚才飞过去的那是妖怪还是神仙呢？
6: 哎呀，妖怪神仙啊，咱们哥俩都管不着，咱们啊只管拿人，知道吧？
5: 拿人？得了吧你，大活人谁叫你拿呀？咱们是专拿死鬼。
6: 哎，对呀，一切孤魂野鬼都逃不过咱们哥俩这口无常袋呀！
5: 可不是嘛，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管他是凭无力追，富可敌国，谁都逃不过咱们哥俩的手掌心呐！

0: 要是把那些不该死的人吓死了，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哎，那是阎王跟判官的事儿啊，咱们管不着。只要死鬼灵魂出了窍，就要乖乖的跟咱们走。
0: 哎，所以咱们不能够随便出动啊，免得我们这个长相吓死了人，那人家做鬼做得多冤嘛。
1: 十鬼九冤呐，就算不是给我们吓死的，古往今来，那冤死的鬼还少了。远的不说，就拿前些日子风波亭医院来说吧，那岳飞父子糊里糊涂的就给秦桧用莫须有三个字给弄死了，忠臣孝子没下场，这才叫做活天的冤枉来。
0: 哼，我看完不了，咱们阎君一定会公平处理，饶不了那些害人的人。嗯，你等着瞧好了，说不定哪天就派我们两个去抓那个莫须有的秦桧。
1: 只要是抓秦桧，那我比谁都勤快，绝对不躲赖。

官人，官人啊！官人啊！姐姐，姐姐，官人怎么了？官人他，姐姐，官人给你吓死了！莫非是你喝酒现了原形，把官人给吓死了？官人。

0: 官人呐、啊，我太对不起他了，官人、啊，
1: 姐姐，使不得，姐姐，不要，
0: 你不要管我，小心，
1: 不要，
0: 你不要管我，
1: 姐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吗，姐姐，
0: 小青。我太对不起官人了，就算是粉身碎骨也对不起官人，官人。

0: 我们就去抓他，慢着。
1: 快了！
2: 两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好像不是凡人。
0: 对，我们就这样闯进去，容易被发现。等那个男的魂出来慰问。
1: 好，我把他抓出来。
3: 对不起。
1: 哎，走！
0: 你们是谁？我们不是人，你现在也不是人。
1: 啊，我不是人，难道是鬼？
0: 鬼？你现在只是魂，还没有资格当鬼呢。
1: 啊！放开我！我不要死啊！放开我！
0: 你不想死？
1: 我不想死！
0: 你算老几啊？连秦始皇跟汉武帝他们都不想死的，阎君饶得了他们吗？阎君要你三经死，绝不留人到五经。走，走。
4: 姐姐，官人他好像……官人他可以救活的，是不是姐姐？
1: 现在凡间的妖事

0: 都没有办法救官人，只有天上的瑶池仙丹才能救回官人一命。小青，
1: 姐姐，
0: 我要赶到天上的瑶池，向圣母求取仙丹，好救官人一命。你好好守着官人，赶快去点一盏油灯，摆在旁边，可千万不能让油灯熄灭，以免走失了元神。
1: 啊，姐姐，可是你要到瑶池取仙丹也不容易啊，而且此上天庭很危险的。
0: 官人是被我吓坏的，不要说是危险，就算是粉身碎骨，我要去求取仙丹，好救官人一命。我不能恩将仇报，我要救他。你要小心守着这盏灯，千万别让它熄掉，否则官人他……
1: 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仙丹取回来？
0: 就算是拼了命，我也会把仙丹找回来，好救官人一命。他是我的丈夫。
1: 好，姐姐，你赶快去，官人有我照顾，你放心好了。你要早去早回，让官人早点醒过来。

0: 你连命都没有了，还有谁能救得了你啊？再说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1: 我娘子，我娘子呢？我啊，娘子，我在这儿，快救我！娘子，娘子，娘子，
0: 叫什么你啊？就算你把嗓子叫哑了，他也听不见的。
1: 为什么？
2: 人家是上天当神仙，你这个驱死鬼，马上要下地狱了。要知道，天上地下隔了108000里。他怎么会来管你呢？
1: 这么说我永远也看不到娘子了。
0: 谁你也看不到了，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你现在是鬼，要是再给人家看到，不是把人家吓一跳？
1: 难道我已经做了鬼，再也看不到我家娘子了？
0: 没错，

群之下我做鬼呀，我做鬼，九天之上你成仙呀，你成仙，老眼纷飞遭大限呀，遭大限，上穷碧落下黄泉呀，下黄泉。

0: 做了鬼，自然是不在人间了。要是人鬼不分，鱼龙混杂，这还成什么世界呢？嗯，
1: 看开一点吧，老弟。有道是黄泉无客栈，咱们赶路要紧啊。
0: 走。

0: 去给白云仙官送药材啊？
1: 白云仙官正等着药呢。
0: 那帮我把这些花送去好吗？这些都是他要的。
1: 好啊，来，你交给我。
0: 啊，谢谢。哦，他们还等着我练武呢，一会儿圣母她等着要看呢。
1: 好，你去忙。

0: 想干什么？
1: 要偷仙丹，打不开瓶子就连锅端。
0: 告诉你吧，要是没有我的咒语，你休想打得开这个仙丹罐子。
2: 对不起，仙官，那就请你帮我把瓶子打开，赐我几粒仙丹吧。
0: 胡说，你是何方的妖魔？偷东西竟敢偷到天上来了，真是胆大包天。
2: 求仙官恕罪开恩，我是峨眉山上修炼的白素贞，因为要救一个人的性命，所以才冒死闯入天庭偷取瑶池仙丹。
0: 瑶池仙丹乃是天上仙人服用，怎么可以给凡夫所指呢？
2: 可是他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相公，我不能不救他呀。
0: 你简直是在说笑话吗？你
2: 怎么
0: 好，刚才你说你在峨眉山上修炼，我还有点相信，要不然亮你也到不了这里。可是你居然说你有相公，这又算哪门的修炼啊？这不笑死人了吗？
2: 仙官，
0: 别胡扯了，你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妖魔精怪。好在本仙官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不与你计较。你赶快离开天庭吧，不要在这儿自讨无趣了。
2: 仙官，如果我今天求不到仙丹，就不和我家官人的话，我是绝不会离开天庭的。
0: 那你打算怎么样？
2: 求仙官开恩。
0: 不行，再要啰嗦我就不客气了。
2: 只要您肯赐我几粒仙丹，任凭打骂责罚，我都心甘情愿领受。
0: 简直死脑筋吧你。
2: 仙官开恩吧。
0: 绝对不成，你走吧。哎呦。

0: 还有仙韵，你这些普通的法宝是进不了我身的。仙官，我求你赐我几滴仙丹吧。仙官，我绝不说瞎话，我丈夫他是个救人济世的好人，他不该短命的。求你开开恩呐！
1: 瑶池仙丹非同小可，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仙官，哪敢私自将它送人呢？要是叫天上圣母知道了，我怎么担待得起呢？
2: 仙官，那就求你应我去见天上圣母，我要当面去求他老人家。仙官，
0: 好吧，那你就跟我去碰碰运气吧。

0: 请问你要做什么？圣母正在欣赏歌舞，你可不能打扰哦。
1: 哎呀，不是我要来，是他呀。
2: 弟子白素贞，乃是骊山老母的门下，曾在峨眉山修炼，如今为了求取仙丹，是特地来此叩见天上圣母娘娘。
0: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私闯天庭，圣母是最不高兴的，她不但不会见你，恐怕还会怪罪。

0: 你还是听我的劝，赶快走吧。
1: 你干嘛？
2: 求求仙官为我通报一声吧，我的亲人正在家里，命在旦夕，正等着仙丹让他起死回生呢。
0: 不行，我不能为你通告，你们快走吧。
2: 仙官，仙官，求求你，求求您发一点恻隐之心吧。
0: 你快走吧，
1: 你快走吧。
2: 仙官，求求您。
0: 你们退下，把那个私闯天庭的妖女给我押进来。
3: 是。
0: 你是怎么回事啊？怀里抱着仙丹的瓶子做什么？
1: 回圣母的话，是他为了救夫君的性命，所以才到天庭来求取仙丹的。
0: 哼，仙凡不同，这瑶池仙丹岂是凡人所能得的？
2: 望圣母开恩，念在弟子也曾经拜在骊山老母的门下，苦修多年，一心向道。
0: 住口！你凡心未退，臣服世俗，还敢说一心向道？来呀、啊！把他轰出去。
2: 圣母明鉴，弟子到凡间是为了要报恩，并非要兴妖作乱，如今求取仙丹也是为了要救恩人的性命，圣母慈悲，您就开开恩吧。
0: 哼，你太啰嗦了，叫你们把他轰出去没听到是不是？
2: 圣母娘娘，圣母娘娘，你洪福齐天，您就开开恩吧。圣母娘娘，圣母娘娘、
0: 你大胆，给我拿下！哼，小小蛇精还敢逃出我的天罗地网！
4: 金姑娘，金姑娘，金姑娘，你快来呀、啊！
5: 发生什么事啊？
4: 你看，你看，你看，看，这灯油也不少，这火苗怎么越来越小啊？我怕。
5: 官人，官人，啊！难道姐姐在天上有灾难了？观音菩萨，你要救我姐姐！菩萨，你要救我姐姐！你。

0: 善哉善哉。许汉文受苦，白素贞朝气，紫薇心有难，我不与他们方便，谁与他们方便？你们随为师走一遭吧。
1: 许大哥，许大哥，许大哥，你们许大夫在不在啊？
2: 我他刚刚在啊。
1: 在不在啊？
3: 哎，这下他，哎，他这，
1: 哎呀，你看你这些新来的伙计，一个一个的，连话都说不清楚。算了算了，我自己去找。是不是啊，小青姐？啊，玉莲妹妹，什么风把你吹来的？邀请你们啊，没你们的事了，你们下去吧。
4: 哦，好，
5: 是是是。
1: 到底什么事啊？哎，是这样子的，今儿个呢是我爹过生日，所以他要我来请你们一家人去吃寿面庆祝一下。许大哥呢？啊，哎，真不巧，我家官人他今天不在家，他出远门去了。
6: 出远门？嗯，奇怪，我昨天送粽子来的时候也没听说他要去哪里啊，去出远门呢。哎，他去哪里了？
1: 过端午节，他陪我家娘子回杭州走亲戚去了。过两天才回来。
6: 哦，是这样子啊。
1: 真不巧，你爹刚好这两天生日。
7: 小青姑娘，小青姑娘，
1: 什么事啊？
7: 要不然有人来抓药，可是单子写的。
1: 哇，龙飞凤舞的。

0: 这么草的字要怎么看啊？大夫们开方子都是这么写的，要不然怎么写的很有学问呢？我看看啊，你我们家是开药铺的，从小我早就看惯了，还有许大哥曾经教过我，你忘记了？哦，没问题，来，我带你抓药去。哎哎，谢谢你啊。
1: 你这个孽畜，胆大包天，私闯瑶池，你把我天庭当成什么地方啊？
2: 请圣母垂怜，我实在是因为救父心切，情急无奈，才会冒犯天庭的。求圣母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1: 哼，本来我已经宽恕你，不想你不知好歹，变本加厉，想取瑶池仙丹，你分明是自找死路。来呀、啊！
3: 在，
1: 拖出去斩了！
3: 是。
2: 圣母饶命！
1: 立即行刑！
2: 圣母饶命啊！圣母，圣母饶命啊！圣母饶命啊！
0: 刀下留人！
2: 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菩萨！大慈大悲观世菩萨！菩萨救命！我家官人那性命难保。
0: 善哉，善哉，你自己的性命都在须臾之间了，
2: 还记挂着你的相公，
0: 真是难得。
1: 大事不在紫竹林中，观其自在，到我这儿做什么呢？
0: 他一家三口遭到劫难，又冒犯天庭，我特地赶来求圣母娘娘开恩，恕其不死。
1: 可是他触犯天条，罪在难赦，
0: 顾念他报恩救人心切，也算是在行功德嘛，您就别与他计较了。
1: 那大事您的意思是
0: 圣母娘娘开恩放他走吧？
1: 可是他是一条白蛇，是妖怪。
0: 他虽是异类，倒也有情有义，比起世间无情无义的人来，他可善良多了，不是吗，圣母娘娘？
1: 我知道大事的意思，又要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了。
0: 这是圣母娘娘您的恩典，沧海之量啊。
1: 好吧，看大事的面子，我就饶他一命。
0: 还不快谢恩？
2: 是，谢圣母娘娘，观音大事活命之恩。只是这是我丈夫许仙，他命在旦夕，如果没有仙丹。
1: 住口！你还敢提仙丹，你可真了得。
2: 可是我家官人他对我前世有恩，今生有情，而且他是被我惊吓而死。
0: 你就别再絮叨了，先拜谢圣母娘娘，随我到紫竹园再做计较。
2: 谢圣母娘娘。大师，
0: 你先不要哭，我念你一行可悯，那许仙又是无辜，所以刚才我在南天门上向南极仙老寿星当面求取一只回生草，你快去取吧。
2: 谢大师，弟子这就去。可是大师，南极仙翁的洞府在哪里啊？
0: 紫薇山南极宫内，离这儿有一段路程。
2: 就算是万水千山我也要去，只是此行吉凶，还望大师明示。
0: 老仙翁有两个徒弟把守洞府，他们性情不一样，如果仙翁还没有回来，你一定要耐着性子等待，千万不可莽撞行事。
2: 是大师，弟子斗胆敢问大师，我家官人的命中可有救星？
0: 你不就是他的救星？
2: 那他现在还平安无事吗？大师，是不是我家官人他
0: 天机不可泄露，凡事皆在人为，你只要全心全力去营救他，他终会得救的。快去紫薇山吧。
2: 是大师。
0: 官人

0: 气越来越微弱。姐姐，姐姐怎么还没有回来？
1: 小青姐，
0: 什么事啊？
1: 小青姐，小青姐，
2: 玉莲妹妹，你还没有走啊？
1: 你在忙什么？我要走也得走得了啊！你看你们店里的生意啊，主顾一个一个的来，如果我不在，看你怎么办？徐大哥也真是，你看他不在，不但没有人来看病，也没有来抓药了。
2: 那我真的要谢谢你了，今天幸好有你来帮忙，以后啊也没得来帮忙啦。
1: 我好累哦，我是要回家来跟你说一声的。
2: 啊，那好啊，那我就不留你吃晚饭了。你爹今天过生日，你得赶快回家向你爹拜寿啊。
1: 那好，那我明天再来。
2: 不用了，玉莲妹妹。
1: 怎么，我不拿工资来当你们的伙计，你们还不要啊？
2: 不是这样讲，我是想我们家官人今天晚上也应该回来了吧，所以啊不需要再劳烦你了。
1: 说的也是，那好吧，那等许大哥回来请他到我家坐一坐，我爹也蛮想他的。
2: 好，那我走了，谢谢你啊。

0: 请问两位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啊？冷清清的，好怕人啊！
1: 不要怕，怕也没有用，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啊！啊！上士路，
0: 又好像没有，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黄泉之路。
1: 这通到哪儿去呢？前面过了阴阳河，就到了鬼门关，也就是阴曹地府。十八层地狱啊！哎，那是换人受罪的地方，倒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到那儿去。啊，
0: 那好人呢？
2: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会往哪儿去啊？
1: 真正的大好人，就到天上的极乐世界做神仙去了。哎，那我呢？我跟我娘子约好，生生世世要做夫妻的。那是骗鬼的话。我说的
0: 句句是实话，我从来不说假话的。
1: 那好，见了阎王，只要实话实说，绝吃不了亏。啊，
2: 还要见阎王啊？
1: 不见阎王不审问。 怎么断定你是好人是坏人呢？谁知道你是被判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还是转世投胎的？
2: 那阎王爷会不会把我判错呢？
1: 这是阴间，大公无私，怎么会把你判错呢？别以为这里跟你们阳间一样，打官司的时候多给几个钱给当官的，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可是。
2: 我们也有清官呐，就好像我们本朝的包拯、包青天、包大人，难道你没有听过吗？
1: 怎么没听过？他现在已经调到我们这当阎王爷了，还是那个老脾气，铁面无私，谁的账他都不卖。啊，我知道他好像已经去世，没想到竟然在阴间当起阎王爷。嗯，
2: 这也不错嘛。
1: 只要是好人，走到哪里都错不了。
2: 走吧，我们还要赶路呢。
1: 走，走。哎呀，路这么难走，怎么走嘛？哎，我看我们找一家客栈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好不好啊？啊？笑
2: 什么？
1: 从来没有人在这条路上歇一会儿再走的。
2: 啊？为什么？
1: 为什么？<笑>你没有听说过黄泉路上无客栈这句话？现在已经快到老家了。
2: 不要再耽搁时辰。
1: 别啰嗦了，你到了丰都城，一切都了结了。
2: 啊，不，我不要！那我不是快要变成鬼了吗？我不要！
1: 现在你已经差不多了，快走吧。
2: 不要！
1: 走走，快点，快走啊！走。
2: 糟了，关羽已经被收了魂，我必须先回去救醒他再说。

0: 什么事啊？
1: 我看不行了，他已经气若游丝，四肢冰冷了。
0: 啊，官人，啊，怎么办？姐姐，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观音菩萨，求你，你要救我们家许相公！观音菩萨，求求你！
1: 哎呀，我看这一回啊，连神仙也救不了了。
0: 白福，我们求观世音菩萨救我们许相公！观音菩萨。
1: 啊，哎，娘娘，
0: 白福，官人怎么样了？官人他，我刚才在空中已经看见黑白无常把官人的魂魄押走了。是不是你快把这个拿出来清洗一下。这是灵芝草，
2: 灵芝草，
0: 希望它有效。白福，走。
1: 是。
0: 千万不要有三长两短，否则我的罪孽更深。哎呀，怎么你浑身冰冷的？官人，千万要挺住！官人，
2: 姐姐，灵芝草来了！
0: 官人。

0: 姐姐，官人的脸色好一点点了，身体也开始暖了。官人，
1: 哎，这个灵芝草真是起死回生的仙丹呐！
0: 是啊，官人你醒醒啊！官人你，官人，官人，官人，官人。许相公，许相公，
2: 醒醒，
0: 许相公，
2: 醒醒啊！
0: 秦王，看来官人的魂魄已经到了幽冥地界，我必须要亲自去一趟。姐姐，你要到阴曹地府去啊！这是最后的一线生机，我一定不能放过。
1: 哎呀，这个阴曹地府我太熟了，不是妖魔鬼怪，就是一些牛鬼蛇神的，个个都是凶神恶煞，杀气腾腾的。再说阎王老爷也未必听你的。
0: 恐怕阎王爷以后有点人情味吧。姐姐，我要陪你一起去。不，小青，你白府留在这儿，利用这些药帮官人身体弄得暖和一点，不要冰冻寒冷失去元气了。
2: 知道了。
0: 嗯。许相公，官人，官人，
3: 啊，娘子，是娘子在叫我。娘子，
0: 官人，
3: 娘子，
0: 娘子，官人，
3: 娘子，
0: 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跟我回去吧。
4: 哼，何方妖孽，竟然私闯地府，扰乱公务，还不快滚！
0: 二位神君，这位相公他是我的夫君，他只是一时被吓昏而已，他阳寿未尽，不应该来到地府的。求二位神君高抬贵手，放了他，让他随我回到人间去吧。
5: 胡说，人间的生死是由阎王断定，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赶快走开，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抓。
0: 娘子，你快走吧。官人别怕。
4: 许仙，你好糊涂，你的娘子根本就不是人，她是妖啊，你敢跟她回到人间吗？
0: 你胡说，我娘子明明是人，怎么会是妖呢？
5: 你仔细想想，你是怎么死的？她要是凡人，怎么会到这里来找你呢？
4: 你要想清楚啊。
0: 官人，你别听他们胡说，你快随我回去吧。
3: 娘子，
0: 官人，我记起来了，官人，你听我说，
3: 我不要回去，我不要。
5: 这一下你该想通了吧，走吧、啊。

0: 不许大声喧哗吵闹，下跪何人报上名来？
1: 我叫许仙。
0: 许仙，让我查查看你的生死簿。哦，有了，许仙，又名许汉文，对不对？是。 哎，不对呀、啊！这生死簿上登载着你阳寿未尽，本判官不能收你，判你重新回到阳间。啊！别吵！什么人胆敢阻挠许仙回阳？本判官抓你们打入铁围城！
2: 有事不得超生，
0: 我们也是冤死的，为什么许仙就可以还阳，而我们却要被关在这个枉死城里面受苦？这太不公平了吧！
3: 不要吵！
0: 你们的躯体不是已经腐烂，就是被埋葬，根本没有机会还阳。而许仙，他气息未绝，躯体犹存，虽然是枉死的，本判官也有责任。 送他还阳！啊！不要！啊！不要！不要！许仙往哪里走？快追！是。
3: 贵人，
0: 跪下。
4: 他冤魂许仙确实阳寿未尽，其妻白素贞前来递谕城，请求让许仙能够还阳，请阎君定我。把生死簿呈上来。
3: 遵旨。
4: 查证属实吗？
0: 确实无误。
4: 哦，许仙，
3: 在。 既然你阳寿未尽，本王就准你重回阳间。不，我不要还阳。官人，阎王爷，哎，他是蛇精啊！与其还阳之后再被他害死，那倒不如留在枉死城，替那些冤魂治病啊！官人，启禀阎君，上一次白素贞。
4: 是奉了观音大士点化，为了要保许仙，已经把百年前的救命之恩，在华山与许仙结离的，所以我绝不会害他的。哼，白素贞，不管你是报恩还是报仇，这一切与本王无关。牛头马面，
0: 在，
4: 把他送到回阳道，让他返回人间去。是。
3: 白素贞，本王是遵从天命行事。不过，阎君有何吩咐？
4: 白素贞，你跟许仙重回人间之后，要把今天在地狱所见的一切全部忘记，否则泄露了天机，将会受到雷击之祸。切记，切记。
3: 谨遵阎君法谕。不要！
5: 不要还阳！不要！许仙，阎王要你回阳间，谁敢留你在地狱，你就赶快回阳去吧。是。哎，许官人，你醒过来了。
3: 我醒过来了。
5: 你已经昏迷了3天3夜了。
6: 蛇，我看到一条大蟒蛇，它就盘在床上，昂头吐信，好吓人啊！
5: 许官人，你放心好了，那条大蟒蛇姐姐已经把它给赶走了。
3: 被赶走了？
6: 是姐姐把它给赶走的。
5: 娘子呢？娘子她在哪里？
6: 许官人，姐姐现在到后院，她去找那条大蟒蛇，她想把它。

0: 免得他以后出来又把您给吓昏了。
1: 哎呀，我们赶紧到后院去，要是娘子把蟒蛇找到，我们好帮助他呀。
2: 许官人，许官人，你这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嘛。你放心好了，你忘了我跟我姐姐都会一点法术，会武功的吗？一条大蟒蛇难不倒我们的。你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我去弄点吃的，你好好休息啊。
3: 哎呦！喂，来人啊！我要看病啊！
2: 找哪一位啊？
3: 快快，请你们大夫出来，帮我解解酒啊！
2: 对不起，今天许大夫不在家，请你到别家去吧。
3: 许大夫不在，
2: 他不在。
3: 许大夫不在，你也可以啊。
2: 请你放尊重点，要不然的话，我可不客气了。
3: 不客气，不客气，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哎呀！我的妈呀，妖怪啊！
1: 哎，发生什么事啊？
3: 姑娘，你家有妖怪，妖怪啊！
2: 妖怪，妖你的头，快滚！
3: 哇，妖怪啊！
1: 小青，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他会这么说呢？
2: 管他的。啊，姐姐，许相公醒了。
1: 啊，
2: 我说给你听，你先坐一下。

0: 哎呀，欣姐，想不到你做菜的手艺还真不错，谢谢你。
1: 哪里？是你三天三夜粒米未尽，早就饿昏了头，所以觉得什么东西都好吃了。
2: 小青，快来帮忙啊！
1: 啊，是姐姐，她已经找到那条大蟒蛇了，我们赶快去帮忙。走啊！
3: 姐姐，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吓死了，该怎么办？他这次只是被吓昏而已，没有什么大碍的。
4: 啊！
3: 哎，官人，什么事？
4: 官人，怎么了？娘子，我做了一个梦。啊！你又梦见一条白色大蟒蛇，是不是？不是。不是一条，是两条，一青一白的，他们站在水盆大口，想要把我吞噬下腹。官人，
3: 你不要怕，来，坐，那条大蟒蛇已经被你杀死了，
4: 它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我知道，我不怕。
3: 你看，你都吓得在冒冷汗了，你还说你不怕呢？

0: 小青。
1: 小青说的对，我嘴里面说不怕，可是心里还是觉得毛毛怪怪的。
0: 官人，这样子好了，要是你心里面还觉得不踏实的话，我们不如换一间房间住好了。
1: 这也好，免得我万一再做噩梦把你吓着了。
2: 要是你继续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那不管你搬到哪一个房间，你还是会做噩梦的。
0: 小青，小青啊，我们已经休息好几天了，你还不赶快出去把店面整理一下，好准备开店替人治病啊。去。哦，官人，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想他了。你喜欢哪间房间，我现在就去整理一下。
1: 小青说的有道理，我要是不能摒弃内心的阴影，就是住哪一间房间都是一样的。
0: 官人，
3: 真的，她真的是个妖怪啊，真的
0: 是个女的。
3: 是啊。哎，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吧，他就是妖怪，真的，他就是妖怪。
2: 光天化日之下，你说谁是妖怪？
3: 当然就是你啊！我那天在保安堂看到他那个样子，把我吓死了。
4: 啊，你说小金姑娘是妖怪？她那么漂亮，怎么会是妖怪？我看你才是个妖怪呢！
3: 你骂我是妖怪，我打死你！
5: 别打了，
3: 哎，
5: 好了，别打了，
0: 小心下，
5: 别打了，
3: 别打了，你骂我妖怪，
5: 好了。
0: 小青，
2: 啊，姐姐，
0: 都这么晚了，你要上哪里去啊？
2: 我，
0: 你是不是要去找白天到我们店里面喧闹的那个人呢？
2: 姐姐，既然你都已经推算出来了，你还要问人家？
0: 小青，他是被我们两个人吓成这失心疯的，你可不能太难为他哦。
2: 我是不想为难他，可是他这样到处嚷嚷，说我们是妖怪。那我们在苏州城怎么能够待得下去啊？
0: 据我推算，他的失心疯并不太严重，你会有办法治好他的。
2: 姐姐，可是他现在这样子疯疯癫癫的嚷嚷，人家还会以为他在说疯话。如果我们把他治好了，那岂不是更……
0: 你把他治好之后，把这包银子交给他，请他离开苏州城到外地去谋生。
2: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哎，姐姐。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谈，等我回来。

0: 醒醒啊你！哎，你醒醒！你
1: 哎，不要吵啊！我好困啊，我想睡觉，我不要起来，你不要吵我。
0: 妖怪来了，不醒过来啊，把你吃了！
1: 妖怪，妖怪在哪里？
0: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
1: 是妖怪，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我怕。
0: 不许动！快点把他跑到哪里去？
1: 大仙。求求你不要杀我，求求你！
0: 你放心，我是不会害你的。快起来，起来啊！不过你要是将我们两个人的身份暴露出去的话，我就一口把你吞下去，锁住你的灵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1: 大仙，只要你不杀我，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什么都听你。

0: 好啊，那我问你，现在我叫你带着你的家人离开苏州城，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我家就我一个人，我现在就走。
0: 站住！
1: 大仙。

0: 姐姐，
1: 小青，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急着半夜三更跟我说呢？
0: 姐姐，你坐。嗯。姐姐，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救命之恩以后，我们去找一处具有天地灵气的深山大泽继续修炼，以及早日正道归真，对不对？
1: 对呀，我是这样讲过的。
0: 可是我现在觉得，你已经把以前所说过的话全部都忘了。
1: 小青，我们是姐妹，有什么话就尽管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
0: 姐姐，我知道你不惜耗费自己的功力，暗中替人治病，为的是要帮忙许仙成为名医。可是现在你怀了许仙的骨肉，恐怕日后你会因为舍不得割舍这份亲情而永堕尘劫。
1: 小青，我当初决定为许家留下后代的时候，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
0: 你既然已经想过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1: 就是因为许仙的憨厚纯真，是我不忍心离开他，弃他于不顾，所以
0: 你决定要跟他终生厮守，对不对？
1: 嗯。
0: 你叫我从何说起呢？
1: 小青，我违背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我很抱歉。不过如果你愿意留在人间陪我的话，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如果你要回到山里面继续修炼的话，我也可以把全部的功力输给你，祝你早日正道归真。
0: 你不后悔？
1: 你是我的好妹妹，帮助你是应该的，我怎么会后悔呢？
0: 哎呀，算了算了，你是姐姐，我是妹妹，你怎么决定我怎么做好了。
1: 小青，谢谢你谅解我的苦衷。
0: 我要是不了解你，我又能把你怎么样呢？所以还是只好了解了。
1: 贫嘴。
0: 哎，姐姐，那边有卖胭脂水粉的，我们过去看看。
1: 好啊。
2: 哎呦，小青姑娘，许夫人，来来来来，许夫人啊，小青姑娘，你们想买什么尽管挑尽管选，我老婆子买东西啊是最公道的。
0: 哎，老板娘，这个胭脂怎么卖啊？
2: 哎呦，你看看小青姑娘，你真是识货啊！这盒胭脂啊，它可是苏州城百年老店精致的上等货，不过价钱不便宜哦。
1: 如果是真的上等货的话，价钱没关系，你开个价
2: 啊。哦，好好好，这一盒啊要3两银子。
0: 啊，要3两银子？你当我们是冤大头，敲我们竹杠啊？
2: 哎呦，小青姑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老婆子做生意，哎，都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哎，其实啊，你们根本不需要买这么贵的胭脂粉啊。
0: 怎么，你以为我们买不起啊？
2: 哎，小青姑娘，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您跟许夫人啊，就算是不化妆，也是苏州城最美的人了。不过
0: 怎么样？
1: 不过如果擦上你这苏州老店精致的胭脂粉，那就更美了。
2: 是是是，对对对，许夫人，我就是这个意思。
3: 走开走开走开，哎，走开！
4: 哎呦，我怎么叫啊？
3: 来这儿，
4: 哎，
3: 走。
0: 哎，姐姐。
1: 哎，小青，算了。

0: 以这样啊。如果人摔下来了，那怎么办？
1: 有这样子做，好神奇吗？摔伤了活该。
2: 啊，小青姑娘，这叫你做的是稳活，她赶着去帮知府夫人接生的哦。
1: 就算是知府夫人生孩子，也不能抬着轿子去撞人嘛。
2: 哎呦，知府夫人生孩子，生了两天都生不出来啊！听说是难产，有生命危险。咱们苏州城的稳活啊，都束手无策。这窖里边的稳活啊，八成是从外地请来的。
0: 哎，小青，我们回去。嗯。
1: 哎，姐姐，你现在有孕在身，这样做很危险的。
0: 没关系，这是帮助官人成为苏州名医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能放弃。哎，小青，你帮我护法，不要让官人闯进来。
1: 好，你要小心哦。

0: 样。
1: 不行啊，不行！哎、啊，老爷，贫妇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0: 你哎，滚！啊，天哪，我该怎么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沉沦一生为官清廉，从不欺压良民百姓，我妻子也一向待民如己，他不应该受这种苦难的，求求你显显灵，救救他吧。
2: 沉沦，你们夫妻以往爱民如子，自有善报，本大使就指引一条明路。苏州城内无家巷保安堂药铺的许汉文大夫，他可以帮助你的妻室平安生产，你快去求他吧。
0: 观世音菩萨真的显圣了，真的显圣了，我妻子有救了。来人呐，快来人呐！
3: 大人，快到吴家巷去请一个叫许汉文的大夫来，替夫人接生啊！
4: 大人，对，许仙是男的，请他来恐怕……
3: 哎呀，你管他是男是女的，我叫你去，你就快去啊！
4: 是。
5: 姐姐，你要赶快回身啊！要不然你现了原形，你肚子里的胎儿就保不住了。
6: 我的卧房啊，你快开门！
7: 我说不许进来就不许进来，你听不懂我的话？
6: 哎，你就是不让我进去，也得有个理由啊！
7: 没有理由了，
6: 小青，开门！

0: 姐姐，你现在才回身，急死我了。
1: 我刚才顺道去了一趟峨眉山，替官人采了两颗催生的药丸，所以才回来晚了。
2: 娘子，小青，

0: 子、小青，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把门锁着不让我进来啊？
1: 哎呀，我们是……
2: 对不起啊，官人，我刚才觉得有点肚子痛。
0: 娘子，快先坐下。
2: 所以我让小青进来帮我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动了胎气。你进来不太方便，所以
0: 我是大夫，你应该让我进来替你诊治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打不打紧？肚子还痛不痛？
2: 现在不痛了，一切正常，我没事了。
0: 哎呀，谢天谢地，菩萨保佑。
3: 请问徐大夫在吗？
0: 那我先出去，你多休息啊。
4: 来了。
0: 两位官爷，我是个大男人，是个看病的大夫，接生是稳婆的事，你们找错人了。
5: 徐大夫，我们大人指明要您去替夫人接生，好歹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嘛，好让我们对大人也有个交代啊。
0: 哎呀，官爷，不是我不跟你们去府衙，而是
2: 官人。

0: 官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何况，就算你真的无法替陈夫人接生呢，好歹也让这两位官差大爷回去能够交差呀。
1: 哎，娘子，接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行啊。
2: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帮姐姐检查的吗？怎么一转眼就不行了呢？
1: 小青，
3: 徐大夫，你不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不过，我们一定会据实禀报，说你明明会接生，却借故推辞。
1: 哎，官爷，你们听我说，我，哎，我。
4: 徐安文，你不要再说了，到底走还是不走？
1: 我，这，哎，
0: 官人。我曾经在吕祖庙里见过陈夫人呢，其实她……
1: 哎呀，娘子，我这一去，要是诊断错误，不但声名扫地，要是闹出人命，就是连脑袋都保不住啊！
0: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丝线过脉之后，你就铁口直断，然后呢，将这让他服下。我保证他们是母子均安呢。
3: 徐大夫，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总该有个决定吧，我们也好回去向大人交差啊。
5: 好吧，你们先回去禀告知府大人，我整理一下诊疗箱，随后就到。
4: 徐大夫，那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你的大驾，你赶快准备走。
3: 走。
1: 小青，你跟我一起去，万一到时候有什么不方便。
6: 好啊。

0: 啊，救命啊！好痛啊！
1: 许大夫，你不望不闻，仅凭过线切脉，怎么知道浊精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难产的呢？
0: 陈大人，男女授受不亲啊，而且尊夫人她是难产，又不是生病，而我们许大夫他是个大男人，你叫他怎么去望，怎么去闻嘛？
1: 哎呀，事急从权嘛。 只要许大夫能够让浊精顺利的生产，他怎么望怎么闻，我都不会忌讳的。
2: 大人，夫人，
1: 快把夫人他扶起来啊！
2: 是，
1: 快点！
2: 不用了。
1: 许大夫，浊精他……
2: 陈大人，恭喜你！
1: 许大夫，浊精命在垂危，你竟然还恭喜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2: 陈大人，请放心，尊夫人的性命无碍。他只是因为孪生在腹，所以分娩的时候会比别人痛苦。孪生？哎，
1: 不错。而且还是一男一女。哎呀，许大夫，只要能够让浊精平安顺利的生产，至于他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啊。
0: 小青，拿两颗我们保安堂特制的催胎丸给陈大人。好。许大夫，
1: 就这么两颗药丸，就能？
2: 陈大人，你不要看这两颗药丸挺不起眼的，它可是我们保安堂千金难买的不传秘方哦。陈大人。 你只要将这两颗药丸让尊夫人用温水服下，我保证他们母子平安，双喜临门。
0: 嗯，
2: 哎，小青，我们回去了。
0: 好，
2: 告辞，陈大人。
1: 徐大夫。

0: 哎，
1: 快快快，快去倒杯温水来啊！
2: 啊，是。
1: 夫人。
2: 姐姐，
3: 小青。
2: 寡人，你回来了。
3: 娘子，你肯定陈夫人怀的是双胞胎。
2: 官人，你放心，那个陈夫人呢，她大腹便便，异于常态，她怀的一定是双胞胎。
3: 就算她怀的是双胞胎，你也不用一定坚持要我在陈大人面前断定是一男一女啊，
2: 这才能显示你的医术超群呢。
3: 话是不错，万一不是一男一女，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2: 那个陈夫人的肚子左圆右平的，并不对称，所以假如是双胞胎的话，就一定是一男一女的。
3: 也许你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我还是很担心。
2: 官人，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杯茶，我相信啊，很快就有好消息的。
3: 啊，是官差的声音。小青，你出去看看。
4: 好，
3: 小青。
4: 啊，这么多元宝！
3: 啊，官爷，陈夫人真的已经平安生产了。
5: 是啊，而且是一男一女，母子平安。徐大夫啊，您真是神医啊！哦。对了，我们大人特别交代，说是明天啊亲自登门道谢，还请徐大夫千万不要出远门呐。
2: 哦，官爷，请你回禀陈大人，就是我们许大夫一定会亲自恭迎他的大驾光临的。
5: 是是是，我一定据实禀告给大人。
6: 告辞。
3: 娘子，你的医术比我高明多了，从今以后你看我抓药，一定可以帮助更多人脱离病情之苦。
2: 官人，你现在是苏州城的神医，上门求诊的病人怎么会同意我替他们来诊断呢？
4: 就是嘛，如果姐姐看病你抓药，那姐姐的苦心安排岂不全都白费了吗？
2: 小青
4: 啊，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们两个人谁抓药谁看病，都可以达到济世救人的目的，那又何必区分得那么清楚呢？
3: 说的也是。
2: 官人呐，明天知府大人要亲自来这里登门致谢，这是我们保安堂的荣耀，也是件大事。我想好好庆祝一下，你说好不好？

0: 金姑娘，你自己说还我们自由身，怎么有十万伙计召我们来呢？
1: 对啊，说话怎么可以反悔嘛？
0: 就是啊，
2: 我一向是话出无悔。我这一次请你们回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3: 请我们帮忙啊？
4: 什么事
3: 啊？
4: 什么事？
2: 好了，你们谁愿意帮忙的话就留下，不愿意的随时都可以走，我绝不勉强。
1: 哎，怎么样啊？
3: 我看看，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五鬼，虽然我没有勉强你们，可是你们不顾主仆的情分，说走就走，未免太过绝情了吧？
0: 你又说不勉强我们，又不让我们走，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2: 只要你们替我完成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就不再烦你们。
0: 如果是小事的话，就不会找我们来了。你说吧。
2: 好，你们过来，来啊！
1: 是不是？
2: 明天早上在史戴夫的家里有重要的客人，你们一定要过来帮忙。
0: 真的？
3: 真的？
0: 就这么一点点小事啊？
3: 是啊，
2: 没错啊。
0: 好吧，我保证明天的场面呢，一定热闹又风光啊！
3: 对对对，
2: 好，
0: 没问题了。

0: 生是稳婆的事儿吗？许仙是保安堂的大夫，一个大男人家的竟然去替人接生，这简直是啊丢尽了我们三皇祖师会的脸了。
1: 张大夫，听说知府夫人因为难产命在旦夕，而许仙既然悬壶济世，那就不能见死不救啊，他临时充当稳婆，这也无可厚非嘛。
2: 不错，许仙充当稳婆我们不方便管，他招摇摆阔也是他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一诊30天，严重影响了我们大家的生计，这件事情我们三皇祖师会不能不管。
3: 这许仙不是我们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我们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约束他嘛。
0: 哎，郑大夫，你是这一任的会首，你得想个主意啊。
3: 哎呦，张大夫，这许仙有知府大人替他撑腰，我能有什么办法好想啊？
0: 许仙是个从外地发配来苏州充军的后生小辈，凭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力量，我就不相信撵不走他。
3: 哎，张大夫，你的意思是
0: 设计把他赶出苏州城？
2: 张大夫有何妙计，不妨说出来，大家合计合计。
0: 这很简单，把那沉疴无治的病患送到许仙那儿去医治，另外到府衙去告他一状，说许仙误诊病人，谋害人命。
3: 哎呀，这万一不成呢？
0: 一计不成还有二计，还有第三计。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把他赶出苏州城，我是誓不甘休啊。
3: 对对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4: 大爷，大爷，求求你行行好，给我一点啊！大爷，赏我一点吧！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大爷。哎，
5: 奶奶，奶奶，啊，有包子哎！
4: 啊，有包子。
5: 奶奶奶奶，你吃。
4: 哎，乖孙女儿，你吃吧啊，奶奶不饿。
5: 没关系，我们两个一人分一半。那
4: 哦，你吃嘛。
5: 没关系。
4: 哦，好。
5: 嗯，啊，奶奶，奶奶，我的肚子好痛哦，奶奶，
4: 肚子痛，
5: 我的肚子。
6: 就疼了，真是很奇怪，
7: 很可怜。
8: 娘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 中毒了的。
8: 各位，为了要挽救这对可怜的祖孙，我们本堂的义诊就到此为止了，要请各位原谅了。
10: 好，
11: 好吧，那我们先走了啊，
10: 我们回去回去了。
12: 啊，姐姐，他已经断气了，救不活的，
8: 救不活也得救啊。小青，先把他扶到你的房里面去，用的内丹把他们鹤顶红的残毒吸出来，我再想办法把他们的魂魄给追回来。
12: 可是姐姐，那要耗费我们好大的功力哦，我们跟他们两个非亲非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救他们呢？
8: 先把人救活再说，有时间我再慢慢告诉你为什么。

0: 奇怪，据医书上记载，鹤顶红只要一入口，就会随气血流窜全身，重者无救。娘子明知不可为，为什么还要救他们？我倒要过去看看，娘子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救活他们。娘子，娘子，
1: 徐大夫，徐大夫，快点开开门来救救我儿子！徐大夫，
0: 来了，我肚子好痛啊！
2: 徐大夫，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求求你救救他吧！
0: 你先别着急，我马上替他诊治。
2: 谢谢，谢谢。
0: 来，让我看看。
3: 好痛
0: 啊！小弟弟，是不是这里痛啊？
3: 是。
0: 他得的是急性脚长沙。
2: 有没有生命危险？
0: 幸亏发现的早，我开个方子，马上煎药让他服下，很快就会没事的。
2: 谢谢徐大夫，谢谢徐大夫。

0: 白素贞，你来拦住我们的去路，究竟意欲何为？
1: 神君言重了，白素贞请二位留步，是想了解一件事。
2: 哼，有什么话就快说，我们还要押着人回丰都城去交差呢。
1: 请问二位神君，他们两人是阳寿已终呢，还是遭横祸枉死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如果他们二位是阳寿已终的话，那白素贞就不敢强求什么。日遭横祸枉死。
3: 就请二位神君秉持上天号生之德，让白素贞带他们回阳间吧。
1: 哼，白素贞，他们是枉死，但是没有阎君的命令，谁也别想带他们走。神君，他们二人的生死关系着我家官人的一生命运，可不请二位神君赏给白素贞一个薄面。
0: 白素贞，你既不是仙，又不是神，你凭什么要我们给你面子？
1: 二位神君，白素贞今天是一定要带他们两位回阳间的，如果二位不肯通融的话，那我只好得罪了。
0: 白素贞，你上次能够从王子城里面救走许仙，那是因为你有观世音的菩提莲护身，并不是地府的神兵神将奈何不了你，你不要自不量力。
1: 多说无益，我们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0: 总算大功告成了。为了救你们两个，至少耗费了我50年的功力。姐姐，姐姐，你千万要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找回来，要不然我50年的功力就白费了。
1: 小青，
0: 姐姐，你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都找回来了？
1: 你把他们尸身解毒了没有？
0: 我办事，你放心。
1: 好，那赶快把魂魄逼进他们的躯体来。

0: 来人，站住！
1: 啊，二位神君，请留步。
2: 奶奶，奶奶，
1: 你们来迟一步了。
3: 白素贞，所不到岂国祖孙，只好带领回地狱向阎君交差。
1: 好，只要二位有能耐把我的魂魄逼出躯体的话，我就跟你们回地狱城去。一天服两次，
0: 谢谢。
4: 哎呀，累死我了。哎，对了，陶掌柜
0: 啊，
4: 娘子说要救活老婆婆他们祖孙，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动静呢？
0: 是不是回家去了？
4: 哎，如果娘子真的救活他们，那她真是天下第一神医了。
0: 哎，
4: 我回去看看。
0: 好。
2: 奶奶，我喂你吃。
4: 哦。
2: 慢一点，慢一点哦。
1: 官人，你怎么了？
4: 娘子，你快告诉我，快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救活他们的？
1: 官人，你先不要管我是怎么救活他们的。等找出了杀人嫁祸的幕后主使人之后，我再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4: 你是说？有人毒害老婆婆和她的孙女，想要嫁祸我们保安堂。
1: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明天就会有人到知府衙门那里密告我们误诊上人命。
5: 哎，郑大夫，我可是派了人在保安堂的外边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啊，到现在为止老启伯祖孙的尸体还在保安堂里边呢，只等天一亮，你呀，就以这个三皇祖师会会首的身份，到府衙里边，检举许仙，说他误诊病人致死，保管他呀，人赃俱获。
6: 张大夫，这鹤顶红是剧毒啊，这仵作不可能验不出来的。
5: 哎呀，仵作呀。我老早就打点好了
6: 啊！
5: 来来来来，喝一杯啊！
7: 哦，哎，
8: 这多少钱啊？
7: 来，快点，
1: 小青，你送老婆婆和小妹妹回去古庙那里，一路上小心，千万不要被人发现。好，太佑，你要请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4: 哎，娘子，老婆婆眼睛看不见，如果将他们祖孙送回古庙行乞为生，我认为不太妥当。
1: 官人，为了查出那个幕后主使人，只好暂时委屈他们一下了。不过你放心，等事情过了之后，我就会医好老婆婆的眼睛的。
9: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官人呢？有好多官差要来搜查呀！
4: 啊
2: 啊！又是他们上门来找茬。好，我去教训他们。
1: 哎，小青，这件事让官人应付好了，你赶快带老婆婆从后院走吧。
2: 嗯，好。来，小心哦，
10: 奶奶，小心哦。
1: 啊，官人，我回避一下。
4: 啊，各位，请坐，请坐。
6: 坐。
4: 啊，各位，一大清早光临，不知道是哪一位得了急症，需要我在下效劳。保安堂30天义诊期限还未过，一切免费，各位不用客气。要看病的请到前面诊所吧。
11: 哎，许仙，你，
12: 许大夫，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郑太生郑大夫今天一早就上衙门来向知府大人禀报，说许大夫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所以呢，我特地前来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还请许大夫容许我四处搜查一下。
4: 请进。
12: 搜。
13: 是
14: 是。
4: 官爷，你认为凭我许仙的医术也会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吗？
12: 这个
5: 许仙，有道是马有乱蹄人有失手啊，常年行医难保不会误诊啊。
4: 哈，张大夫，这么说你慈心堂就曾经因为失手误诊病人而枉送过人命了？
5: 许仙，你无凭无据，血口喷人，我会到府衙去告你

0: 毁谤。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三皇祖师会检举我误诊，枉送人命，如果查无实据，那又该当如何？
0: 你，
2: 哎，徐大夫，我这次来的是例行公事，询一下。如果您确定没有这回事儿，那我们就收班了。
1: 官爷，既然来了，就请你彻底的查清楚。如果真有其事，我愿意接受国法的制裁；否则，就请苏州府三皇祖师会还我一个公道。
3: 头儿，屋子里除了许夫人之外，没有任何的异状。
0: 头儿，属下已经查过了，后院没有任何的异状。
2: 这，郑太生，如果你今天不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你就难逃诬告之罪了。
4: 官爷，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2: 如果许大夫上衙门告你毁谤，那罪就更重了。
4: 啊，这，张大夫，这个事情怎么会演变到这样？
5: 就是啊，真是奇怪了。怎么老几婆祖孙的尸体怎么会找不到呢？我看呐，这其中啊必有蹊跷啊！
4: 哎呦，那该怎么办呢？这样子
5: 啊，是啊，官爷，确实啊是有人看到，把老几婆祖孙送到保安堂来，诊断完了以后失踪了。所以我说这个其中啊，
2: 张大夫，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力喽？
5: 哎，这官爷，没这回事啊，我是说，您要是同意的话，就麻烦差爷再搜一遍。
2: 这个，徐大夫，为了杜绝悠悠众口，我看这个还是再一次的。
1: 官爷，你是官，我是民，你喜欢怎么样搜，怎么找，我一概不在意。可是，他不行。
5: 哎。我是见证人，为什么不行啊？
1: 哼，除非你立下责任契结书，愿意和检举人负连带责任，否则只要你敢擅进一步，我马上控诉你擅闯民宅。
5: 哎，你
6: 老爷，老爷不好了。
4: 哎呦，你给我闭嘴，大呼小叫，这成何体统啊？发生什么事情你快说。
6: 老爷，您是要我大声的说还是要我小声的说？
4: 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6: 老爷，老几伯他们祖孙没有死，和平常一样在大街上行乞呢。
4: 啊，
2: 郑太生，好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留着上公堂向大人解释去吧。哼。徐大夫，三方两次打搅，诸多不便，还请您莫见怪啊。
1: 您也是奉命行事，我怎么会见怪呢？
2: 啊，那我们就告辞了啊。收班了，走。
7: 是。
8: 慢走，慢走啊！
4: 许大夫，真的很抱歉啊！大人大量，大人大量。
9: 哪里？
10: 郑大夫。
4: 是。
10: 我家官人只是一介济世行医的后生小辈，不是什么大人。不过呢，他还是有容人的雅量。只要你说出谁是杀人嫁祸的始作俑者。我家官人一定会在公堂上面尽量的替你开脱罪责的。
4: 啊，这，这，
5: 保安堂
4: 啊，
5: 还保什么保啊？呸！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4: 走了。
1: 娘子。既然郑大夫诚心诚意地向我们道歉，你又何必坚持要控诉他呢？

0: 好吧，官人，我可以肯定郑太生他不是罪魁祸首，你可以原谅他。但是万一真的找到下毒的人，那官人你可就一定要把他送官就办呢。
1: 好可怜啊，真的可怜。
2: 哎，你们看你们看哈、啊、昨天我在帮他们祖孙两个人抬到保安堂的时候啊，都已经快断气了。没想到才一天的时间里啊，徐大夫居然治好他们了。徐大夫的医术真是高明的。
3: 徐大夫真是神医哎，所有苏州城的大夫啊，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他的。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4: 哎，看到没有，
5: 怎么回事？
4: 就在那边，我们过去看看。
2: 徐大夫真是好大夫啊，
4: 真是个好大夫，
2: 没人比得上他。
4: 你啊，
2: 哎，没事没事，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哎，你看，哎，走了走了。哎呦，这张大夫啊，我真的被你害得很惨了。
5: 哎，等等，郑大夫啊，除非这许仙啊是神不是人，否则的话，我实在不相信他能解得了鹤顶红的剧毒。
4: 哎呦，张大夫，这事实摆在眼前，你不能不信啊。

0: 妖孽，你私闯民宅想干什么？
1: 二位神君，小女子为了追查恶人行径，不得已要进入会馆，请二位神君通融。
2: 本神君奉命固守会馆，就是不准你进去。
1: 你们两个身为凡间神奇，不但不知道除恶成凶，还包庇歹人胡作非为，试问天理何在，正义何存？
0: 不要啰嗦，否则本神君的天府神功不会留情的。
1: 哼，你们的天府神功还不如我的打狗鞭，吓唬不了我的。
0: 大胆妖孽，看刀！嘿嘿。

0: 两个小小的门神就想奈何本姑娘，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哼，
1: 不行，
2: 好了好了，大家回座回座啊。各位，如果许仙不肯善罢甘休，不但我难逃诬告之罪，恐怕连三皇祖师会都可能会被官府勒令解散，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同心协力，让我们仙人所创的三皇祖师会能够绵延流传下去。
3: 张德安，这全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你要负全部的责任。
4: 不错，是我出的主意，我应当负这个责任。可是事先我已经跟各位都打过了招呼了，你们也应该负这个责任呐。
3: 你如果使用鹤顶红，我就不相信毒不死人，也不至于闹到今天三皇祖师会要解散的命运。
4: 那大家是怀疑老乞婆他们祖孙没中鹤顶红的毒了？好，我让大家看一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鹤顶红，如果谁有这个胆子的话，把它闻上一闻，请过来。
5: 鹤顶红，
3: 张大夫啊。

0: 贺底红是官府明令的禁药，你赶快把它收起来。哎哎哎，
1: 快走！哎哎哎，
2: 张大安，你开门啊！
3: 瓷瓶里装的鹤顶红是三皇祖师会杀人嫁祸的证物，你拿回去交给陈大人。
2: 奇怪，哎，刚刚你们有没有跟我说话？
4: 没有啊。
5: 哎，这是什么？
2: 刚刚明明有人在跟我说话。
4: 官爷。
2: 哦，好。
4: 哎哎，有什么事？
2: 喏，张德安，传票上写得很清楚，知府大人请两位大人到府衙去走一趟。
4: 哦，哎，
2: 好，那就告辞了。哦，好。
6: 徐大夫。本府虽然不善岐黄之术，但是听说鹤顶红是百毒之首，重者无救，所以本府想知道你是如何替老乞婆他们祖孙化解鹤顶红之毒的，以利断案。
7: 老乞婆他们祖孙中的是鹤顶红之毒，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如何挽回他们的性命，
6: 徐大夫，本府只是想知道个中的原委，以其勿往勿纵，你不必担心本府会将你的医术外泄的。
7: 医术公开可以造福更多的人，这是一件好事。
6: 既然你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不肯说出解毒的方法呢？
7: 不是草民不肯说，而是草民也不知道卓金是用什么方法替他们祖孙解毒的。
6: 你是说是尊夫人替老乞婆他们祖孙解的毒？
7: 哎，是的。
6: 这么说尊夫人的医术比你还高明了？
7: 哎，不瞒大人，卓金的医术实在比我高明多了，就连尊夫人孪生一男一女也是他事先告诉我的。
6: 哦，尊夫人的医术真的这么神奇啊？
7: 我家娘子的医术确实比我高明，而且她有慈悲心肠，人心济世，在乡亲邻里甚得称赞。
6: 嗯，徐大夫，本府希望开堂之日尊夫人能够到公堂上说明一切。
7: 大人，这
6: 徐大夫有何为难之处？
7: 大人，卓金他为人嫉恶如仇，又有侠义心肠，如果传他上堂，下毒的人肯定无所遁形，说不定还会影响三皇祖师会的声誉。
6: 如果三皇祖师会真的与本案有关，本府决定严加就办，绝不宽待。
7: 大人，草民所知，三皇祖师会创设的宗旨是为了研究医术药材为目的，确实也造福了不少苏州府的百姓，如果因为少数不孝之徒连累而遭到解散的命运，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6: 三皇祖师会如果包庇作奸犯科，理应接受国法的制裁，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7: 大人，草民有个不情之请。
6: 哦，请说。
7: 请大人不要解散三皇祖师会，也请大人对下毒的人从轻发落。
6: 徐大夫，下毒之人是存心嫁祸栽赃，你为什么还要求本府从轻发落呢？
7: 要是我不来到苏州城开药铺行医，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也该负一点责任。再说如果下毒之人能够因此改过迁善，也是功德一件，何乐而不为呢？
6: 徐大夫，你的恻隐之心和宽大的胸怀真是人间少有。好，只要尊夫人答应不提起控诉，本府就从轻发落下毒之人，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0: 启禀大人，这瓷瓶里面装的是鹤顶红，是属下从三皇祖师会里面搜出来的。

0: 哦，
1: 娘子，知府大人要你上公堂鉴定，瓷瓶里装的是不是鹤顶红？我希望
2: 不用鉴定了，瓷瓶是我从会馆拿来的，里面装的确实是鹤顶红，不会错的。
1: 哎，小青，你怎么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呢？
2: 我是跟踪张德安跟郑太神他们两个人到会馆追查下毒的人的下落，无意中才发现的，所以我就顺手拿来交给官差，叫他拿回去给知府大人当作办案的证物。
1: 哎呀，小青，查访案情找寻犯罪证据是官府的责任，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2: 我也是好心好意的替你洗刷冤屈，你竟然狗咬吕洞宾，说我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在我姐姐的份上，
1: 小青，
2: 姐姐像她这种黑白是非不分的人根本不值得我们。
1: 小青住口！
2: 姐姐，我
1: 小青什么都不要说了，这里没你的事，你进房去吧。官人，小青个性比较急躁，所以才会这样出言不逊地顶撞你。不过他也是出于一片好心，你不要怪他。
3: 我连栽赃嫁祸想把我们赶出苏州城的人都原谅了，又怎么会怪他呢？
1: 官人，你真的可以原谅栽赃嫁祸给你的人吗？
3: 我是想原谅，可是我又不想违背你的意思。
1: 官人，与人为善本来就是一种美德，只要那个下毒的人能够悔过迁善的话，我是不会坚持己见的。
3: 是真的？
1: 嗯。
3: 啊，娘子你太好了。
2: 许仙，你好过分！如果不是看在我跟我姐姐的情分上，我恨不得一口把你吞进我的肚子里，勾住你的魂魄，让你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1: 哎呀，这个小青也真是，说他两句话居然就气成这个样子。

0: 小青、啊、小青你去哪里？小青，朗朗乾坤，你怎么可以这样惊世骇俗的腾空飞行呢？快跟我回去啊！
1: 姐姐，我要回峨眉山清风洞潜修，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恩情之后再回来找我吧。
0: 小青，我只是说了你两句，你就赌气要回清风洞潜修，难道你忘了当初的誓言吗？
1: 不是，我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
0: 既然你没有忘记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那就跟我回去。
1: 姐姐，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愿意再回去受许仙的气了。
0: 喂，小青，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啊！小青，你要是还承认我这姐姐的话，你就不能离开我，也不能死。
1: 姐姐，我
0: 不要再讲了，回去再说。小青，以后可不能在大白天的时候在天空飞行。
2: 你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可是姐姐你。
0: 小青，我们是好姐妹，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2: 姐姐，我是觉得你现在心里头只有许仙一个人，你早就把皈依三宝的心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小青，皈依三宝的心愿我没有忘记
2: 啊，
0: 可是自从我怀了官人的骨肉之后，我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大概是尘缘未了吧。
2: 你不是尘缘未了，是你自己堕入尘劫、啊、姐姐好不好，我们帮助许仙摆平了三皇祖师会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回峨眉山清风洞去潜修，以及早日正道归真，好不好？好不好嘛，姐姐？
0: 哎，小青，我现在是剪不断理更乱，我实在没有心情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不过你放心，假如真的难逃尘劫的话，我会把我1800年的功力尽谢给你，祝你正道归真。尘劫的话，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2: 姐姐，
3: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4: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5: 威武！
6: 张德安、
7: 郑太生，
6: 叩见大人。
3: 起来吧。
6: 谢大人。
3: 张德安
6: 在。
3: 这纸瓷瓶是你的吗？
6: 是先祖遗留之物，却是草民的。
3: 瓷瓶里装的是什么药物？
6: 回大人，先祖标示的乃是百毒之首鹤顶红。
3: 怎么不见标示单呢？
6: 回大人，因为年代已

0: 已久，已经模糊不清，草民把它撕下来了。
1: 嗯，张德安
0: 在。
1: 既然你承认瓷瓶里装的是鹤顶红，那么有人检举你用鹤顶红毒杀老乞婆祖孙，你有何话说？
0: 回大人，这鹤顶红俗称阎王散，中毒者根本就不可能活命的。据草民所知，老乞婆祖孙安然无恙，还在街头乞讨呢。可见检举之人居心叵测，不无诬告之嫌，还望大人明鉴。
2: 大人，据医书记载，鹤顶红乃是绝毒，中毒者在顷刻之间就会气绝身亡，自古以来无人能解，亦无药方可治。据属下所见，这老乞婆祖孙应该不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3: 大人，小青啊，冷眼旁观，稍安勿躁。
1: 郑太生，
4: 草民在。
1: 你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也是苏州城的名医，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4: 启禀大人，只要稍懂邪皇之术的人，应该都知道鹤顶红之毒确实无方可解。
1: 嗯，徐大夫。
3: 啊，是。
1: 你认为鹤顶红之毒有解吗？
3: 有。
1: 你独排众议，肯定鹤顶红之毒有解，但不知你如何证明？
3: 启禀大人，除非有人愿意亲自尝试鹤顶红，否则草民无法证实。
1: 嗯，张德安，
0: 在。
1: 你私自持有鹤顶红，已经违反官府禁令，在本府查明事实真相之前，暂时不准离开苏州府，而且要随传随到。
0: 草民遵命。
1: 本案择期再审，退堂。
5: 喂，
3: 陈大人，你不用大刑伺候，他是不会把实话说出来的。像你这样温和问案，是怎么样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哎，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陈大人说话呢？哎，我是实话实说，我没有错啊。哎呀，
6: 小青姑娘，本府判案一向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在案情未查明之前，张德安只是个嫌疑犯，如果严加拷打，万一屈打成招，造成冤狱，本府岂不有亏职守，辜负朝廷所托？
3: 那听陈大人言下之意，好像不大相信老乞婆他们祖孙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6: 徐夫人，本府绝对相信你的医术超群，但是除非本府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相信天底下竟然真的有人能化解鹤顶红之毒。
3: 这么说，陈大人也不相信有人存心杀人嫁祸于保安堂了？
6: 徐夫人，于私，本府非常感激你妙手回春，救了卓京一命。于公呢，本府是朝廷的命官，不能仅凭你们片面之词就入人于罪，这样有违本府为官之道，亦非本府之所愿。所以
3: 陈大人，你是一定要你自己亲眼目睹才肯相信根本是有人存心嫁祸我们保安堂？
6: 本府正是此意。
3: 陈大人，您公正廉明，善尽爱护百姓的责任，民妇万分佩服。
6: 嗯，
3: 娘子，既然这件事已经上了公堂，陈大人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我们回去吧。官人，我决定帮助陈大人查明这事实的真相，将歹徒绳之于法。
6: 徐大夫，如果尊夫人真的坚持要提出控诉的话，本府也只有秉公处理了。
7: 来，太太，
8: 来来来，
3: 官人，在公堂之上，你亲眼所见，那张德安毫无悔改之意。如果让他这种刁民也能逍遥法外的话，那对老乞婆两祖孙实在太不公平了。娘子，你不能够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定他是下毒的人。你这样做未免太武断了。官人，你放心，我自然有办法。

0: 张德安俯首认罪的。
1: 要是张德安真的承认犯行，恐怕就难逃死罪，你又何必？你这……
2: 哎，小心一点哦。姐姐，老婆婆她已经愿意。
3: 许夫人，为了要让那个丧尽天良的歹徒得到报应，我愿意尝试鹤顶红。
1: 啊，娘子，人命关天，这样太危险了。喂，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们这么做。
2: 官人，
3: 许大夫，我相信夫人的医术不会有事的。再说，老婆子这条命是许夫人救回来的，就算有事也没关系。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请夫人一定要答应我。
0: 啊，你说。
3: 啊，万一我有什么不幸，请夫人务必要帮忙，帮忙照顾我这个可怜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
0: 老婆婆，你放心，我保证你一定会安然无恙的。
1: 啊，娘子，你好像存心要和苏州府所有的大夫为敌。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这样做到底是何居心啊。
0: 官人，我……
1: 哎，
0: 官人，官人。
2: 姐姐，我现在出去把许仙找回来。
0: 不用了，小青，我在这里等他就好了。
2: 哼，这许仙真过分，我们做的还不是都为了他，他竟然……
0: 小青，你不能怪官人，这不是他的错。
2: 不是他的错，难道是我们两个人不对吗？
0: 也不是。
2: 那姐姐，这是……
0: 小青，官人他生性善良，所以才会在1800年前救了我一命。你想想，他连牲畜都不忍心伤害，又何况是人呢？
2: 可是呢，有时候人性的贪婪险恶更胜于其他，难道他不知道姑息养奸会害了更多的人吗？
0: 唉，小青，在官人眼里面，世上面根本没有坏人。
2: 所以嘛，我就说官人他是个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人，你就偏不相信。
0: 也许这就是许仙可爱之处。
2: 姐姐，许仙他到底有什么好处，竟然叫你包容他到这种程度？
0: 小青，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2: 姐姐，你说的这句话我不懂他的意思。
0: 当你有了真正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懂了。
2: 我可能会有那么一天呢。
0: 小青，哎，你在想什么啊？
2: 啊，没什么。
0: 小青，你先去睡吧，我等他就好了。
2: 哦。
4: 我没有喝醉，你们偏不相信。奇怪，怎么街上会有柱子？啊？柱子？啊？柱子会动？你是人啊，不是柱子。
5: 当然是人呐，不然是鬼啊！真是，
4: 没醉怎么会看错呢？对不起啊。

0: 你不是保安堂的许大夫吗？怎么醉成这个样子？
1: 没醉呀。
0: 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来来来来，我送你回去。来来来来来。啊，
1: 我没醉。
0: 好好好好好，我送你回去嘛啊！来来来来。哎。
2: 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

0: 会不会是出意外了？哎呀！哎呀！官人，官人！哎呀，
1: 小心点啊！怎么了？徐夫人，我在大街上遇见许大夫，他喝醉了，所以呢，我特地送他回来的。
0: 真的谢谢这位大哥了。
1: 徐夫人，您不要客气，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我先告辞了。
0: 好的。 告辞，谢谢你，官人。如果我原谅张德安，听任三皇祖师会继续绵延下去的话，你不但是不能够在苏州府立足，还会有灾祸临头。我是为了要保护你。 才不得不坚持控诉张德安，逼使知府大人解散三皇祖师会的。其实，我也很想听你的话。

0: 秦姑娘，你这个着急的一次比一次还急，又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
2: 这一次人命关天呢。
1: 啊，人命关天啊！
2: 哎，过来，我跟你们说，跟你们讲好了，你们这是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好，小秦姑娘，黑白无常是地府的神奇，也是我们兄弟的顶头上司。你要我们兄弟去对付他们，这好像不太对吧？
1: 是啊，小秦，
0: 万一黑白无常拘不到老乞伯的魂魄，生气将我们兄弟拘走，那怎么办呢？
1: 是啊，小秦姑娘，
2: 这么说你们不肯帮我这个忙了？
0: 哎呦，不是不肯，是不敢，也无能为力啊。
3: 是啊，
2: 那怎么办呢？哎，我有办法
0: 啊！什么办法？
2: 可以让黑白无常奈何不了你们的
0: 啊！真的，
2: 跟我来。
0: 好。
2: 里面呢有五个人，他们长相跟你们差不多，我先把他们的魂魄逼出体外，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然后你们五个附在他们的身上，等明天事情办好了你们再离开，这样黑白无常就奈何不了你们了。
1: 哎，不错，
0: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万一出什么差错，你可要负全部责任。
2: 我知道了，我告诉你们，天塌下来都有我跟姐姐替你们顶着，压不着你们的。
0: 好了，这个忙我们帮了。
2: 好，过去。
1: 好了，
2: 你们还不赶快进入他们的躯体，
0: 你要把他们的魂魄安置妥当，千万不能出差错。
2: 好了，你们放心好了。
0: 好了，没事，睡觉了。
2: 官人。
4: 娘子，我的头好痛啊。
2: 那你赶快把这碗醒酒汤喝下去，

我再帮你揉揉太阳穴，那头痛很快就会好的。嗯。

0: 好多了，官人，喝酒喝太多是会伤身体的，你的酒量又不好，以后就少喝一点酒了。我是因为心情烦闷，才会多喝了一点，想不到这么容易就醉了，都是我不好，惹你心烦，不关你的事。 是我自己想不开，官人，我决定明天就在知府大人的面前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其他的事情，你说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1: 娘子，你不用向我承诺什么。
0: 官人，你不相信我了？
1: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我不忍心让你。 因为看到张德安逍遥法外，而心里难过。
2: 官人，姐姐，你出来一下。

0: 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伤人呢？
1: 我没有伤人呢。哎，姐姐，可是那我收留我的五名衙役的魂魄怎么办呢？
0: 那就把他们先镇在供桌上，观音大士神像手上的净瓶里面好了。
1: 哦，
0: 啊，还有明天上公堂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带他们去。
1: 嗯，那我现在就去。
2: 小青，
1: 官人，你呀，不高兴就出去喝酒，害得姐姐三更半夜的叫我找遍了整个苏州城，害得姐姐为你担心。哼，你好过分。
2: 真抱歉，我一个人喝酒要你们两个替我担心。小青，我向你保证，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如果我再喝醉了，你就让我在街上过夜，也不要去找我。
1: 我是狠得下心让你在街上过夜，可是就是怕有人会心疼啊。
0: 哎呀，小青，你就少说两句。
2: 小青，你把拳头握得这么紧，该不是想揍我出气吧？
1: 我要是真的揍你啊，姐姐不把我杀了才怪。
0: 哎呀，小青，你还贫嘴。
1: 我不说他两句我心里不舒服。
0: 好了好了，现在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赶快进房里去休息去了。
1: 嗯。观音大士，小青斗胆借你的净瓶一用，不净之处请多多原谅。

0: 你无故居人魂魄正在净瓶里，日后你将自食其果。
1: 啊，观音大士，小青是情非得已，请你多多包涵。小青，小青，奇怪，明明交代他早一点休息，怎么不见人影？该不会瞒着我，练晚上偷偷溜出去做坏事了？

0: 小青，谢谢您姐姐，我们是姐妹，帮助你是应该的嘛。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

0: 有事才能找你吗？
1: 姐姐，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不可能没事这么晚了出来找我吧？
0: 好了，你是在消遣我啊？
1: 说真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0: 我曾经答应过官人，要把老乞婆的眼睛医好，而且她瞎着眼睛上公堂的话，有很多事情不方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把她眼睛医好。
1: 姐姐，你是不是推算出明天公堂上会有问题？
0: 是有点小事情，可是她眼睛医好的话，任何事情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1: 可是老乞婆她又不会法术，又没有什么力气，她帮我们什么忙啊？
0: 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的。小青啊，你把她带到你的房间去，可是不要叫醒她哦。小青，你先把她迷昏，不能让她醒过来。

0: 张大夫，事情不好了。
1: 怎么？我听说小青啊，把老乞婆从他家里接出来，带到保安堂要去准备坐镇了。
0: 放心啦，老乞婆啊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到。他的小孙女啊，年纪又小，知府大人不会听信他的指证的。
1: 张大夫。
0: 我担心的不是知府大人会采信他们祖孙的证词，我担心的是白素贞会说服老乞婆，让她去吃那鹤顶红，让她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啊！
1: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0: 这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大傻瓜，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不可能嘛！哎，张大夫，这白素贞替老乞婆化解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啊，这老乞婆是当事人。
1: 他信得过白素贞的医术，所以他很有可能会答应白素贞的要求。那这万一白素贞真能证实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那知府大人就有可能认定老乞婆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到时候，我们就算不判死罪，恐怕这也难逃终身坐牢啊！
2: 哎，这，郑大夫，这我怎么办呢？
0: 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尽量的想办法，不让白素贞有机会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
1: 对，那我们就走一趟府衙，找到陈师爷跟仵作，请他们给咱们帮忙吧。

0: 徐大夫。
1: 是。
0: 人命关天，未免落人草菅人命的口实，本府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再者，查查老婆婆祖孙中毒的案件乃是本府的职责，本府自会秉公处理，勿需皮等插手干预此事。
1: 启禀大人，草民不敢，亦无权干预大人查查案情，只是想据此证实鹤顶红之毒并非无方可救，仅此而已。
0: 万一有任何疏失，又该当如何？啊，
2: 启禀大人，如有任何疏失，民妇愿听任大人依国法处置，绝不规避责任，请大人定夺。
3: 启禀大人，民妇相信许夫人的医术超群，所以才立下了切结书，自愿尝试鹤顶红。不管发生任何意外，都和许夫人没有关系，请大人明鉴。
0: 本府身为朝廷命官，本就有义务保护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又岂容我朝子民轻贱己命？彼等所请，爱难照准。退堂。
4: 大人，你办案不公啊！
5: 大胆，你竟敢咆哮公堂，还说我们大人办案不公，你该当何罪啊？
4: 我咆哮公堂又怎么样？
6: 你

0: 人，小青她年轻不懂事，她
1: 徐大夫，咆哮公堂之事与你无关，你退下。小青，只要你能说出本府不公平之处，本府可以网开一面，否则你将难逃杖责之刑。
2: 大人，老婆婆他们祖孙二人中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张德安他持有鹤顶红也是事实，如果你不是偏袒护着他，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证实鹤顶红确实有法可解？
1: 本府问你，有谁可以证明老婆婆他们祖孙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又有谁可以保证老婆婆尝食鹤顶红之后绝对无性命之余呢？
2: 这
1: 你说啊，你快说啊。
2: 这
0: 大人，我要一间空房，五名护卫，还有在我替老婆婆解毒的时候不准任何人窥视。
1: 只要你能够将她救活，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快带他们到后院的空房间去，再派五个人守住门口，快快点。
3: 是，
4: 回来了，快快快，我们来就好了。小心啊，
1: 亮快点。
0: 娘子，我看老婆婆服的分量不少，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将她救活？要不要我帮忙？
5: 官人，只要老婆婆没有断气的话，我跟小青就有自信把她救活，你放心好了。
1: 张德安，郑太生，
6: 是，
1: 你们两个要留下来当见证人，暂时不准离开府衙。
6: 是。
1: 陈师爷，你带许宣到内堂等我，我有话要问他。
7: 是。徐大夫，请。
8: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7: 我奉大人的命令带他们五个人替你们守护，为什么要走啊？
8: 你最好马上就走，要不然耽误了救治老婆婆的时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7: 哼，要是你们不能把她医好，到时候有你们好受的。哼。
2: 你们五个赶快到外面看着，不准任何人接近这里窥视哦。
7: 好，
3: 知道了，
7: 走。小青姑娘，你放心，除非黑白无常来拘魂，否则我保证一切安全啊！
2: 小青，快！
8: 姐姐，还是让我来吧。
5: 小青，上次救老婆婆的时候，你已经耗损了近百年的功力，我看这次还是由我来救她比较妥当。
8: 姐姐，可是昨天晚上你助我一臂之力，我的功力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还进步了不少。你现在有孕在身，确实不太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5: 那好吧，可是你力有不及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我再协助你。
8: 好。

0: 许仙，本府想知道，保安堂药铺是你当家还是白素贞当家？
1: 草民不知，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0: 如果是你当家，那么白素贞的作为为何与你大相径庭，背道而驰？

0: 如果是你当家，本府就决定只惩处带头为恶之人，留下三皇祖师会继续造福苏州府的百姓。如果是白素贞当家，本府只好秉公处理。这么一来，三皇祖师会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大人的意思是认为卓金存心要使三皇祖师会解散？
0: 根据白素贞的种种行为举止看来，他是有这个意图。
1: 大人，您误会他真正的用意了。

0: 你肯定白素贞确实无意与三皇祖师会为敌？
1: 是的。
0: 徐大夫，本府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本案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如果认真执法，三皇祖师会势必要被迫解散。要是本府从轻量刑，怕白素贞万一不服，一状告上朝廷，本府顶上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所以，
1: 大人请放心，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
2: 这
3: 大人，事关大人仕途前程，属下斗胆，请大人三思，再做抉择。
0: 你的意思是？
3: 属下认为，等白素贞明确的表示之后，大人再做决定，以免马失前蹄，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0: 小青，老不过中毒太深，你救不了他了，快把内丹收回去，迟了连你都会中毒的。哎，小青，不要逞强。小青，你快自己调息一下，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
1: 姐姐，我还挺得住，可是老婆婆，你快救她，她快不行了。
0: 好，让我来。

0: 多谢两位神君，
1: 两位没事，为什么必定在门板上？说来话长，二位神君有所不知，现在苏州府来了两个法术高强的妖孽。
2: 你是说保安堂的青蛇与白蛇？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告诉你们，白蛇与青蛇他们的法术，连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奉了天命在人间了却情缘，非到万不得已，你们最好不要去惹他们。 可是。 据我们所知，青蛇好像凭借自身法术，时常逼令五方鬼供他驱策，请两位神君予以制止，以免危害苏州府百姓。
3: 真有此事？
2: 确有此事。
1: 好啊，这五方鬼正是不外，既然跟他们联合鬼混，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尽快查明此事。
2: 是。

0: 我感觉到这五方鬼就藏在府衙里面。
1: 嗯，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0: 嗯。
2: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呢？
3: 快去看看，去看看，
4: 去看看，去看看。吴永凯，
5: 哎，秦姑娘，到底还要多久啊？能救就救，不能救啊，就让他死掉算了吧。
4: 对对对
5: 啊！
6: 哎，你们在外面鬼叫什么？
5: 哎，我们本来就是鬼，不鬼叫，你叫我们当哑巴。
6: 哎，你，
4: 啊，
6: 你们的顶头上司来了，你们要自己小心点。
5: 哎，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
4: 哎，你这怎么办呢？这，
5: 哎，不用怕，不用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快快快快，站好站好。
1: 奇怪，我明明感觉到有游魂在此，怎么会找不到呢？

0: 你们竟敢违反丰都禁令，负载圣人身上，还不快离魂脱教，随本神君回地府去受罪去！
1: 两个神君，这我们衙役魂魄被秦姑娘禁着，如果要我们现在离魂脱教，那万一这五个衙役死了，那怎么办呢？
2: 大胆妖孽，
0: 竟敢擅自禁锢圣人魂魄，这是无法无天。说，青蛇现在身在何处？快叫他来见本神君！
1: 哎呦，他行踪飘忽不定。
3: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
4: 是吗？就是啊。
3: 我看你们还是乖乖的说出青蛇的下落，否则怎么样？只要他们不离魂脱壳，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强行拘魂。
4: 大胆妖孽，还不赶快把这五个人的魂魄交出来！
3: 只要你答应不把五鬼拘回丰都城，我就马上让他们的魂魄回体，否则
0: 你就该死。

0: 青儿呢？
1: 黑白无常来抓人，竟然跟他们打起来了，追出去了啦。
0: 你好好看着老乞婆，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好，我知道。

0: 小青，容易照顾老婆婆就好了，这边由我来应付。
1: 姐姐，你要小心哦。嗯。
2: 来，哎，
0: 二位神君，白素贞身在凡间，如果有什么违反绿条的地方，也是身不由己。如果二位肯网开一面的话，他日白素贞有幸修成正果，一定不会忘了你们二位的大恩大德。
2: 白素贞，你身怀凡胎，罪孽已深，再也不可能修成正果了。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地府去认罪吧。
0: 既然二位神君不肯通融的话，那白素贞也就无话可说了。
3: 好，看招！哎，嘿。

0: 陈大人，现在我们把老婆婆给救活了，那现在你可以相信这世界上鹤顶红并不是无药可救的喽。
1: 小青姑娘，纵然本府相信鹤顶红有方可解，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0: 哎，证明老婆婆她第一次中的也是鹤顶红的毒，而且是张德安下的毒。
1: 小青姑娘，本府绝对相信许大夫和许夫人的诊断，肯定老婆婆第一次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但是却不能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断是他下的毒啊。
0: 这样就不公平了。今天老婆婆她舍命尝毒，就是为了把歹徒绳之于法。现在你说，这不能证明张德安有罪。

0: 老婆婆今天死了，那不是太冤枉了。
1: 哎，小青，经过这一番折腾，总算洗血了我们保安堂药铺被污蔑的冤屈。虽然暂时不能够将歹徒绳之于法，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推理案情、查证案情是官府的责任，与我们无关。哎，我们还是回去吧。哎，回去吧。
0: 我们走。
2: 走走走走走。
3: 哎，你们去哪里啊？
4: 我们要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走走走走
5: 走走走
4: 走。
3: 大人，我就把他们追回来。
6: 嗯，顺便到拆房去，传张德安和郑太生来见我。
3: 是。
4: 许仙呐，是个厚道人，你们不应该这样排斥他。哎，
7: 陈师爷，你有所不知，只要有许仙在，苏州城里所有的大夫都不能生存了。
4: 哎。玄乎行医，各凭医术嘛，你们不应该这样怪他才对呀。
7: 哎呀，可是许仙他，
0: 老婆婆，我们回去吧，回去后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帮你弄点吃的。
8: 哎，这白素贞真能化解鹤顶红之毒，她的医术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看要以两位的医术想在苏州城立足恐怕是难喽。
7: 哼，只要一有机会，我想尽了办法都要把他撵出苏州城。
8: 还有张大夫啊，这次啊只要保住老命啊，以后不管你要怎么对付许仙啊，都不要来找我了。
3: 师爷，大人要您带郑太生跟张德安两位大夫到大堂去见他。
4: 哦，好好，两位大夫，请
7: 啊，请啊。
0: 慢着，二位贵为人间供奉的正道神君，白素贞为此一再的忍让，没想到二位竟然是非不分，使出如此卑劣的行径，实在有失正神的风范。
6: 方法是世间人编出来骗人的鬼话，阴曹地府不实行这一套。
4: 白素贞，除非你今天乖乖地跟我们回丰都城，否则的话我们就跟你耗定了。
0: 好，那就别怪本娘子不客气了。本娘子无意伤你们，是你们自取其辱。
9: 哎，你看见了？哎呀，
10: 太好了，太棒了！
9: 感谢师爷，
11: 真好，真好！
12: 哎，你看，老许伯的眼睛，他可以看见了。
3: 老许伯的眼睛瞎了20年了，怎么能看得见嘛？
12: 对呀，我明明看他眼睛睁开来的，你看，他走路都被人扶了。
13: 说的也是，
3: 真是奇怪啊！
12: 哎，我们过去看看，快
3: 走走走，
12: 走。
14: 老楚，你们干什么？我以前是瞎子，现在已经不是了。你们的手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现在看得见了。哼！
12: 哎，你看到没有？老乞婆的眼睛看得见了。
3: 那个老乞婆啊，就是为了治眼睛才倾家荡产成为乞婆的，如今许大夫居然把她治好，真太不可思议了。
7: 这保安堂的许大夫啊。这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啊！有他在我们苏州城，我们大家都有福了。
12: 哎，对，
3: 大家都有福了。
6: 郑太生、张德安，
8: 草民在。
6: 白素贞已经能够证实鹤顶红之毒有解，可见老乞婆第一次所中之毒就是鹤顶红之毒。依照种种迹象显示，你们两个人难逃关系。
8: 大人，这
6: 你不用急着辩解。听本府把话说完。
8: 是，
6: 许仙宅心仁厚，要求本府让犯罪者有自新的机会，除了撤回告诉之外，还一再的要求本府不要再继续的追查本案。但是这并不表示下毒者无罪，而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就算许仙不提出控诉，本府也会依职权严加侦办，届时二罪并罚。

0: 罪加一等，唯一死而已。本府希望你们二位好自为之。
1: 哎，启禀大人，日后草民绝不敢莽撞行事啊。
0: 嗯，郑太生
1: 在。
0: 张德安是三皇祖师会的会员，他持有禁药，你是会首，就难辞其咎。本府敕令你立刻辞去会首之职，从今以后，会首一职改由本府择优派任。
1: 是是是是是。
0: 张德安。
2: 草民在。
0: 你私自持有禁药鹤顶红，已经违反朝廷的律令，本府可以从轻发落，但是不能知罪不罚。所以本府要你在保安堂之后接着一诊一个月，造福苏州百姓，以为赎罪，你愿意吗？
2: 大人，我
0: 如果你不愿意，本府只好依法论处，发配你到外地去服劳役。
2: 大人，草民愿意一诊一个月，愿意。
1: 哎，快什么干什么？哎呦！
3: 没长眼睛啊！
1: 这是干什么？
4: 您真是真是的！
3: 你不要跑，不要跑！
4: 为了不泄露小青姑娘和白姑娘的身份，我们各自摆脱她，然后我们在保安堂后院的山洞汇合。走走走走！
3: 站住！
5: 奇怪，怎么都不见了？气死我了！
4: 等我回衙门，一定叫你们一个绝不肯走路。哼！
5: 哎，他们老跟着许仙干什么？
6: 哼！娘子，娘子，老婆婆，现在没事了，那你先到后堂去看看小妹妹啊。
7: 好，谢谢，谢谢啊。
6: 娘子，小青，你不是说你姐姐觉得疲累，先回来休息吗？
7: 是啊，姐姐她是说她要先回来休息的。
6: 那怎么会到处不见人呢？
7: 我怎么知道呢？
6: 哎呀，她现在怀有身孕，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快到屋前屋后四处找找看，我到街上去找。
7: 不用找了，姐姐她
6: 啊，你知道她在哪里啊？
7: 我不是知道她在哪里，只是我觉得可能姐姐临时有事，她出去了。姐姐不会有事的。
6: 哎呀，不管她有没有事，反正她不在家里，我就是不放心。
7: 好了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好了。男人都是一样，翻脸就跟翻书一样。
6: 哎，小青，对不起啊，我是因为心急，所以说话才会重了一点。我绝不是存心要责备你的。
7: 我又没有怪你。

0: 我现在要把他们五个人的魂魄回归本体了，请您放他们出来吧。谢谢观音大师。
1: 大哥，怎么小金姑娘到现在还不来啊？
2: 是啊，大哥，附在这凡人的躯体上，既不方便又难过。小金姑娘再不出面啊，我可要脱身不管了。
1: 就是啊。
3: 哎呀，你急什么？再等一下会死啊！
2: 只要我一离开啊，不是我死啊，是他死。
1: 对呀，
3: 他要死了，你也活不了啊！
1: 哎，大哥，我们不是死过一次吗？怎么还会死啊？
2: 是啊，
1: 你不要吓我。
3: 只要你附身的躯体一断气，小金姑娘就犯了伤害无辜的天条大罪，无法修成正果了。他要是用三昧真火烧你，保证你神形俱消，万劫不复啊！
2: 他不会那么狠吧？
3: 哎呀，你人心海底针，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
1: 哎，大哥，咱们上一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他是个男的，怎么跟了白娘娘之后就变成女人了？我真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0: 我是男是女，关你们什么事？我告诉你们，你们有谁要是敢打我的主意，当心我会

0: 脸呢？
1: 哎，小金姑娘，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可是不男不女，都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只是在这里闲聊，没别的意思啊。
2: 就是说嘛，你气泼辣又霸道，哼，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0: 姐姐，
1: 小青，哎，官人呢？怎么没有跟你一道回来呢？
0: 我们早就回来了。
1: 官人呢？
0: 啊，因为他到药铺去，他看不见你，所以他又出去找你了。
1: 哦，哎，小青
0: 啊，
1: 趁官人不在的时候，你赶快把那五个衙役的魂魄送回去他们的躯体里面，因为那五鬼老是跟着我们，让官人起疑。
0: 姐姐，事情早就办好了，那五名衙役已经回衙门去了。
1: 哦，没有什么差错吧？
0: 你放心好了，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怎么会出差错呢？哎，那黑白无常呢？
1: 我已经把他们逼回丰都城去了。
0: 啊，哎，姐姐，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倦。
1: 我是施展了三昧真火和内丹，才勉强逼退黑白无常。因为消耗了不少真力，所以有一点累。
0: 可是黑白无常只是小小的丰都鬼差，既然要姐姐你施展三昧真火才可以克服他们，我看将来万一我跟他们碰到的话，我一定得小心应付咯。
1: 哎，小青，那个黑白无常虽然呢神格不高，但却都已经是得道的正神，你千万不要低估他们的实力。万一你失手被他们拘回丰都城的话，那就连我都救不了你了。
0: 姐姐，

小青。无论是姐妹手足或是夫妻的情分，对我来讲都是一样重要的。你想我怎么会厚此薄彼呢？

0: 玄之。
1: 只要姐姐你不当我是外人，那我就放心了。
2: 我什么时候当你是外人了？
1: 我只是担心姐姐你只是一心一意的关心许仙，把我这个妹妹给忘了。
2: 你以为姐姐真的是那种人吗？
1: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还不放心？
1: 我不是不放心，我只是提醒你以防万一啊。
2: 小青，要是我和你真的有幸可以正道归真的话，那以后我们两个相处的日子就是天长地久。而许仙是凡人，我和他的红尘岁月是短暂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放开心胸去接纳他，帮助他。
1: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啊。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
2: 既然你也认为许仙他的憨实厚道惹人怜爱的话，那以后就不要跟他拌嘴斗气了。
1: 好。
3: 小青，小青
1: 啊，
3: 你姐姐回来没有？

0: 官人，娘子，你已经回来了。
1: 我听说你回来没看见我，又出去找我去了。
0: 是啊，看不到你，我不放心。
2: 你是关心姐姐，还是关心她肚里面的宝贝啊？
0: 娘子是我妻，她肚里的宝贝是我儿子，两个我都关心。
2: 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0: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2: 什么多此一问呢？
0: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3: 许大夫，许大夫。
2: 哎呀，事情都已经决定了，他们还要找上门来，我去把他们赶走。
0: 哎，小青啊，官差上门一定有事，我去招呼他们。
3: 徐大夫，知府大人特别交代，要你亲自参阅，而且马上回复。
0: 这官人，娘子，你看看这封公文，帮我拿个主意。知府大人正在等着我答复呢。
1: 官爷，请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一声，说许大夫愿意接受这个委任。
3: 是，我这就回去向大人禀报。
0: 哎，官爷，官爷！哎，娘子，我只是要你替我拿个主意，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
1: 官人，知府大人愿意委派你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就是肯定你的医术和为人啊。再说，这也可以造福人群。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呢？哎
0: 呀，娘子，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们才落足苏州府不久，人面不广，我又年轻势浅，三皇祖师会的人根本就不会听我的。
2: 官人，你放心好了，有我跟姐姐在，你就尽管放心的去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好了。
0: 哎呀，难呐。
4: 快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说一说。昨个陈师爷连夜派人来到我这儿跟我说，知府大人已经派任许仙接掌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叫咱们速谋对策。
3: 这许仙不但医术超群，他这个宽宏大量、雄心大志也让人敬佩啊。这一次知府大人任派他为会首，这是明确的抉择，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4: 哎，郑大夫，你这……
3: 哎呀，好了，张大夫，这一次要不是许仙替我们求情，这知府大人不会对我们那么从轻发落的。这做人嘛，要知恩图报，我看你就不要排斥他了，让我们和平共存，不是很好吗？
4: 你，
5: 哎，老爷，不好了，
3: 阿成。
5: 老爷，
3: 什么事你快说。
5: 老爷，官署贴出布告，革除您会首的职务，另派保安堂的许大夫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而且知府大人要在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前往布达交接。
3: 这么快？
4: 三皇祖师庙呢，可是盖在我们张家的土地上啊。如果许仙要接掌三皇祖师会，那我要向官府申请拆庙还我的地。
5: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太不近情理了吧。三皇祖师庙虽然是盖在你们张家的土地上，但是盖庙的经费是由苏州府百姓所共同捐献的，岂容你说拆就拆啊。
4: 哎，你
6: 张大夫，要拆祖师庙，别说苏州的百姓不同意，就是在座的各位也不会同意，但是要让许仙担任会首啊，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我们大家合计合计，

0: 让他知难而退。
1: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0: 照我们祖师会的往年惯例，每年在祖师爷生日的那一天，会首啊都会在祖师庙邀请地方士绅享受佳肴美酒，并且呢要拿出古玩宝器供大家观赏。今年呢，我们刻意的扩大举办，美其名呢是欢迎第一任的官派会首上任。
1: 嘿嘿嘿，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借机会羞辱他，逼他自己辞去了职务，迫使官府恢复我们依轮值方式担任会首，对不对？
0: 不错，正是此意。哎，
2: 我这个提早卸任，但是今年的盛会照道理应该由现任的会首来承办，我想你们的美梦会落空啊。
1: 哎，这是
2: 张大夫，你认为许仙是充军到苏州府的，他人面不广，届时苏州府的士绅不会来捧他的场，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不看僧面看佛面，许仙呢，是知府大人指派的，到时候这苏州府的士绅敢不来捧场吗？
0: 场面越大，许仙的面子就越难看。
3: 这样子，
0: 许仙呢，既然会被发配充军到苏州来，可见他家里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家里头也没有什么珍奇宝贝。我们大家全心协力，把苏州府所有的宝贝古玩全收集起来，一供大家观赏，让许仙呢无宝可惜，让他知难而退。
1: 高明啊。
4: 郑大夫，谢谢你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情。
2: 许大夫，该感谢的人是我，没有你的宽宏大量，我纵然是死罪可免，这活罪也难逃啊。
4: 郑大夫，快别这么说，我许仙是晚生后辈，敬老尊贤是应该的。
2: 许大夫，你不但是医术高明，为人又这么厚道，我实在是自叹弗如，相信在你领导之下，三皇祖师会一定能造福更多的苏州老百姓啊。
4: 过奖了，我许仙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指导，还望届时不吝赐教才是。
2: 啊，赐教不敢当，有什么吩咐你尽管差遣就是了。
4: 那我在此先谢谢您了。
2: 哎，不敢当不敢当，那我就先告辞了。
4: 啊，慢走。
2: 啊，哎，请留步。
4: 请慢走。哎，娘子，刚才郑大夫说，
5: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那是小事，珍奇古玩的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前所未见过的奇宝呢。
4: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
5: 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作嫁妆的。
4: 哦，那是什么宝贝儿？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啊？
5: 现在
4: 要是有所不便就算了。
5: 啊，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来给你看。
4: 哦，
5: 小青，小青。
6: 哎，姐姐，找我有事啊？
5: 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6: 家传之宝，家传之，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5: 小青啊，
6: 啊，
5: 这是我房里面我爹临终的时候说留给我当做嫁妆的那四件呢。
6: 啊，对，这是我们放在大木柜里面的那四件宝贝。
5: 是啊，你赶快拿出来给官人看看。
6: 啊，可是我们在来苏州的途中，我不小心把那个大木柜的钥匙给弄掉了。
5: 啊？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那你到柴房去拿把斧头

0: 向不跪给他劈开啊。
1: 啊，哎，小青啊，不用了，要是用斧头硬劈木柜，万一把你那个宝贝弄坏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我看还是明天上街找个开锁匠来开，那不就好了吗？
0: 官人，我是急着要让你看，好让你安心呢。
1: 我不是不放心，而是好奇，想要先睹为快。如今宝贝锁在木柜里拿不出来，那就明天再看也是一样啊。
0: 那好吧。小青啊，记住了，明天找个木匠回来把那个大木柜给他打开啊。
2: 好，我知道。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那儿。
1: 啊，来了。姐姐，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啊？都急死我了。
2: 我怕官人起疑心，所以等他睡着以后才偷偷的溜出来的。
1: 哦，那你现在是把他哄睡了？
2: 哎，小青，你有事没事就消遣我好了。哎，
1: 姐姐，你当我干嘛？现在官人又不在，就我们姐妹两个人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
2: 好了好了，不跟你胡扯了。小青，我现在要去梁王府一趟，万一等一下官人醒过来的时候，你就替我瞒住他，我会尽快的赶回来的。
1: 姐姐，可是你现在不宜太劳累，为了官人，还是让我去吧。
2: 梁王府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他不会轻易出借的，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
1: 哎，姐姐，你过来嘛，为了官人，只要你把那四件宝物都告诉我，我保证天亮以前我把他们全部都借回来。
2: 那是烈火神珠、神君天奏乐图、时辰八卦炉，还有羊脂玉净瓶。
1: 啊，姐姐，这四件宝贝真是天下奇珍。我相信梁王府没有那么容易会借给我们。可是为了相公，哎，我想我们还是用偷比较快。
2: 对，梁王府是不会出借这四样宝物的。不过小青，不管是偷是盗，只要一过了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我们就把它送回去，物归原主。
1: 哎呀，姐姐，那四件宝贝都是价值连城，我们辛辛苦苦的把它们偷了出来，又把它们还回去，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且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家里，官人一定会很喜欢的。
2: 小青，这四件宝物在世俗人眼中里面的确是价值连城，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却是一无用处，我们又何必要占为己有呢？
1: 好了好了，姐姐，为了官人，我先去把宝物都偷来，至于还不还，我们到时候再说啊。我走了。
2: 小青最近的言行举止好像有些奇怪，难道她……
1: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3: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1: 什么多此一问呢？
3: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2: 要是他真的喜欢官人，那怎么办呢？
1: 临安城这么大，到底梁王府在哪里？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这位大叔，想请问到梁王府该怎么走啊？
4: 到梁王府啊，从这条路直走，到底右转就到了。
1: 啊，谢谢。
4: 姑娘，这么晚你到梁王府干什么？再说现在已经是二更天。

0: 城门楼老早一关了，你怎么进来的？
1: 你问我啊？
0: 啊？
1: 你看，我是这样进来的哦。
0: 鬼鬼鬼啊鬼啊！
1: 梁王府果然气派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不相信这小小的太极八卦镜能够挡得住我。

梁王府有这么多宝贝，哼，看来那梁王爷一定不是什么好官。哼，姐姐的推测应该是没有错的，可是为什么会找不到那四件宝贝呢？

0: 有人潜入藏宝库，进去看看。
1: 好。你好大胆子，竟然闯入梁王府盗取宝物，识相的就乖乖把宝物留下，否则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2: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就拿回去啊。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了。
3: 哎，慢点慢点，别追了，先救我呀。
1: 好，那你跟着我。
3: 我被点穴。
4: 爹，爹，
5: 莲儿，有什么事非三更半夜的把你爹叫起床啊？
6: 娘，这件事啊，关系着我们梁家的生死存亡，恐怕连爹都束手无策呢。
7: 啊？
5: 有这么严重啊？
6: 是啊。
7: 哎呀，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6: 爹，藏宝库失窃了。
7: 啊？失窃？丢了什么东西啊？
6: 在密室里的烈火神珠
7: 啊，
6: 时辰八卦炉，羊脂玉净瓶，还有神君天奏乐图，全都丢失了。
7: 什么？全都丢了？完了，全完了。四件宝物丢了，那老夫的命也保不住了。

0: 哎，娘，爹好像有话要说。
1: 王爷，你爹可能是想叫你把那些宝物赶快找回来。莲儿，那四件宝物是南蛮的贡品，万一要是被皇上查出来了，是要被满门抄斩的，所以你要想办法赶快去把宝物找回来呀。
0: 爹，您放心，我一定会有办法把宝物找回来的。
2: 老伯，您的劳疾不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治呢？以后你每三天就来拿一次药。
3: 徐大夫，不瞒你说，我连家老小都养不活了，所以……
2: 这个我知道，所以这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3: 谢谢徐大夫，谢谢。
2: 不敢当，不敢当。娘子，这老伯的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4: 知道了，官人。
5: 好了，
4: 请过来。
6: 谢谢。
4: 知道这方子啊？请等一下。
5: 你等一下啊。
6: 姐姐。
5: 好，您请过来啊。
3: 好。
6: 我已经把锁匠请回来了。
4: 那你就带他进去，把我那个木柜子打开好了。
6: 好。
4: 哎，小青。要是打不开就不要勉强了，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吧。
6: 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弄坏你心肝宝贝的嫁妆的。我们走。
7: 好。
4: 没关系。
0: 这不见郑大夫，
5: 话不见人呢。
3: 他去给许仙登门道歉去了，这一次啊他绝对不参加这一次的盛会。他来不来无所谓啊。
8: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呀。在知府大人还没有正式布达许仙任命为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之前，郑大夫还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们大家一定要请他来主持这一次的盛会。
9: 对，应该请他回来才对嘛。
3: 好，我负责去把他请来主持这一次的盛会。不过呢，希望大家多尽点力，搜集一些奇珍异宝，我们不能让许仙抢了风头啊，不然在苏州城里面我们就没得混了。
8: 张大夫，搜集奇珍异宝是我们大家的事，这你不用担心。如果郑大夫坚持不肯来主持这次盛会的话，我第一个宣布退出。
9: 对，我也不参加了，我要退出。
6: 姐姐，只要我们把这四件宝物供奉出去，三皇祖师会的那群庸医包管他们个个都灰头土脸。
2: 哎，小青，你可不要太自信，天下的宝物何其多，再说我们这四件宝物毫无起眼之处，充其量只能够说是奇珍而已。
6: 那你就真的不识货，我们这四件宝贝虽然不怎么起眼，可都是天下的旷世奇珍。哎，
2: 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啊。
4: 官人，小青说的没有错，这四件宝贝确实是旷世奇珍。
2: 哦，
6: 你不相信啊？好，我试给你看。
2: 哎，小青，你说这个羊脂玉净瓶是旷世奇珍，你怎么把它当作花瓶呢？
6: 我没有拿它当花瓶，我是要证明给你看它的妙用到底在何处。
4: 官人，这羊脂玉净瓶的妙用就是能够使得枯木再逢春。
2: 哎，娘子，枯木已经了无生机，又怎么可能再逢春呢？你不要再哄我啦。
6: 谁说没有可能？睁大眼睛看着。

0: 这个羊脂玉净瓶只是那四件宝贝之中最不起眼的一件呢。
1: 啊，
2: 怎么你还是不相信啊？好，我把其他的再试给你看。
1: 哎，我相信，我相信了，我相信这四件宝贝都是旷世奇珍。娘子，有了这四件宝贝，我们在三皇祖师爷圣诞那一天，保安堂又要出尽风头了。
0: 官人，我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风风光光的接掌三皇祖师会的。
1: 娘子，我何德何能能得妻如你，真是死而无憾了。
0: 官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报今生报来世，所以你接掌三皇祖师会以后，要好好的造福穷人家，因为来生再种善因。
1: 只要我下辈子还能娶你为妻，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2: 你想得美呀，我姐姐她是
0: 小青。
1: 哎，小青，娘子她怎么了？
2: 啊，我是说，姐姐她是。

0: 娘子，我一定会衷心地祈求上天，求他让我们生生世世永远都在一起。
1: 我也是。
2: 你们两个生生世世地在一起，那我怎么办呢？啊。

古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力，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循，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

0: 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祭奥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太夫人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于右任买了一只跛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三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两只狼已经把两只羊叼走了，于右任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于右任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耳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猎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没在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七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3: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香，毛半香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半香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香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4书5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3: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4: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0: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

0: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已有人深感荆棘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青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是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已有人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例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晦若明，玄哲玄动。
1: 欢迎大家来到余游人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余先生在16岁时，父亲余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0: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2: 叶尔克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呢，我里边我给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简直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余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叶尔克，叶尔克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0: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已有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3: 当时这个余文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弘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0: 弘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余有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原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弘道书院抽调余右任担此重任。余右任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糊面，提饥豪寒，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0: 在酒厂管理酒厂一年，因为管理酒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1: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恭迎，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0: 那是陕西巡抚是陈冲雪，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让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给陈冲雪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西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被这个西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1: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铭记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千兆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2: 于右任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于右任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争诗名于水火， 扶大象江青的一些

0: 大的抱负。
1: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2: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已悠人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余幼人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醒，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余幼人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1: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2: 此时余幼人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余幼人。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余幼人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余幼人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3: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余幼人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他是说重整复旦。余幼人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2: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余幼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余幼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席，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摆。
4: 余幼人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余幼人也在家乡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原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余幼人办的。
2: 重教育，开民智，余幼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余幼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

也有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

0: 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1: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0: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的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呼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呼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的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1: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力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批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2: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民呼》《民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了一个《民力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历史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渔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力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力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3: 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1: 大陆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至何殉宁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0: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与友人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个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阳到南阳写啥，南阳到南阳写啥，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帖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0: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正，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1: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化，哎，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的，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0: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节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节、磨牙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2: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0: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2: 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雄碑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情与实践。
0: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手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的气势，心气清俊，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于右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在此间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西式珍品、西平石经和380余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

0: 为防止损坏，于右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1: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于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0: 于右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手追。他的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即为廉，夜夜泪施展。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2: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进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游牧民族啊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0: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于右任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自从1932年开始，余英乐的弟子刘延韬、胡宗实、常明卫、李森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

0: 从多万字的草书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那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证，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也有人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于右任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在战火纷飞中不得不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0: 这一副游刃于老的80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于老63岁，所以这一副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夷四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洋人天先生目。

0: 之名，到1943年所书《无名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任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质，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余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1: 我觉得余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结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结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玉老被誉为当代草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0: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余右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余右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余右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2: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余右老研究会，在台湾那边也有余右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即便是到了台湾还不忘大陆，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0: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余右任的草书以真化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经验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3: 就说是他写字到的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0: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乐句，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是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精气内蓄，墨酣力足。余右任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4: 余右任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定言未笔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王，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形成了这个未笔的

0: 楷书，魏笔的草书，魏笔的行书，然后于文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哎，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二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1: 晚年的于右任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于右任晚年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亦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幅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2: 就像刘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于先生。
3: 像于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
4: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站在高山上面看他看大陆，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永远在一起。
1: 于右任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于右任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诗成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笔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0: 寻找企鹅。小企鹅好可爱呀！
1: 乐比，这么晚了，为什么还没睡觉？
0: 妈妈，我想多看一会儿书。书上描述的企鹅好可爱呀！
1: 可是你该睡觉了。你看，悠悠都睡着了。不早点睡觉，明天可没精力玩耍。
0: 我不困，我明天想和悠悠去看企鹅。
1: 好吧，注意安全。
0: 耶，明天就可以去看小企鹅啦。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野餐，真是太奇妙了，是吧，悠悠？

0: 你看，它不动了。一定是冰面太滑，摔倒了。悠悠，可是它看起来好像很虚弱的样子。好可怕。
1: 还有吗？还有吗？
0: 有的，有的。
1: 还要，还要。不够，不够，多来点。
0: 北极熊，我们在找企鹅，你知道企鹅在哪儿吗？
1: 企鹅嘛，这里是北极，没有企鹅的，你们应该去南极寻找。
0: 谢谢你，北极熊。悠悠，我们出发去南极。

0: 救命！救命！谁来救救我？
1: 是你在呼救吗？
0: 是的，是的，我爬不起来了，快帮帮我！
1: 好的，我们现在就帮你起来。
0: 哎呦，当心当心，别压到我的午餐！谢谢你们帮助我，我这儿有刚刚捕捉的企鹅宝宝，和你们分享吧。

0: 小企鹅。
1: 对呀，这是我们海豹最喜欢的食物了，你们也会喜欢的。
0: 它怎么能吃小企鹅呢？这可是刚出生的宝宝啊。我们得救救它，我们这样，然后这样。
1: 吃啊吃啊，别客气，可好吃了。他要干什么？我懂我懂，你们是想把它洗干净再享用是不是？你们也太心急了。可是那个方向没有水可以清洗啊，你们是想把我的食物独吞，太过分了。快把食物还给我。
2: 快快进来。
0: 谢谢你出现的太及时了。
2: 我应该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3: 妈妈，
0: 原来这是你的孩子，太好了，找到妈妈了。
2: 去我家吧，我要好好招待你们，快跟我走吧。
0: 白茫茫的一片，好漂亮啊。
2: 前面就是我家了。
0: 哇，快看，好多企鹅。企鹅妈妈怎么走了？等等呀，你们不管宝宝了吗？你们去哪儿呀？别走，
2: 我也要走了，再见。
0: 企鹅爸爸，等一等。
1: 有什么事吗？
0: 我刚刚看见企鹅妈妈走了，他们为什么要走啊？
1: 你们误会了。其实妈妈们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捕鱼，给宝宝寻找食物。爸爸们就在原地等待孵蛋，我们会围成一个圈相互取暖，直到小企鹅出生，妈妈们也带着食物回来了。
0: 原来是这样。企鹅蛋呢？
1: 在这儿呢，我们把蛋放在肚子下面保温，小企鹅就孵出来了。
0: 好厉害。
1: 不好，暴风雪快来了，你们快躲起来。
0: 那企鹅爸爸，你们躲哪里？
1: 我们可以围成一个圈相互取暖。
0: 那不是很危险？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躲起来？
1: 没办法，我们的数量太多了。
0: 我们一定要帮助企鹅爸爸。
1: 你们赶紧躲起来，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事的。
0: 我们开始吧。
1: 雪好像变小了。

0: 小企鹅出生啦！是刚刚的企鹅爸爸。
1: 多亏你们挡住暴风雪，小企鹅才能顺利出生。嗯，谢谢你们。
0: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企鹅们好像饿了。

0: 寄居蟹，我在这里。
1: 我们来比负重跑吧。
2: 我的速度太慢了，肯定跑不过你们。
0: 那你跟我比。
3: 那我叫上搭档一起。
1: 你来，
4: 我叫上悠悠，我们四个一起比赛。
5: 悠悠快过来。
4: 我们要和后兄弟一起比负重跑。
1: 开始吧。
4: 比赛规则是什么？
1: 谁先到达终点，谁就是冠军，赢的人有丰厚的奖励。
4: 棉花糖，棉花糖，我想要棉花糖。
1: 哇哦！规则就是这些。
4: 跑得快就行了。
6: 当然不是这样，
7: 这个还讲究两个人之间。

0: 间的默契。
1: 默契。
2: 知道啦。悠悠，等会儿你在我背上。我来跑，一定比他们默契。
3: 我们肯定比你们厉害。
2: 我们不会输给你们的。
3: 开始前，我们先来热个身吧。
2: 耶！一会儿我们也这么配合。我们速度比他们快。
4: 你们没有受伤吧？和你们比赛不是为了赢你们，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我们之间的友谊才是最重要的，不要为此伤到自己。
1: 是的，
2: 我懂了。而且比赛的时候你们之间都很默契。肚子饿了。嘿嘿大家在这方面都挺有默契的。
5: 悠悠，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2: 可以呀。
5: 太好了。我们比赛，谁能接触的球最多？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开始扔球了。
2: 球扔的也太高了。
5: 怎么样，我扔的可以吧？
2: 你把球扔的太高了。
5: 我下次不会了。我开始扔了。
2: 等一下，你不要又扔那么高。
5: 不好意思啊。

0: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
1: 你为了赢得比赛，扔的球又快又重，这样我们很容易受伤的。
0: 真是不好意思，比赛的时候我总是想赢你们，没有考虑到我扔球的力度可能会伤到你们，我们之间的友谊比赢得比赛重要的多。
1: 说的没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0: 我以后一定注意。
1: 我吹出来的，好厉害，泡泡都是彩色的，还有更厉害的，
0: 好厉害，
1: 谁吹的泡泡又大又多吧？
0: 我先来。
1: 要急呀，商量一下。
2: 发生了什么事？

0: 你们刚刚是怎么回事？
1: 小火车他们非要抢着玩，
2: 都怪小火车把我们推上去了。
3: 明明是小草莓先抢的。
0: 好了好了，一点小事而已，不要吵了。
4: 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我们之间的友谊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呀，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比赛伤到友谊。
2: 乐比说的对，
0: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玩跳绳，去试乱跳吧。
1: 好呀好呀。

0: 孩子们，今天你们有一个任务，要去寻找有意义的事情。
1: 爸爸，什么有意义的事？
0: 乐比，要靠你自己发现哦。
1: 哼，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们这群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鱼！

0: 小鱼怎么在装石壁？悠悠，它受伤了，我们去看看。你还好吗？
1: 我没事。
0: 你受伤了，不能再跳了。
1: 我不能休息，我要赶紧跳过去。
0: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1: 我叫大马哈鱼，我要去生宝宝。
0: 好有趣的名字啊。
1: 我们大马哈鱼每年都要去下游产卵。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骄傲，与我们有不一样的意义。
0: 加油加油，大马哈鱼加油。
1: 成功了，
0: 大马哈鱼，你真棒！
1: 谢谢你们，我要走了，再见。
0: 大马哈鱼为了孩子勇往直前，母爱好伟大呀，好美呀，这就是爸爸说的有意义的事吧？等等我。悠悠，爸爸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已经找到一件啦。那条小鱼好像受伤了。小鱼，醒醒。
1: 你们是谁？
0: 我是乐比，他是悠悠，我们是来寻找有意义的事情的，你知道吗？
1: 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对于我来说，飞行是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会通过飞行来躲避危险，可是我的手臂断了，导致我不能在海里更好的生存。
0: 别担心，我们可以帮你修好你的翅膀。
1: 是真的吗？
0: 你就看好吧。大功告成。小飞鱼，准备好飞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小飞鱼来说，飞翔就

0: 生存的意义吧。悠悠，你说是不是？总算给他吓跑了。
1: 嗯，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客气。你是不是饿了？我们这里有吃的。
1: 我终于吃饱了。谢谢你们，不但救了我，还给我吃的，真的太谢谢你们了。可是我。
0: 你怎么了？
1: 事情是这样的，原先我和海葵是最好的朋友，海葵负责抓食物，我负责帮助他消化食物。然后那天，
2: 这不小丑鱼吗？全靠海葵，不然什么都干不了。
3: 就是没有一点本事，全靠海葵。
1: 你们太可恶了。原来在大家心里我是这样的，我要向他们证明，没有海葵我也可以。后来我在觅食的时候遇到了危险，救命啊！
0: 是这样啊，海葵依靠你消化食物，你也依靠海葵获取食物。
1: 可是他们说，
0: 是的，不要被别人挑拨了你俩的关系。
1: 我现在就去找海葵。海葵，海葵，
4: 小丑鱼，你总算回来了。
1: 对不起，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4: 没事了，没事了，回来了就好。
0: 你们两个在一起才更有意义。
5: 乐比悠悠，经历这么多，你们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吗？
0: 我们碰到了大马哈鱼，他们为了产卵勇往直前，越过海沟，还遇到了小飞鱼。对于他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在于飞行。哇！当然，最后还有小丑鱼和海葵。明白了，共生也是生命的一种。爸爸，我想我寻找到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义吧。
5: 生命的意义，这个发现太棒了。

0: 乐比的海底旅行，真好玩，太好玩了。不管来几次，海底永远都是这么有趣和美丽。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1: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0: 那边的鱼真好看，都是我没见过的鱼。这只河豚和我以前看见的不一样，但是都很害羞。海底真是太有趣了。
1: 去了这么多次海底，乐比的知识也丰富了起来嘛。
0: 那当然。哇，爸爸你快看，这些鱼都好漂亮呀。哇，太漂亮了。小鱼，我来帮你下来。小鱼加油，马上就下来啦。小鱼再见。
1: 乐比悠悠，我们也该回家喽。
0: 好的，爸爸。马上就要见到朋友们了。
2: 你回来了，你说海星能不能自我再生？
3: 乐比，海星肯定没有再生能力，你快告诉小草莓。
2: 不对，小火车是错的，对不对，乐比？
3: 不对，小草莓就是错的。
2: 不对不对，
3: 不对是小草莓。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乐比，你说海星会不会再生啊？
0: 海星当然会再生，这是它的特殊本领。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那天我和悠悠在看星星，此时突然有星星掉了下来。我和悠悠连忙去找星星，我们找了好久都没有发现星星，但我们却无意中发现了海星。当时还吓了我们一跳呢。此时突然飞来一只海鸟，叼走了海星。我和悠悠连忙开飞机去追。

0: 拧，嘿，拧。但这个时候，海星已经缺了一脚。我和悠悠都很着急，但海星说他能再生，让我们不用担心。
1: 别担心，乐比、
0: 等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
1: 我没骗你们吧？
0: 海星就真的恢复了，
1: 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2: 哦，是这样啊！
0: 对呀，那现在你们知道了吗？海星是真的可以再生的哟，不单是海星，章鱼和海绵也会再生哦。
1: 我知道了。
0: 小草莓，你要干嘛呀？
1: 我要回家告诉姐姐去。
2: 那乐比，你在海底有没有遇到电鳐啊？
0: 当然有，不但遇到了电鳐，还帮我们给潜水艇充电呢。那时潜水艇突然没电了，糟了，没有电，潜水艇就不能动了。
3: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0: 真的吗？
3: 那当然，我可以给潜水艇充电，发电可是我的拿手本领。
1: 嘤嘤，好厉害，好厉害，
0: 好厉害，好厉害！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真是太谢谢你了，电鳐。
3: 不用谢，好朋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2: 是这样啊。
0: 我们为了感谢电鳐，就为电鳐拍了好多好多照片。
2: 听起来好有意思，我也要去海底玩。
4: 乐比从海底旅行回来了。现在就去找他玩，顺便问问有没有交到新朋友。
2: 乐比的海底旅行真有意思，我再找乐比问问还有哪些趣事。找乐比去喽。
4: 乐比，我的小火车来找你玩了。
2: 乐比，你在家吗？
4: 你在家吗？乐比，你这次海底旅行有交到好朋友吗？和我们说说吧。
0: 当然，我可交了不少好朋友。
4: 快讲讲。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4: 乐比，别卖关子了，
2: 快说 吧。
0: 我在海底呀，认识了乐鱼助人的抹香鲸。
5: 小丑，你别害怕，我来帮助你。
0: 当别人遇到麻烦时，他总会去帮助他们。还有游着非常非常快的奇鱼先生，还有能够穿过狭窄的缝隙、喜欢倒着游的鹦鹉螺，我们的潜水艇就是根据它建造而成的。
3: 还有大家伙们，你们都来试试吧，像我这样倒着游可是很有意思的哦。大家一起来吧！
0: 我们还跟他玩了游戏呢。

0: 对了，我们在航行时还救了一条飞鱼。
1: 哦，听上去真是太美好了，我也好想去海底旅行啊。
0: 那我们下次一起去海底旅行吧。
1: 真的吗，乐比？哦，
0: 当然啦，我会带你们去找大家玩，大家一起做游戏。
2: 好好，一定很有意思啊。
1: 是啊是啊。
0: 爸爸妈妈，快来看我的海底旅行视频吧。
3: 好。
4: 我们用电视看吧，乐比开始吧。
0: 啊，好了，要开始啦。
5: 乐比可真勇敢啊。

0: 姐，开门！姐，开门！我让你干嘛呢？你那个什么？哎！
1: 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2: 对呀。啊！
0: 我说姐呀，我这大包小卷。
2: 哎，
0: 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2: 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
0: 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 你有男朋友了吧？
2: 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
3: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呼宴。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给我？你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部门创新执法模式，筑牢环湖公路安全防线，用实干担当护航群众出行。
1: 我省持续优化电网布局，以优质电力服务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
0: 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8月1号起施行。
1: 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通过地面步巡加无人机空巡、路域整治加便民服务等措施，持续创新执法模式，筑牢环湖公路安全防线。用实干担当护航群众出行。
2: 按照既定计划，巡查到湖沙公路，对重点路段、桥涵进行隐患排查。
3: 在环湖干线。

0: 公路上，交通执法人员采取地面布巡加无人机空巡的立体化巡查模式，全方位排查公路安全隐患，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优化通行条件。
1: 以往单一巡查方式很难发现边坡、高危区域等隐蔽安全隐患，如今实现路段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公路隐患排查更精准，整改处置更高效。
0: 针对环湖路段占道经营、违规摆摊等突出问题，青海湖大队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专项整治，坚持文明柔性执法，宣讲交通法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持续净化路域环境，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2: 请问二郎涧景区怎么走啊？
3: 您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前方33公里就到了，路上注意安全。
2: 好，谢谢。
0: 在青海湖收费站，执法人员对车辆进行分流与交通疏导，全力保障环湖路网通行顺畅。
3: 我们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让游客出行舒心，群众行路安心。
0: 立足青海湖交旅融合发展需求，当地执法部门聚焦路域治理、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着力打造环湖公路便民服务圈。
1: 我们在青海湖公路沿线推行蒲公英式普法，也在重点路段设立了移动服务岗，看着游客的笑脸，司乘人员的点赞，这些扎根在公路沿线的服务都值了。
0: 黄原干线支队特勤分队由退役军人、党员及业务骨干组成，2020年组建以来，持续深化执法规范化转型，推动执法模式全方位升级，成为守护高原干线公路安全的中坚力量。
4: 我们把无人机巡查、跨区域联动这些硬手段和说理式执法、闭环式整改这些软服务结合起来，既要守住公路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为民服务的初心。
0: 多年来，黄原干线支队执法人员扎根基层一线，全力投身科技治超、路域整治、应急抢险、保通保畅、志愿服务等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执法为民初心。
5: 我们将持续加强队伍建设，锤炼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强化便民服务效能，聚焦超限治理、涉路案件查处、安全保障、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守护公路安全，服务群众出行。
0: 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深入推进执法质量效能提升3年行动，创新巡查管控模式，深化路域综合治理，优化环湖交通保障。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公路巡查4830次，出动执法人员10600余人次，排查安全隐患1000余处，完成公路保通、应急处突420余次，疏导车辆5.3万余辆。
6: 下一步，我们将以精细化管控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以暖心化服务擦亮交通执法品牌，全力保障全省交通执法便民服务高效运行，奋力推动青海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抢抓算电协同发展机遇，推进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电力保障是关键一环。在海东市，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以优质电力服务赋能产业，提速发展。
8: 作为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色大数据中心，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对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和绿电消费有着很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为绿色算力企业运维团队开展用电政策宣讲服务。
9: 对在建重点绿色算力项目，我们实施精准对接策略，主动服务，提前掌握园区意向性新增重点项目用电需求及建设投产关键时间节点，适时提前开展接入系统方案编制、可行性研究评审等前期工作，并提供从技术咨询到装表接电一条龙服务，大幅压缩客户办电时间。
8: 线下政策宣讲服务落地见效，常态化现场电力保障工作也扎实推进。在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的配电室内，海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与企业运维人员开展设备安全巡检，细致排查电力设施运行隐患，全力保障园区电力设施平稳运转。
10: 供电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一站式报装服务，从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竣工验收，再到装表接电，全过程由供电公司专人跟踪代办，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办电成本，压缩了办电周期。
11: 针对

0: 亮丽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用电特点，我们重点指导企业优化交易策略，尽量签订80%以上的中长期合约，锁定基础电费，利用午间低价现货市场增购新能源，每月分析客户基本电费、立调电费、市场调节费等，协助客户优化用电策略，同时指导客户在交易平台参与绿电交易，办理绿电认购，确保绿电可追溯。
1: "十四五"以来，海东市抢抓东数西算发展机遇，聚力打造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市场主体总数达到212家，数字企业经营收入突破10亿元。数字产业的蓬勃兴起，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经济性和绿色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立足产业发展需求，把贴心电力服务融入园区建设各个环节，以务实举措护航数字产业稳步前行。
2: 我们紧扣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成立1+3+N 重点符合发展专班，构建起政企协同、主动服务、精准接入的保障体系，为高效服务和黄新区算力项目有序落地。广海东供电公司投资8249万开工建设曹家堡开关站，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全力打造海东绿色算力示范区，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3: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老有所为的伟大号召，落实新时代引领行动部署要求，深化苏青东西部协作，2025年6月，苏青引领行动省际对口援助工作正式启动。今年是苏青引领行动实施的第二年，18位平均年龄62岁的专家奔赴高原，用引领力量助力高原民生事业提质升级。
4: 在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来自江苏医疗领域的专家王守慧正在开展带教帮扶工作，从疑难病例会诊到康复护理指导，从专科护理培训到护理科研探讨，全方位助力提升本地医疗服务水平。
5: 将做好我们的疏清情谊的连心桥和授人以渔的播种机，聚焦精准帮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技能，注重培养当地人才，为助力青海当地的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我们苏青两地的协作交流，贡献更多的引领力量。
6: 专家们手把手带教，实地查房指导，让我们对妇科肿瘤患者的精细化管理、心理护理方面有了更新的认识。
4: 据了解，2025年首批23名江苏医疗、教育、养老领域志愿者赴西宁、海东、海南州开展服务，将先进经验、成熟技术与青海实际深度融合，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动能。今年第二批志愿者进驻青海11家对口单位，在延续成熟帮扶经验的基础上，精准提质、创新模式，让苏青协作走深走实。在西宁市儿童福利院，志愿者刘红一到岗就迅速投入工作，他不仅为福利院的老师们提供专业的教学与护理培训，还联系江苏省残疾人儿童康复研究中心，促成苏青两地残疾人康复研究机构结对。
7: 今后呢，我们儿童福利院的老师们可以把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跟我们江苏的同行进行交流，同时呢，一起开展科技的研究，来保证我们江苏和青海一起提升服务的水平。
8: 给予了很多的资源的连接，对我院的康复和特教发展上了给予了积极的指导。
4: 在青海省老年大学，志愿者杨慧君与师生交流教学经验，探讨课程优化方向，并结合江苏老年教育的先进模式，为学校的教学管理、课程创新提供指导，助力青海老年教育事业焕发新活力。
9: 首先要了解青海省的老年教育，然后呢进行交流，寻找这个老年大学的未来的突破点，能够把我们的课程扩大到社区，服务更广泛的人群。
10: 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的办学思路彻底清晰了，江苏专家团队2次亲临指导，帮我们跳出了传统

0: 统思维，从顶层设计上为教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更成熟的经验，帮助我们科学确立了老年教育加老年活动中心的双轨办学定位。
1: 跨越山海，情暖高原，这些可敬的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老有所为的时代内涵，也让苏青协作的情谊在高原上不断延续。苏青迎灵行动不仅是一场智力援助，更是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传递。
2: 5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58条，对我省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等做了全面规范。条例明确了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进一步细化占卜平衡制度，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将各类非农业建设、造林种树等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卜平衡管理。条例规定，省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授权，对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查。
3: 6月2号，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志文、省军区副政委高志超出席。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双拥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拥军优属举措精准有力，拥政爱民彰显军人本色，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双拥工作正确方向，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聚焦练兵备战，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优待措施，全力提升拥军之前保障治校，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军地双向发力、互利共赢，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双拥工作落地见效。6月2号，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6家单位协办的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聚焦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全力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活动持续健全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丰富数字应用场景，推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清朗的网络空间，全面提升广大群众的数字适应力、应用力和创新力。活动期间，全省将开展数智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等8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体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伦理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近日，中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走进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营区，通过沉浸式情景化宣讲，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强军担当。宣讲以永不褪色的金银滩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为主题，分5个篇章系统回顾我国核武器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辉煌历程，再现了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 金银滩草原牧民搬迁支援国防建设，无名英雄隐姓埋名为

0: 为国铸盾的峥嵘往事，看着台下战友们坚毅的目光，我由衷感到，南一星精神深深融入到他们的血脉，激励他们强烈的使命担当。这份共鸣与传承是我最大的收获。90分钟的宣讲庄重热烈，为全体官兵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 凝聚起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
1: 作为新时代军人，除了练就过硬本领，我一定将这份红色精神延续下去，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担当。近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举办工业地产项目推介及融资对接会，上市相关部门、省内外优质企业、金融机构及园区国有平台公司相关人员参会。 现场集中推介12宗优质工业、商住用地，这些地块区位优势突出，产业适配度极高，精准匹配光伏、锂电、绿电置算、储能装备、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全面落实拿地即开工、急速落地机制，为企业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运营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部分园区国有平台公司重点房地产企业等推介了标准化厂房、孵化载体、在建项目等产业资源。 作为全省首批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西宁南川工业园区依托绿电绿算特色优势，是省内绿电绿算融合产业、光伏锂电、大数据算力产业发展的核心高地。参会各方围绕用地、融资、厂房租赁等深入交流，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下一步，园区将提供一站式全链条服务，推动意向项目快速落地，助力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陇县以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为抓手，优化种植结构，全力护航粮油稳产增产。
3: 初夏时节，化陇县群科、甘都、雅士嘎等川水乡镇的3000亩示范油菜迎来盛花期，在甘都镇东三村油菜种植示范基地，种植户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油菜叶面喷肥等田间管控作业。
4: 那种料。 3月25日至7日，现在肥料也是追上了，有一大了，快全部开起了。6月19日以后呢，准备种玉米。
1: 盛花期是决定油菜产量、品质的关键时期。化陇县农科局组织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巡查油菜植株长势、花穗生长情况，细致监测土壤湿度与作物种植密度。
4: 同时，
1: 为农户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将农技服务送达田间一线。
4: 持续加强标准化田间管理，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县粮油产业提质增效。今年化陇县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推广面积达3000亩，当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
5: 推行春油菜、加枣熟玉米一年2熟高效复种模式，坚持2种2法配套，实现一田双收良好效益。
6: 西宁市城北区聚焦补短板、提品质、塑特色，精准推进绿化景观升级、特色花海打造等重点工程，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
7: 眼下，城北区抢抓绿化黄金窗口期，沈纳遗址公园绿化提升工程稳步推进，园区迎来盎然新绿。据介绍，今年沈纳遗址公园花海景观面积约13万平方米，园区精心搭配花卉品类，连片播种百日草、荷兰菊、波斯菊、孔雀草、金盏菊等8类观赏性花卉，种植面积超6万平方米。 同时，补植3期景天、8保景天狮草等花卉，丰富景观层次，延长观赏周期。通过科学造景，错落布局，缤纷花海与遗址风貌相映成趣，浑然相融，勾勒出自然生态与历史人文共生的独特景致。
8: 赏花期预计从7月中旬持续到 10月中下旬，整体花卉种植规模与景观效果全面提升，进一步丰富公园绿化景观层次，为市民及游客提供兼具文化体验与自然美感的休闲空间，实现花海印古腔的有机融合。
7: 除遗址公园景观提质。

0: 城北区因地制宜，借势造景，依托区浪城北欢乐谷汽车公园业态优势，采用规模化连片种植的模式，打造出占地13亩的特色迷宫景观区，搭配精细化游览路线规划，营造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田园花海景观。
1: 将生态绿化与趣味体验、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营地休闲娱乐业态，打造城区特色鲜明的网红打卡地与文旅新亮点。近日，果洛州斑马县举行三色斑马第8届藏雪茶采摘企业，以茶为媒，以节聚力，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
2: 本届采摘企业精心组织了文艺演出、采摘与炒制技能比赛等活动内容，展示斑马藏雪茶的优良品质，进一步擦亮三色斑马生态文旅与特色农业名片。
1: 在斑马当地藏雪茶种植广泛，每年5、6月份便是采摘时节，不少当地百姓也靠着种植售卖藏雪茶增收致富。近年来，在国家林草局、上海市青浦区等对口支援单位及原青干部倾力帮扶下。
3: 斑马县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为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4: 通过持续规范藏雪茶种植培育管理，逐步提升茶叶加工水平，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稳步推进品牌建设，藏雪茶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品质稳步提升。
3: 目前，斑马县藏雪茶种植面积达1.7万亩，建成标准化厂房，与全自动生产线，开发红茶、绿茶茶饼等18种系列产品，搭建起基地加实体店加电商的销售网络，累计收益达660余万元。我们将不断深耕藏雪茶特色产业，持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让藏雪茶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惠及群众的稳定产业。
5: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现身海西州乌兰县东大滩，
6: 它们时而伫立远眺，时而伏地休憩，灵动身影与高原大地相融，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群可爱的高原精灵。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日青海》。在青海有这样一支足球队，队员大多是牧民的孩子、学校的体育老师、基层的干部职工。从平均海拔4200米的三江源头，到全国绿茵赛场，从草根球队的坚守，到全网点赞的感动，他们是玉树牦牛队，一群用足球传递高原文化、用行动诠释生态初心的康巴儿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三位嘉宾一起走进这支球队背后的故事，他们分别是青海省足球协会副秘书长郝亮，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玉树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文德诺布，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以及玉树牦牛队队员代表扎西彭措，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
0: 诺布局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支球队从组建到今天，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那这支球队是如何走出去的？您看到这支球队第一次在全国的赛场上，您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
1: 非常激动啊。
0: 嗯，
1: 我们玉树这支队伍呢，是草根的一个队伍，是凭着自己对家乡的这种热爱和这种足球的热爱，大家共同努力下，走向了这个

0: 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也实现了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想把玉树的这种精神和足球的热爱带给全国的观众面前。
1: 那咱们的这支球队叫玉树牦牛队，背后有什么样的寓意？
0: 玉树是世界牦牛之都，所以牦牛对我们青藏高原的牧民来说的话是息息相关的，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牦牛的这种精神，牦牛的这种奉献，牦牛的这种无私，所以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1: 彭措，那在玉树这样海拔在4200米以上，空气非常稀薄，我们要组建一支足球队，开展足球运动，想必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2: 我们这支球队呢，都是土生土长的玉树青年，然后大家从小就热爱足球嘛，因为这份热爱都聚在了一起。然后玉树地处高原，氧气也非常稀薄，我们平时的训练比平原地区要更加的费力，体能消耗也更大。然后而且早期我们的训练场地和器材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苦，因为足球是我们的梦想，大家都凭着一股牦牛般的韧劲，也是都坚持了下来。我们就想代表玉树走出高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玉树。
1: 彭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要加入这个足球队，成为足球队的一员？
2: 加入这个玉树牦牛队，也是我们大多玉树喜欢踢球的孩子们的梦想吧。很荣幸当时就被选上。
1: 正是这份对足球纯粹的热爱和不服输的牦牛精神，让玉树牦牛队一步步从高原走向全国。他们蝉联两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冠军，2026年一月更是站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CMG 群众足球邀请赛舞台。那秘书长，您是怎么看待这支球队的意义？
3: 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已经形成了一个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然后生命力强的一个高原特色的一个足球品牌。而咱们这支玉树队也是这个品牌的主角。更让我感动的是呢，这支球队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我们的生命树精神。就像我们今年看到的电视剧《生命树》里的说的一样，扎根荒原，生生不息吧。他们有一种这样的精神。本届青超联赛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上一轮比赛当中，我们的玉树牦牛队客场对阵我们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5-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这个玉树牦牛队也是刚刚从这个宁夏的中冠联赛赛场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做好调整，这还有一个海拔的这个落差，所以这种精神我觉得是非常让我可以欣赏的。
1: 秘书长，那您从第一届我们大美青海高原足球到我们的第3届，您也是见证了玉树牦牛队的成长。
3: 对，
1: 有没有一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难忘？
3: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我也经常去这个玉树的主场。这3年当中，从球员、教练，包括从整个的赛场的这些球迷，通过这几年他们参加了中冠联赛、CMG 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比赛，包括一些邀请赛，我觉得他们在这些联赛当中的成长都带到了我们的青超联赛当中，也体现在了我们的青超联赛当中。
1: 彭措，那您在第一届到第三届作为咱们这个球员的身份也是参加了3届，对不对？
2: 对。
1: 在训练的过程中，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的感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去年的青超联赛的积分支持，就是有好几场都是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夺冠的趋势的时候，我们的队员们在平常的训练里面都会比平常更投入吧，在赛场上更拼命。看到的最狠的一次是我们的队员在对角之后护腿板都裂开了，腿上也是就不断的有血进到球袜上，但是他还是没有要求换人，而是坚持在场上，这算是一个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个场面吧。
1: 就正如咱们这支球队的名字一样，像牦牛一样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生命树象征着扎根大地、生生不息，而玉树牦牛队的每一个队员正是这样一棵棵生命树。他们从海拔4200米的草原上走来，带着雪山的坚韧、江水的纯净、草原的辽阔。

把这些最本真的东西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但真正让这支球队出圈的，不仅仅是球技。在湖南永州的足球邀请赛上，每当比赛结束，当其他队伍

0: 面被朋友们拍到之后发到网上了。
1: 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隘的爱，青海的苍茫，三江源的澄澈，给了他们宽阔的胸怀。这样一个顺手的举动，其实啊，就是刻在三江源儿女基因里的生态自觉。一个很小的举动，却蕴藏着很大的力量。那彭措还有诺布局长，咱们这样一个举动的背后啊，是否跟咱们玉树当地这个生态理念息息相关？
0: 可能就是本能。因为我们从小在三江源长大，那边的山水还有草原就是我们的家，看到地上有垃圾不捡的话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在故乡我们是守护自己的江河源头，在他乡我们也是同样践行一个生态的自觉吧。
2: 这种行为举止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支持你去做这个事情，但玉树人他骨子里面具有这种环保意识，那是应该是我们从解放苏南达杰到可可西里坚守精神慢慢是传承接力下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是老人到小孩，他是骨子里面有这样的东西，他就觉得我们把所有最干净的东西展现给别人。
1: 郝秘书长，那您当时看到我们的这个捡拾垃圾的新闻，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3: 看到这个新闻后，我也跟我身边的同事包括朋友跟他们在聊，这是一种真正的体育精神，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第一，文明并列第一，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玉树牦牛队身上用最朴素的行动对这句话进行了一个注解。不光是在青超联赛，玉树队呢在咱们的主场也好客场也好，每次赛后都会把这个球迷区域都会打扫干净，包括我们也看到了在永州、在泰安，包括在我们宁夏的中关赛场上，永州的和泰安的组委会对这种行为表示了肯定。
1: 在故乡我们守护江河源头，在他乡我们践行同样的生态自觉，这句话的分量可能比任何奖杯都重。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明不需要刻意，它就长在你的骨头里。玉树牦牛队的球员们在赛场上拼尽全力，在赛场下弯下腰来，他们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表演，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这恰恰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演播室，感谢各位观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9: 下去。
4: 我外
9: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1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太阳快下山了，
13: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嗯，
14: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

0: 特别平静啊呀。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 流星鱼际湖，
3: 对，哦，非常
2: 浪漫的
3: 浪漫的一个颜色。
4: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5: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6: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7: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8: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9: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食用菌、人工栽培食用菌的国家之一。自古菌菇就被中国人视为美味珍馐。中国地域辽阔，拥有2.2亿公顷森林，2.6亿公顷草地。在广袤多样的土地上，菌类依草木而生。中国可食用真菌达1000多种，占世界种。

0: 类的40%。西南地区，山峰高耸，河谷幽深，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森林环境，孕育出野生菌王国。江南地区，气候暖热，降雨充沛，中国人最早在这里种植香菇。东北林区，产出中国最优质的黑木耳。内蒙古草原，则是口蘑的故乡。如今，中国人生产了世界近70%的食用菌。小小菌伞，在人们探索从吃饱到吃好的征途上蓬勃绽放，书写了中国人拓展食物的智慧与坚定。汉字菌，草字头下面一个菌，菌指粮仓。古人造字时就告诉了我们，菌里藏着粮食。
1: 我们要保障我们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除了耕地以外，你要像丰富的森林要食物，像水域要食物，像微生物要食物，像湿食农业要食物，甚至像植物工厂要食物，这是一个概念。
0: 食用菌产业为中国人向森林要食物，向微生物要蛋白探索新方向。每年雨季，云南人就开始了一场追寻鲜味的狂欢。云南，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省份，全国90%的可食用野生菌种类都能在这里找到。牛肝菌，肉质肥厚，口感脆韧。竹荪，形态一粒，汤汁鲜甜。松茸，肉质细腻，色泽温润，散发浓郁的松脂和泥土的清香。菌子饱含氨基酸的鲜美，不止让云南人热爱，也让全国的美食老饕趋之若鹜。每年野生菌交易旺季，近270种野生菌汇聚在这个全国最大的野生菌市场。每天有近520吨新鲜菌子从这里发往全国。
2: 食用菌呢，拿肝种跟肉类相比的话，甚至比肉类的蛋白质的含量还要高。第二呢，它可以提供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抗氧化呀，这个预防一些慢性病啊，它在这些当中呢，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如何对森林中数千种野生菌辨别分类，防止人们误入毒蘑菇的陷阱，离不开那些蘑菇专家。杨柱良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真菌多样性研究。因常年与蘑菇打交道，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蘑菇先生。每到野生菌旺季，他都要上山寻找野生菌。
3: 这个很可能是那个叫绒柄这个蘑菇的。
4: 我们花了3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研究云南有些什么样的可以吃的，有些什么样的有毒的或者极毒的蘑菇。
0: 每一次野外采集都是未知的探索之旅。面对每一朵野生的蘑菇，杨柱良都欣喜万分。
5: 因为它有不同大小的、不同发育阶段的个体。
0: 这一次的出行，杨柱良团队采集了近100种的野生菌，这些野生菌将会被分类，归属到不同的蘑菇家族。

0: 近年来，中国的蘑菇专家们完成了对中国几乎所有森林生态中大型真菌的系统采集和调查，鉴定出中国森林大型真菌9302种，成为中国野生菌类资源研究和保护的第一手资料。
1: 大自然的力量其实是无穷的，自然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研究清楚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利用这些资源为人类发展服务。
0: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将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纳入发展规划，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迎来历史机遇。近年来，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推动各地菌种资源特色库建设，将全国的菌种资源在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保藏备份，
2: 把全国的农业微生物的种质资源进行登记，进行这个创新利用。
0: 这些种质资源的深度挖掘利用，为各地菌种的研究驯化提供了基础。

0: 今天，沁园龙岩村的孤农林登甫正在准备一场香菇家宴。清炒、炖煮、煎炸，小小香菇在农家的厨房里幻化出不同的滋味。在每年五月种植香菇的时节，林登甫都会召集亲朋好友吃一餐香菇宴，寄望今年的香菇能有好收成。
1: 十七八岁就开始做香菇了，我以前是做这个椴木香菇，一直做到现在，没什么手艺，就是做香菇对我是一生的生活了吧。
0: 沁园种植香菇历史悠久，早在800多年前，沁园人吴三公发明剁花法，开创了人类栽培香菇的先河。
2: 我们沁园是九山半水半风田，所以呢，就是靠粮食是不够的。九万人里面有六万人是靠香菇吃饭，800多年的几代人都是做香菇，感情很深。
0: 香菇种植技艺随着时代传承发展，从剁花法到人工接种的椴木栽培，再到如今利用秸秆、木屑等制作带料栽培香菇。尽管香菇栽培的技艺在随着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生态循环的理念至今依然闪耀着中国农业的传统智慧。
3: 施永菌它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价值来，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经济模式，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模式。
0: 2014年6月，浙江沁园香菇文化系统被列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沁园香菇迎来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发展阶段，产业不断拓展。
4: 它本来在南方生产的时候，它是一个低温菇，夏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但是正好北方夏天还是比较凉爽的，再加上技术的一个配套，保水膜啊这些，我就说这些技术手段的跟上去，使得这个北方这些干燥的地方也能够长出香菇来。
0: 河北平泉紧邻避暑胜地承德，在炎炎夏日，南方的香菇来到这里避暑，平泉成为中国夏季优质香菇产地。崔素英是平泉的香菇种植大户，他的园区占地120亩，种植香菇70万袋。崔素英要和工人们在每天温度最低时

0: 将香菇采摘入库，保证香菇最大的鲜度。每到采摘期，崔素英最关注的就是香菇的优质菇率。品质上乘的花菇，菌盖肥厚，香味浓郁，价格可以卖到每斤10元。开伞藻，菌盖薄的黑小菇，营养含量少，纤维粗糙，只能卖到每斤3元。
1: 种个2-3年就不行了，出的少，不大就开伞。
0: 食用菌属于无性繁殖的生物，菌种退化速度快，影响香菇产量和质量。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菇农。国家启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以来，遴选50类农产品，建立起覆盖产地到餐桌的技术支撑体系。食用菌作为体系的其中之一，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下，从良种繁育到良法栽培，都得到全面支持。香菇品质的问题已经困扰崔素英多日。今天他邀请一位老朋友来到园区，希望得到他的专业建议。今年66岁的张金霞是最早的一批食用菌科研工作者。4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食用菌菌种技术研究，为食用菌生产提供优质可靠种源。
2: 表面不干不扎手，然后呢，你这儿出菇它才能崩出来。你表面要干，它就连成一层干皮了，你就顶不出来了。
0: 2015年，国家食用菌改良中心落地平泉。张金霞来到平泉长期驻扎，对全县菌种进行全面普查。
2: 平泉老百姓就反映说，我们的菇啊不赚钱，2-3块钱一斤，太便宜了。我说你要如果质量上不去，那你肯定卖不上价去。那么后来我们就想，那怎么办？那就想办法要提质增效。
0: 张金霞深知香菇质量的关键在菌种，突破菌种退化的密码是他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2: 我们的技术就是要使这个菌种保持最年轻、最健壮的状态。
0: 这些培养皿里就是张金霞精心维护的香菇种源，它们将会被扩大繁殖，接种培养成数百万袋香菇栽培种。一只小小培养皿的培养物，关乎数十户菇农全年的收入。张金霞半点不敢马虎，每天观察每只培养皿中菌丝生长状况，及时剔除裂变个体，保证种源菌丝细胞的高度一致和种性的稳定。优质的种源使得平泉的香菇优质菇率从40%-50%提高到了85%以上，意味着菇农大多数的香菇都能卖到最高价。
3: 是因为技术的一个进步，使得北方也能够从事食用菌的栽培，就等于是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了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生产。
0: 10年间，南菇北扩，使香菇成为中国产量第一的菌类，而北方优质黑木耳也逐渐实现了走向南方的拓展之旅。
4: 你今天能不能有收获
0: 呀？每年秋季，黑龙江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张介池都会到东北大兴安岭的森林中寻找野生黑木耳。
5: 看，这就是很好的野生种子资源了。
0: 在吉林农业大学，有一位78岁的老先生李玉，也在为中国食用菌行业默默奋斗。
6: 我把毒素提出来，单用毒素往回喷，直接喷到叶片上。
0: 李玉，中国工程院院士，致力食用菌研究40多年。

0: 我们资源不少啊，很多都是这个，中国都有自己特有的品种，如何能够把它形成，端到百姓餐桌上的大宗的优质高产品种，这是我们这一代食用菌人一个神圣的职责。
1: 经过中国三代食用菌科研工作者多年的深耕，如今，中国人已经培育出黑木耳菌种27种，东北地区成为中国主要的黑木耳产区。党的18大以来，中国打响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李玉院士培养出一批食用菌专家团队，他们走进深度贫困县，把以木耳为主的食用菌种植技术推广到全国40多个贫困地区。汪小友是陕西柞水的木耳种植户，今年40岁，两个孩子在读小学。2018年开始租用村里的木耳大棚种植挂带木耳。这个木耳大棚是汪小勇一家全年的收入来源。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村里种过这个大棚菜，最后呢因为缺技术呀，缺资金等各方面的原因呢，然后失败了。
1: 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脱贫摘帽之前属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7年起，柞水县把木耳产业作为脱贫攻坚主导产业。2019年，当地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成立李玉院士工作站，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初夏时节，天气多变，正是出耳的关键时期。如何根据天气变化正确管理，确保木耳的产量？对于缺乏经验的汪小勇来说，并不容易。
3: 尽量要把这个季节把握好。
1: 每年木耳生长期，李玉院士团队的首席专家李长田都会从长春来到柞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帮助。
3: 我们在不恰当的时候浇了水，到了恰当的时候，它都不会长了。
4: 柞水的这个木耳的话，后端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输出。需要我们科研和技术人员呢，要深入田间地头，要把我们的这个已有的这种规范，手把手的教给他们。
1: 国家启动实施脱贫攻坚战以来，食用菌产业得到了高度重视。全国832个贫困县，半数以上发展了食用菌产业。多部门联合建立科技特派团。将食用菌栽培技术推广到村镇，帮扶到个人。10多天后，汪小勇顺利迎来了木耳采收。柞水县有3.5万余人从事木耳产业，占全县总人口25.7%。小小木耳让深山里的农民也找到了致富之路。小木耳大产业，10年来，食用菌产业借力乡村振兴的东风和科技进步的快车，迅速崛起。
0: 中国的食用菌产量超过了4000万吨，成为继粮、菜、果、油之后的第5大产业。这一代中国食用菌人，把它的产量提高了700倍啊！在中国的栽培史上，在所有作物的栽培史上，这种增长速度没有，只有食用菌。
1: 除香菇、木耳、平菇、金针菇、银耳、竹荪等20多种常见的菌类，越来越多的稀有野生菌类也被驯化，端上百姓餐桌。广东人的三餐总是离不开一碗养生的靓汤。近年来，羊肚菌煲鸡汤成为了广东人餐桌上的常客。羊肚菌